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嘣嘣嘣嘣嘣嘣嘣！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9:0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候是特别适合一项运动哈，就是户外的登山。就是我一般的情况下呢，会选择稍微矮一点的，先让我适应一下，然后再去爬。
1: 就是逐渐的去体验这个海拔的这个高度。
0: 对，因为你发现就是没有大量运动的人哈，领军就是一去爬山的时候，就是你大概往高度走的时候，平地你没有感觉。往高度走的是稍微上升几米。十几米的时候你就开始上喘了，就有这种感觉的。
1: 对，因为本身的话其实爬山算是一项有氧的运动。
0: 对，
1: 但是呢大伙儿都知道，一般或者在健身房也好，或者在这个户外运动也好，它的坡度行进感和你正常的平地行进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上山喘气儿，下山抖腿哈。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个有句话说特别好玩，我最近才发现的哈，说要是没有人疼啊，你就去爬山，爬完山之后哪儿都疼，
1: 自己疼自己，是不是？
0: 对对对。哎，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要说到爬山的话，我觉得吉林市绝对是首选的一个地方的。
1: 因为吉林市的山很多嘛。
0: 对，而且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山哈，咱们就一一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一说到这个前朱雀后玄武，然后左青龙右白虎，那咱就说到这个朱雀山啊。想问一下你爬没爬上去过吧？
1: 爬上去过。

0: 你朱雀山经历了几代的改造嘛，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是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已经有夜爬这个项目了，
1: 对，
0: 是吧？很多人愿意说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或者是夜晚的时候也去登一登朱雀山，
1: 嗯，
0: 其实感觉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白天天气好的话可以一览无余，
1: 嗯，
0: 夜晚的话呢，其实也能看到万家灯火。
1: 嗯，对，的确是哈。而且呢，朱雀山它的这个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叫朱雀山比较好看。首先。

0: 现在有这个就是景区内有这个小小的导站车嘛、哦哦、对，就是你可以往山上坐车去，下山的时候呢可以走下来的。 嗯， 嗯，但是一定要体验一下的。
1: 是的，
0: 嗯，
1: 朱雀山这个位置呢它很特别，
0: 嗯，
1: 像我们跟大家讲到，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支脉是属于吉林的这个哈达岭的支脉，
0: 嗯，
1: 然后呢它是东靠丹青如画的龙潭山，
0: 嗯，
1: 南临烟波浩渺的松花湖，
0: 嗯，
1: 西衔呢是玉带这个逶迤的这个松花江，
0: 嗯，
1: 然后北边呢是这个生态园林的这个吉林市，
0: 嗯，
1: 所以说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你能够看到，几乎能看到，
0: 嗯，
1: 吉林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全貌。嗯、
0: 没错哈、嗯，你看他说到了朱雀山的话，相对高度是600米，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啊，600米平地哈，没多长时间，
1: 嗯，
0: 但是它是往高了走的，而且呢，它最高峰呢是海拔870多米，主峰呢、
1: 嗯、
0: 也叫尖刀峰、
1: 嗯，
0: 哎呀，你就想想，其实还是挺难爬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朱雀山的这个山呢，感觉你刚刚一去的时候听到这个数据、嗯、感觉好像有点基础，
0: 嗯，
1: 但是呢你越爬越发现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基础，它都是个什么呢、嗯、是个像我们最开始跟大家讲所讲的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可能说没有一些爬山基础的朋友们，
0: 对，
1: 然后也想去简单登一登山、
0: 嗯、
1: 其实600米这个海拔是刚刚好的，
0: 对，其实这个还是要锻炼一下好，但是你看一说到朱雀山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我最开始我了解朱雀山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是因为呢在这个就是朱雀山的东边不有一块石头吗，就是像一个猪一样，其实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图片，我到底确认一下它到底像不像猪、
1: 嗯、
0: 然后呢就管这猪和朱雀的猪是有点谐音嘛、
1: 哦、
0: 然后呢后来就给这个地方说山顶上有两峰称这个魔猪石和仇鹰石，那个鹰老鹰的鹰嘛、
1: 嗯嗯、
0: 然后正因为就是这块的这个猪形石朱雀山呢，我就觉得东北人起名太搞笑了、
1: 嗯、
0: 叫老母猪喇子
1: 啊
0: 啊你听听这个老母猪喇子和这个朱雀山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1: 是
0: 对吧，
1: 但是其实你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
0: 嗯、
1: 如果说老母猪喇子这个事儿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是那个就是咱们说吃猪肉的那个猪的话、
0: 嗯、
1: 你反而把这座山的神秘感给破坏掉了
0: 对
1: 对吧，
0: 就没有这个朱雀这个概念了，
1: 哎
0: 嗯、其实你看啊，说到这个朱雀山名称的出现呢哈，后来说是不晚于乾隆年间，说乾隆皇帝因为他不总是东巡嘛，到吉林市、
1: 嗯
0: 吉林来巡，然后呢远眺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地方呢是云雾缭绕啊、
1: 嗯、
0: 然后呢以四方星宿前朱雀啊就给他赐了个名，
1: 嗯，
0: 你看多雅，
1: 是的、
0: 嗯、还是皇家赐名，
1: 对，而且就是我一直在有一个疑问，
0: 嗯，
1: 就是这个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这四座神山啊、
0: 嗯、
1: 咱们所谓就神山以外、嗯、它这个到底是因为真正的有这个就是咱们所谓什么分金定穴那种、
0: 啊、
1: 还是说、啊、他是以这种比如说是给了一个朱雀然后最后怎么去叫的、
0: 嗯、
1: 都有，反正
0: 对、
1: 啊、
0: 其实你看哈，传说都有，但是呢这恰巧是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要去探究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你看说到这儿的话说有人说你看之前说是形象哈老母猪喇子、
1: 嗯、
0: 后来说呢是乾隆皇帝东巡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到朱雀山大家还能看到什么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地方有那个阿什哈达摩崖石刻，
1: 哎，
0: 现在还存在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叫法。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2: 让风牵着我的手，飞向那飘渺的远方。那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4: 大家好，我是大文。
3: 嗯，这个说到这个名字啊，这个老母猪喇子，咱还先说一下朱雀山哈。
4: 嗯，
3: 其实说到这个朱雀山，刚才咱俩说了，传说其实是很多的。
4: 嗯，
3: 这个就让你去在爬山呐、啊、或者探险的时候，你就会想去探究一下。
4: 是，
3: 嗯，
4: 尤其是你像咱们说，你看一说到这个朱雀山也好，包括吉林市也好，
3: 嗯、
4: 其实是跟当年的这些所谓的皇帝们、
3: 嗯。
4: 是有勾连的，
3: 对
4: 对吧？包括你像咱们说的这个满族，
3: 嗯、
4: 它也是有勾连的。嗯、
3: 对，
4: 其实是吉林市整个来讲的话，大东山水迎天下，这大东也是当年皇帝给起的嘛，
3: 嗯、对
4: 不对？
3: 哎、
4: 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历史感啊，包括神秘感啊，
3: 嗯、
4: 包括像这些咱们所谓的传说，
3: 嗯、
4: 就感觉它好像像是传说，
3: 嗯，
4: 但是呢，你在某一个时间段或者某一个地点或者某一个物件上，
3: 嗯，
4: 你还能够。被他所印证到，
3: 对、
4: 嗯。
3: 但是，一说到朱雀山的时候，你看刚才咱俩说了，乾隆皇帝东巡的时候，
4: 嗯、
3: 他其实是在小白山祭祖、
4: 嗯。
3: 今天咱俩也会跟大家说到这个龙潭山，就是大东山水迎天下的出处、
4: 嗯，
3: 还有这个祭祖的小白山哈、
4: 嗯。
3: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有人说是因为乾隆看到这个阿什哈达处哈，这个。就是心有所感、
4: 嗯、
3: 然后开金口封赞了一下朱雀、
4: 嗯、
3: 然后留名至今，但也有说是康熙皇帝御口亲封的、
4: 嗯、
3: 咱别管是哪个皇帝封的都是皇帝的
4: 对,、啊、
3: 对，
4: 一句话的事、
3: 嗯啊、对对对对，
4: 但我觉得下一个解释比较靠谱，
3: 比较靠谱了
4: 对,
3: 对，
4: 因为他就是说感觉像是有一个这个神鸟，
3: 嗯
4: 啊，神鸟的话呢，它感觉就是庇护百姓嘛，
3: 嗯，
4: 所以说这个鸟呢，它比较硕大，羽毛呢也比较红火，
3: 嗯、
4: 然后呢有这个凤姿，有这个又凤姿的黄绒，
3: 嗯，
4: 所以说呢人称为太阳鸟、
3: 嗯，
4: 太阳鸟就被称为朱雀，
3: 对、嗯，
4: 所以说这个山呢就比较叫做朱雀山。
3: 我还是比较信服后面的，但是给它加持一下，还是皇帝封的比较流传的比较久一些，是不
4: 是、
3: 嗯？得到官方认证的哈，
4: 嗯，
3: 但是刚才咱们说了，说那个朱形巨石啊、
4: 嗯，
3: 就是因为现在呢去。拍这个航拍的比较多嘛，所以大家可能看的会更清晰一些。
4: 嗯，
3: 说那个还有那个猪在奋力奔走，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小猪崽儿跟着。
4: 嗯，
3: 我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那个山形到底是什么样，我哪天我也得亲自去爬一下，一定要爬到上面去看一看啊。但是呢，就是这些还不算，说朱雀山呢还有这个十八兽奇观。
4: 嗯，
3: 说完了这个魔猪之外哈，还有什么石龟探海呀，还有什么玉兔奔月呀、啊，什么雄狮吼天，还有什么龟石挖石，什么鱼石，反正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百姓在去爬山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什么他就脑补这个形象嘛，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就给了他一个民间的一个神话传说了。
4: 因为山的话，
3: 嗯、
4: 山有好几个面嘛，
3: 对呀、啊，
4: 你看你说四面环山，
3: 嗯，
4: 但只是说四面，其实你在不同的角度，包括你的这个阳光的照射，
3: 嗯、
4: 对吧？阴影的这个投影，都会感觉到不同不样的一个形状。
3: 嗯、
4: 所以说你在什么样的天气之下，
3: 嗯、
4: 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位，你感觉它像什么，
3: 嗯、
4: 可能就变成了什么。
3: 对、嗯、对对，哎，但是说到这儿的话呢，哈，你看咱继续说到这个爬山的时候，大家都会想登顶，
4: 嗯，
3: 登顶之后呢，你才能看到山下的风景，对吧？
4: 嗯，
3: 哎，说到这个朱雀山的主峰。刚才咱说了叫尖刀峰、
4: 嗯、
3: 还有这个猪嘴喇子、
4: 嗯、
3: 就是你登到顶了吗、
4: 嗯、
3: 看到猪嘴那个地方了，然后呢就感觉是直指蓝天、
4: 嗯、
3: 就是你发现吗，好多山都会有什么一线天、
4: 嗯、
3: 就是很狭窄的地方。后来我问了一下，很多人说去爬这个朱雀山的时候也不完全是徒步，就还得是手脚并用的往上爬，
4: 就尤其是到
3: 有点勇气的，
4: 对，尤其是到那个山顶的时候，
3: 嗯，
4: 你能够看到现在的话朱雀山其实比较好爬，在哪儿呢，他给你设置了很多栈道，
3: 对
4: 对，然后到站到顶端的时候、
3: 嗯、
4: 尤其是越往顶的时候，他那个栈道就变得狭窄了一点、
3: 嗯、
4: 因为本身那个峰就比较尖锐了嘛，
3: 嗯，
4: 咱们所谓的叫尖刀峰嘛，对吧？
3: 对。
4: 然后呢、嗯、这个尖刀峰的旁边呢，它就变成了那种比较细小的那种铁质的，
3: 嗯，
4: 栈道，所以说大家伙在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嗯，的确是哈。而且呢你看，当你这个战战兢兢手脚并用终于站在峰顶的时候，哎，你就感觉了一览众山小了啊。咱别说泰山了，但在吉林市呢，尤其是因为它是离近那个丰满大坝嘛，就是丰满的坝东坝西景区这一块，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哎，你还能看到顶峰巨石上有一个神秘的字儿啊，叫寻梦峰，你就有一种遥相呼应的感觉了。而且呢自然景观呢也会有什么一指禅呢，还有仙酿池、八仙台、通天峰，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顶峰了，说你还真得往上爬一爬的。
4: 是的是的，尤其是大伙想饱览这个松花湖的湖面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去到朱雀山去看一下，因为这也是离松花湖最近的一座山了。
3: 没错，哎，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临近这个朱雀山的地方呢，它会有这个明代的摩崖石刻，就是朱雀山脚的那个断壁上，这个属于是全国的一个重点的保护文物了，是明代的阿什哈达摩崖石刻。然后之前吧我在想阿什哈达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查了一下啊，它是断崖的意思，所以我还真的挺佩服这些人能够把字刻在那个上面的。
4: 哦，是断崖的意思。
3: 对，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朱雀山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周末啊，或者是闲暇时间呢，你就可以去爬一爬这个朱雀山哈。其实我觉得吉林市的这几座山呢，真的是适合一年四季去爬，但是春天就免了吧。
1: 对，
0: 风有点大哈，景色也不是特别好看。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他时间呢，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哈。
1: 对。尤其是我经过我们这么一次的一个介绍，可能待会儿再去爬朱雀山的时候，你就会首先有几个目标了，
0: 脑子里就可以想，
1: 哎，首先就是我要看一看这个就我所谓的叫群猪奔涌的画面。
0: 我刚才脑子里反应是我要看看老母猪喇子在那儿。
1: 对，就类似于这种的话，就待会儿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它到底是有没有这个猪的造型啊。第二呢，就是我要去这个尖刀峰上去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梦的这个字。
0: 对
1: 啊，这个梦字应该是后来的吧。
0: 估计是，就是很多人，我们说了嘛，就是你发现一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会去给他脑补，对吧？哎，但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明代的摩崖石刻是的确是存在的，然后呢，也是迄今为止吉林省内发现的唯一的明代的摩崖石刻，然后呢，也是记载着明代的骠骑将军辽东的都指挥使刘清，他三次率领数千官兵工匠，然后来吉林造船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然后61年的时候呢，是被列为了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你一说造船史，大家就想到了吉林市还有这个
1: 造船厂。
0: 嘛，
1: 对
0: 吧？
1: 尤其是这个摩崖石刻的话，刚刚那个同仁不给大家解释了吗？它是属于断崖的一个雕刻，
0: 对
1: 吧？然后呢，能够保存到现在，还能够被破译。真的是很厉害了，
0: 的确是哈。哎，但是说到文化景观的话哈，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在我们刚进到那个朱雀山大门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那个就是重新的，就是对外开放之后嘛，它修了很多的这个停车场，然后大家从正门进来的时候，你可以顺着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叫我们柏油路往上爬，然后它旁边也会有木质的那个栈道，你可以往上爬。然后中间呢还会有那个就是一个石头的博物馆，你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说到文化景观的话呢，山中就是据说还有这个五龙宫，就是反正也算是东北地区吧最悠久的一个龙王庙了，就是关东第一庙。
1: 是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山区嘛，山区的话的树木就比较茂密，
0: 对。
1: 但是我们只说茂密的话，感觉没有什么概念，它是被定为4A级的国家景区，2019年就被定为了4A级景区，而且的话，整体的这个面积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大。待会儿如果去到朱雀山的话，你能够感受到整体的这个就是山体吧，它一共是包含了5662公顷，森林覆盖率已经高达了97%，
0: 对。
1: 所以说你到这个地方。不光是爬山，也可以去吸吸氧。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到这个朱雀山里边啊，刚才我们说的有这个石头的这个博物馆，其实都不是说特别大。然后呢，但是在里边的话呢，你像我们说了，你夏天的时候哈，整个夏天的时候呢，你不用担心说有多晒，因为它一直是那种遮天蔽日，树木是比较多的，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五花山色更好看，然后关键是冬天的时候，你还可以去体验一下里边园区当中呢也会有滑雪，然后也会有这个雪橇什么的，冬季的项目也是有的。
1: 我最早的时候去朱雀山，就是冬季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说去朱雀山没有登山，而是去的那个雪场。当年的那个雪场很小啊，就是特别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基础的训练，比如说如何去上板，如何去滑行。但是你如果说想去畅滑的话，这个地方还不太合适。但现在什么样，我真不知道了。
0: 对，
1: 但是这个雪场一直能够延续到现在，它也是一种
0: 挺不容易。
1: 对，挺不容易，它也是一种传承嘛。
0: 的确是哈。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朱雀山的哈，其实呢，它现在呢也是分了这个观光的一些路线嘛。尤其是它山顶还修建了那个红色的观景台小蛮腰。就是你一定要爬上去体验一下哈。而且呢，它在就是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还会有一些这个体验的一些灯光秀啊项目什么的。你还可以去做，就是我刚才说，你爬不上去。咱们就坐这个观光车，然后呢，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进到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呢，它会有上山的，就是比如说指示牌儿，这个地方可以看孔雀，这个地方呢，你是可以往前面有一个什么石头博物馆，然后往山上登，什么地方是小蛮腰，就是你看好路线再往上爬。
1: 对，而且建议大家就是登山的时候呢，尽量不选择坐这个那个什么来，就是
0: 观光车，
1: 不是观光车，就是那个咱们是滑索的那种，就是尽量下来的时候咱们再坐。
0: 下山的时候其实更难，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就是上山的风景是很美丽的，
0: 对、
1: 啊、
0: 关键下山比较戳腿，这个还得提示一下啊。
1: 是的啊，
0: 这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朱雀山哈，哎，也提示大家一下吧。最后说到这个路线的时候，其实如果说咱们自驾去的话，就是你往朱雀山这个方向来的时候，一定要限速50或者是60，它这个地方呢是限速的，因为沿着这个松花江，它两边呢它会有那个观景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时停车，有停车的那个就是那个可以观景的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还有就是乘坐33路就可以直接抵达了，
1: 或者是乘坐这个333路，直达正门，
0: 对，
1: 从长春出发高铁到吉林站是40分钟，然后呢，整体的门票呢是30块一个人，其实不贵的啊，
0: 不贵的，
1: 不贵的，
0: 它有很多的免票政策，
1: 对的啊，然后呢，朱雀山呢是南临松花湖嘛，刚才咱们也讲到过了，你可以去连带着一起玩，看一看大坝，坐一坐游船，都可以，然后另外呢，可以吃一吃松花湖的鱼，
0: 对，这个地方绝对是丰满区吃鱼最好的地方，
1: 是的，
0: 好的，那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咱们这个既然爬山了哈，都消耗体力了，那这个朱雀山这个方位呢还有很多好吃的。刚才我们又说了哈，因为它挨着这个丰满大坝嘛，
1: 嗯，
0: 然后大家呢就可以选择去吃这个松花湖的鱼。
1: 嗯
0: 嗯，年年好像都四月份的时候开江鱼嘛。
1: 对
0: 哦，就是特别的鲜美肥嫩。
1: 对，如果说大家伙赶不上这个开江鱼的话，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它水库的鱼，哪怕说是自己养殖的鱼，它整体的水质也比较很好一点，
0: 对，
1: 对吧？吃起来的话也会更鲜嫩，最起码它是活鱼，
0: 嗯，
1: 不像说有些地方的话，它做的鱼是这个冻鱼或者说是死鱼，
0: 对，
1: 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活鱼的话，你们会吃到整体的肉质会比较紧实一点，
0: 对，比较鲜嫩一些，
1: 对啊。
0: 然后呢，你看说到刚才我们说了，你从峰就是从这个朱雀山山门下来之后，
1: 嗯，
0: 然后你继续往前走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孟家村那个地方了。
1: 嗯，
0: 因为你要是因为它是那个入口是在左手边，
1: 嗯，
0: 大家呢往这个左手边来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铁轨，你过去铁轨之后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哈，既然我们刚才说了爬朱雀山的时候看到那个丰满大坝，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吉林市的劳工纪念馆，就在这个地方，
1: 哦，
0: 它是1963年的时候建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原来丰满那个万人坑的遗址，就是大概是埋着1937年到1945年的时候，为了修这个丰满大坝的时候，
1: 嗯，
0: 日军奴役的人埋在这儿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纪念馆就是因为它离得特别近嘛，刚过的那个铁轨就在右手边，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但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开放时间，它是免费开放的。
1: 嗯，是的。
0: 然后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你继续往前走，哎，就能豁然开朗，看到你吃鱼的地方了。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嗯。然后呢，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梦啊也好啊，
0: 嗯，
1: 那个一线天也好，
0: 嗯，
1: 确实是有真实的一个记录的，
0: 嗯，
1: 就是能够在山顶上能够看得到的。
0: 对，
1: 嗯。而且的话，山上的这个风景确实很漂亮。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那个一览无余，能够鸟瞰那个松花大坝。
0: 嗯。
1: 松花大坝的话，
0: 嗯，
1: 也是能够真实看得到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如果把地图缩小的话，你能看到，
0: 嗯，
1: 就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吉林市啊，就是有这龙兴之地嘛，
0: 嗯，
1: 有龙脉嘛。
0: 嗯。
1: 你看这个小，这个整体的一个丰满的一个水系，
0: 哦，
1: 就特别像那个五爪金龙，特别像那个始祖鸟，你不觉得？
0: 就有感觉了吧，是不是？
1: 有感觉了。
0: 所以说哈，一定要去爬一下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理位置呢再放大一下，你就发现，
0: 嗯，
1: 其实朱雀山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啊，离市区有这个10到12公里，但是离哪儿比较近呢？
0: 嗯，
1: 离这个中旅松花湖度假区，
0: 嗯，
1: 它其实不远。
0: 都很近了。
1: 哎，对。因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的话，它本身就挨近那个松花湖度假区了嘛。
0: 嗯。
1: 它两个地方啊，一个是松花湖度假区，一个是松花湖国家风景名胜区。
0: 嗯。
1: 这是两个地方。
0: 就是要区分开。
1: 对的，
0: 嗯，
1: 然后离到这个松花湖国家风景名胜区的话，就是离这个坝就最近了。
0: 嗯，的确是哈，
1: 对吧？
0: 但是它也会分这个坝东和坝西，
1: 嗯，
0: 然后也是允许开，就是应该是我看看我右边那个是坝东，应该就是我分不清这个方向啊，但是你可以开车进去。
1: 嗯，
0: 开车你一定要慢点儿，因为时不时可能就会有野鸡窜出来。
1: 是
0: 哦，景色还是很好看的。
1: 对的，
0: 嗯，
1: 然后另外呢，你像我们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有风景名胜区嘛，松花湖的这块，
0: 嗯，
1: 中间还夹杂着吉林的圣心酒庄。
0: 嗯，对，
1: 离都非常非常近。
0: 哦，其实要说到圣心酒庄的话，大家如果说选择在这个方位，就是你想在这个丰满方向想住一晚的话，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圣心的话就够用了。
1: 嗯，
0: 他们家不光是有这个宾馆，
1: 哎，
0: 然后还有民宿，吃饭的地方。然后我比较喜欢他家在哪儿呢？他们家就是有百年的老梨树，然后一些百年老物件。
1: 嗯，
0: 它就像一个小博物馆一样。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是的，
0: 喝点葡萄酒。
1: 哎，圣心酒庄是收门票的啊。
0: 嗯，对，
1: 18块钱。
0: 但是他们家就是你在他们家吃饭了，门票就抵了。
1: 这么回事？
0: 对，关键是啊，就是为什么说选择在这个地方住？因为有温泉。
1: 嗯
0: 哦，
1: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嗯，
1: 山水相映，花木繁盛，
0: 嗯，
1: 这圣心酒庄啊，
0: 嗯，
1: 漫步期间呢也会享受到这个闲适的时光。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露营烧烤啊，也可以野餐休憩。
0: 嗯，
1: 整体的设施比较齐全，另外呢这个氛围感也很好。
0: 嗯，
1: 还有这个国窖品鉴，
0: 嗯，
1: 也是亲子出游情侣约会的理想之地。
0: 没错啊，
1: 嗯，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朱雀山啊。
1: 嗯，
0: 这个附近呢大家完全可以去打卡一下了。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再去爬一座别的山。
1: 嗯，
0: 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 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咱这个前朱雀哈溜达完了，咱该去逛逛这个后玄武了。说到这个玄天岭，这个玄天岭我还真是爬过几次，因为至少它这个高度我是能接受的。
1: 对，它其实也更不高了。
0: 对，
1: 它其实不算。
0: 对，
1: 你看，咱们刚才所说的是山嘛，他说的这个是岭。其实说到岭的话，其实我更感觉像什么呢？像是个大坡。
0: 对，对，就是因为吧，它没有那么大的高度，你能看到它所有的建筑，所以你往上爬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累的感觉，就没有那种望山跑死马的感觉了。
1: 对的，对的，它整体的海拔是226米。
0: 对，它比较矮。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咱们说到了啊，这个玄天岭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是北极街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美食也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就是集中了一下回族的美食，全都在这块了。
1: 对，因为它那有清真寺嘛。
0: 对，
1: 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它离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一般有朋友说来吉林市的话，第一站我都很推荐他去到玄天岭去站一脚。因为它就是正好是从那个迎宾大道下来了之后，拐个小弯，旁边是北山，这边就是玄天岭。
0: 对，因为你看我们说了哈，讲到今天的这个四个山的时候，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嘛，然后前南边嘛朱雀山，然后共同构成这个四象。说到这个玄天岭，其实它这个名字吧，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至少咱们好像觉得不是这个皇帝封的哈，
1: 对，因为玄天嘛，
0: 玄天，对，所谓北为玄嘛，然后民间就俗称是后玄武嘛。但是呢，清代的时候，你看皇帝都比较避讳嘛，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玄就比较避讳，就改名为玄天岭。玄帝观呢也就改称为真武庙。为啥呢？你说你像古代啊，咱之前讲过那个虎符，唐代你说为啥就把它改成鱼符和龟符了呢？就是因为唐太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他就为了避讳这个虎字儿，

0: 所以就把这个虎符呢就改成了鱼符、
1: 嗯、
0: 然后这个鱼呢你看鲤鱼啊又比较吉祥，他们家又姓李、
1: 嗯、
0: 所以就改成了鱼符，就是比较避讳嘛、
1: 嗯、
0: 就我叫这你就别叫这个
1: 了，就是冲字了，
0: 对、
1: 啊、
0: 对，但是我觉得改成这个袁天岭然后玄帝观，但现在又改回来了、
1: 嗯、
0: 啊就真武庙嘛，然后因为他这个地方呢叫八尔虎门，然后叫八环虎岭、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民间在这地方有炮台嘛，所以叫炮台山。
1: 嗯，
0: 就你要问吉林市的老人的话一般都知道这地方叫炮台山。
1: 嗯，
0: 哦，
1: 尤其是你能够看到那个他的你登顶了之后、
0: 嗯、
1: 就是玄帝登顶了之后他在后半段的时候他其实还可以往山上去爬，
0: 嗯，
1: 有一段小木栈道。
0: 对，
1: 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你能够看到那个炮台山遗址。
0: 嗯，对、啊、而且进到这个里边为什么说就是你不会感觉特别累呢、
1: 嗯、
0: 因为没走多远你就能到达他那个山门的那个地方，整个大平台那个地方嘛。
1: 对，
0: 然后你再往俯山就是往下看的时候，哎呦还是很壮观的，
1: 很壮观的。
0: 嗯、
1: 它的整体的这个就开合角度也很大。
0: 嗯，
1: 待会儿如果说从其实它这个玄天岭的话呢，其实从山脚下就有很多说道。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刚去的时候呢它的山脚下有吉林市美术馆，
0: 对，
1: 你就可以先去逛一逛。
0: 嗯，
1: 这个吉林市美术馆的建设呢就非常现代化，
0: 嗯，
1: 但是你感觉就不是说很传统的那种山水的美术感、
0: 哦、
1: 它是属于像现代雕塑啊，包括像现在这种、
0: 嗯、
1: 先锋派的设计这种感觉吧。
0: 对，
1: 你在这个地方看一眼的话也很适合拍照片。
0: 嗯，
1: 这只是一这只其中一环。另外的话呢就是你出来之后呢有什么呢，有这个望云十九坊。
0: 十九坊，对
1: 对、
0: 嗯、
1: 在这个地方你还能逛一圈。
0: 嗯，各种体验的话就都在这个地方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你从望云十九坊出来它对面嘛、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往山上走的话应该在它左手边就很多现代的那个小酒吧嘛。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年轻人去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让人感觉什么呢，就是一半是一半仙、
0: 嗯、
1: 一半活一半神仙一半生活这种感觉、就是你就是好像回到了当时那个唐朝最鼎盛的那种状态，
0: 就是下边是烟火上面是修仙
1: 对对对对对、你像唐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庙宇会特别多嘛、
0: 嗯、
1: 当尤其是当时那个武则天那个在位时期的时候非常非常多，然后呢、
0: 嗯、
1: 这个生活也是非常奢靡的、
0: 嗯、
1: 对吧、这样的话呢你看在下边的时候你可以去买一买文创，可以去逛逛小商店、
0: 嗯、对，
1: 晚上的时候可以小酌一杯听一听戏曲、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对，关键你看好咱说到了玄天岭必然你要去看这个玄帝观嘛。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比较好奇，因为它大门写上是这个北武当。
1: 嗯，
0: 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说到这个玄帝观的时候，它是清乾隆时候建立的，
1: 嗯，
0: 1738年的时候，然后很多人说它可以追溯的更早一些，
1: 嗯，
0: 雍正5年的时候，就是他指的那个道教的人云游到这个地方嘛，哈，反正就是很多说法了，
1: 嗯，
0: 然后说建这个地方呢也是风水比较好，
1: 嗯，
0: 哈，然后前朱雀后玄武的，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四处化缘筹资、
1: 嗯，
0: 然后历经了很多年建成了这个庙宇啊。当然了，玄帝观呢它也属于道教的全。全真的这个派别嘛，然后也是东北地区历史最早规模最早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道教庙宇之一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登上去之后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过它的整体那个台阶是很有意思的。
0: 对，
1: 就是你从下往上爬的话呢，你感觉好像没有多少台阶，
0: 嗯，
1: 但是你爬着爬着的话呢它还会消费到你的一定的体力但是你爬的那个平台上之后呢，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像刚刚我讲的一样，它那开合角度很大，你基本上能够把整个这边的北山啊，包括北山这往下这一片啊，你都能够看得到。
0: 对
1: 啊，风景也是不错的，尤其是天晴的时候。
0: 嗯，
1: 另外呢，它那个就是那个小台，就是那个山门的前面呢，
0: 嗯，
1: 有一块像是那个碑刻一样，
0: 嗯，
1: 你能够看到关于这个玄帝观的一些介绍，
0: 嗯，
1: 还有一些配图在顶上，
0: 没错，
1: 啊，很生动。还、
0: 嗯、
1: 另外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只老鹰，
0: 嗯，
1: 啊，也是突出来的。
0: 对，就是反正这个地方吧，因为原来我们说到这个吉林八景，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其实呢，这里头还有挺多的一些说法。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说到了这个旋律观啊，首先一点呢，特别好的一点啊，我觉得吉林市这一点做的特别的优秀，
1: 嗯，
0: 值得表扬。就是什么呢？一旦到了大的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它所有的景点依然是免费开放的，
1: 嗯，
0: 然后还会给大家延长观看的时间，
1: 对，
0: 嗯，
1: 另外呢，还会给你充足的停车位，也是免费的，
0: 对，对，尤其是你看玄天岭的这个地方呢，到你看好天气的时候，就是不冷的时候，
1: 嗯，
0: 它一般会延续到晚上的九点，
1: 嗯，
0: 所以说它整个灯光亮起来的时候还更好看。
1: 哎，说到这儿的话呢，可以补充一下，现在玄天岭呢有夜游项目了，
0: 对，
1: 之前只能说是这个日游，现在夜游也是可以的了，
0: 嗯，
1: 因为它是跟那个还是跟那个望云石油坊是联动起来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夜景也很漂亮，
0: 嗯，
1: 灯光的这种打造来讲的话，嗯，又把这个日间的这种神秘感呢，嗯，又变成了那种灯火阑珊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好就好在哪儿呢？因为它是有坡度往上走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和你在整个平面上去看这些建筑的时候感觉还不一样，
1: 对，
0: 因为有坡度，它的这个建筑再加上是这种古坊建筑，
1: 嗯，
0: 它就会错落有致，
1: 是，
0: 哦，就更好看了，
1: 有一种那个宫殿般的感觉，
0: 对，哎，说到悬地观的话呢，可能最大的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八景之一嘛，
1: 嗯，
0: 悬梁吊柱。就是这一块吧，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去看的时候，因为他说一梁悬空，一柱离地，
1: 嗯，
0: 不用一丁一卯，
1: 嗯，
0: 仅凭木质结构力学来撑起了整座殿宇。
1: 哇，
0: 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吧，哈，为什么一说到老祖宗这些东西你老浑身起鸡皮疙瘩，
1: 嗯，
0: 因为之前你看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好多，比如说山西的那些地上建筑，
1: 嗯，
0: 比如说应县的木塔，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悬空寺，
1: 嗯，
0: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嗯，
0: 所以说你离我们最近的你也得去了解了解，
1: 是的，
0: 对吧？
1: 嗯，所以说这个以前说鲁班。

0: 厉害啊，鲁班大师，鲁班大师嘛。所以说这个榫卯结构啊，不光是说现在咱们这个东方，其实西方也越来越喜欢咱们这个榫卯结构。
1: 对，
0: 大伙也可以去来感受一下。虽然说咱们看不到的这个内部的构造，但是像我说的一样，大家用手机拍摄的时候，你发现整体的那个凋零化动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精致的。
1: 对，这会儿玩什么乐高，我直接玩榫卯结构。
0: 是啊，自己搭一个。
1: 对，然后就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到这儿你才能够。就是充分的看到清代这个高超的木构技艺，还有道教建筑当中说反常规而合天道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了。
0: 是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我继续往上盘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给咱简单来说一说。在山的顶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一个牌坊。它是什么呢？它叫做这个坎卦图石。这个据说为什么有这个坎卦图石呢？因为坎为水嘛。然后水能够镇火嘛。因为当年相传啊，说这个后山经常着火。
1: 对。
0: 怎么就是着一次救一次，着一次救一次。后来怎么都压不住这个火。大家伙都觉得这是个很邪性的一个事情。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水卦嘛，然后能够就是取水意嘛，能够去镇住这个火象。于是乎呢，就把这个坎卦图呢，就是做成了一个石牌，就立在了这个玄天岭的后边。
1: 对，其实这个里边吧，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故事在里边哈。因为我们之前在给大家介绍这个吉林市的时候，就介绍过这个牛子厚，因为人家就是在吉林市这地方首富嘛，非常的厉害。但是后来据说呢，就是因为300年前的这个老城都是用木头来做的，然后城墙也是用那个木杆围的，然后做饭烧火也是木材，然后盖房也是这个木头。一旦有火灾的时候，整个便殃及全城。
0: 对，
1: 当时有一个故事说到什么呢？就说牛子厚这个人心善嘛，着了大火，就他家没着。反正就是说到这个了，一遇火灾，那肯定就是因为全都是木质结构的啊。但这个中间为什么要取这个坎卦？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刚才说到了这个玄天岭哈，还是很有趣的。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个八景之一，你要去看一看哈。然后接下来咱俩就说了这个坎卦嘛，也因为是因为吉林老城，那必然是木头建的，所以说遇到火灾是难免的，尤其是咱这地方天干物燥，春天的时候，
1: 对
0: 啊，火借风势就会是这样容易引起的。然后它会有历史记载的，比如说就是嘉庆十一年的时候，1806年，然后吉林城有一场大火，大概烧毁了全城2/3的房屋，所以说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个玄天岭上这个修建的坎卦图嘛，通过水卦来镇住火，水灭火嘛，但是我们说了哈，这个必然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也是有这个天灾的一个原因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说了，各个这个景区都有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消防安全的，
1: 对
0: 啊，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1: 是的，
0: 对。但是这个地方呢，不妨我们是需要看一看的。
1: 对，就是通过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古人的思维吧。然后巧借这个方式，也能够生动的来展示了一下当年人们对于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各出奇招嘛。
0: 对，
1: 对吧？
0: 的确是。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如果你去到这个玄天岭的话，就是咱们在往山上走之前，就是望云十九坊的那个位置吧，它不有个小广场吗？那个小广场上呢，就用那个小铜人儿，
1: 小立人儿，
0: 对，给大家呢就是列出来这个先天八卦的这个图形，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些呢都属于是我们的一个文化嘛，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1: 对对对，可以来感受一下，或者你来猜一猜它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0: 对，
1: 然后说完了这个山上的那个，它其实有个名称啊，叫做坎卦孤悬，就是你能看到，而且在那个顶上呢，它不光光是只有卦象，还有很多那生动的一些那个样子，待会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它到底描述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炮台山了。
0: 对，一说到这儿的话呢，老人知道的多。
1: 对，就像刚刚我所说的一样的话，你能够在那个玄天岭上能够去找到，单独有一个石牌，就叫做炮台山遗址。
0: 对。但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炮台山遗址的时候，它也是有一段历史在里边的。就是也是光绪的时候嘛，然后抵御沙俄入侵。就是大家，我建议哈，就是咱们东北的这一块的历史，辽金的也好啊，包括后来的这个沙俄入侵的时候，这些历史啊，什么就是中东铁路就是南满铁路的时候，我觉得这段历史大家可以去画地图，然后根据时间轴去了解一下。当时抵御沙俄入侵的时候呢，就是吉林将军嘛，然后奏请清廷，然后访那个天津大沽口，然后修建了这个玄天岭的这个炮。

0: 台，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炮台你肯定得有配置嘛，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配置了一些这个进口的大炮，
1: 哎，
0: 然后反正耗资也挺多呀，
1: 嗯，
0: 后来90年的时候，沙俄入侵东北的时候，就是炮台呢就被俄军掌控了，
1: 嗯，
0: 然后日俄战争又开始爆发了，
1: 嗯，
0: 反正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有遗址嘛，已经被列为了吉林市的。

0: 而且安置了一些仿造的这个火炮。
1: 嗯嗯，就是你能够在现在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个、嗯、那个状态，
0: 对，
1: 一点点的那个状态吧。
0: 嗯，
1: 然后所以说去到这个遗址的话，待会儿也去感受一下。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另外可以推荐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去让大家去熟知一些历史典故，嗯、比如说那个北营水师。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在那个吉林市的西侧有那个水师营的博物馆，
0: 嗯，
1: 待会儿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说到这个水师的话，可能待会儿都想到什么呢？就是甲午海战那个时候，
0: 对
1: 啊，在黄渤海这个地区，
0: 嗯，
1: 但是其实，在咱们吉林省内，当年在松花江上，对、
0: 嗯，
1: 它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水师，而且规模很庞大。
0: 对，所以呢，大家通过这段哈，也去看一看。
1: 嗯，
0: 但是咱刚才也说回来了，去玄天岭的时候，先是大门写上北武当，
1: 嗯，
0: 这个就大家就比较好奇了，因为都知道武当山嘛，
1: 嗯，
0: 为什么叫北武当？是自封的还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地方呢，就特别有意思了，
1: 嗯，
0: 就是玄帝观呢，我们说供奉真武大帝啊，玄武大帝，就是你知道吗？名吧，我也去查。查了一下，
1: 嗯，
0: 我真没读出来，
1: 怎么
0: 一长串儿、
1: 啊？因为道教的名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后来吧，但也有说的啊，
1: 嗯、
0: 说特别有趣在哪儿呢？说《西游记》当中其实就有真武大帝的这个名号存在。
1: 嗯，
0: 就是你记得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各路神仙不都来镇压他吗？
1: 嗯，
0: 然后也本来也想让这个真武大帝出手来，
1: 嗯，
0: 但是他就是公务繁多，
1: 嗯、
0: 人就没出手，人就没出来。
1: 他和那玉皇大帝其实不是一个，
0: 对，不是一个。啊、嗯，但是我觉得这也还挺有趣的。但是为啥叫北武当啊？这个得是官方认证的。
1: 嗯，
0: 是在16年的时候，玄帝观呢也是承办了首届中国道教文化艺术周。
1: 嗯，
0: 然后由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授予玄天岭北武当的称号
1: 啊，这么来的。
0: 嗯，对，所以他在那个山门左侧呢就立有那个石刻，就是大家一上山的时候你就能看着那块大石头，就写着那个北武当，
1: 嗯，
0: 然后那个二楼栏杆上呢就挂着那个北武当的那个匾额，
1: 嗯，
0: 这可是真的啊、
1: 哦、这不是假的，这是有据可证的啊。
0: 对，
1: 其实一说到那个北武当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
0: 嗯、
1: 想到了那个当时那个电视剧
0: 《
1: 倚天屠龙记》
0: 啊，
1: 啊，
0: 武当山，
1: 武当山，武当派嘛，然后大家伙其实你能看到武当派的话，大家都是那个就是道士那个穿着嘛、
0: 嗯，
1: 啊，就是头戴那个八角帽，
0: 嗯，
1: 然后那身着那个青衣服的那种状态，
0: 嗯、对，
1: 嗯、还是很有意思的。但虽然说现在的话，你在这个地方你没有感受那个武术的那个状态，但是它就是玄天岭这个地方，它很神奇在哪儿？
0: 嗯，
1: 它既有道教文化，
0: 对，
1: 它也是一个景点儿、
0: 嗯，
1: 然后也能够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们呢、
0: 嗯、
1: 去这个休闲和享受，包括它也是一个文旅一条街，
0: 对，
1: 文旅项目。
0: 嗯，回来的一说到这个文旅的话，回来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说到了这个玄天岭哈，咱也知道这个名号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被这个中国道教协会正式授予的，这个玄天岭是北武当的称号了。
1: 是的，
0: 与这个湖北武当山也是遥相呼应啊，当然也奠定了它在北方道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啊。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在公园入口的地方就有64块巨石，按照这个64卦排列的，然后也有铭刻嘛，然后呢园内呢还有天地之间的陨石群的一个雕塑。这个正好是对应了76年的时候吉林的那场陨石雨嘛。大家到吉林是不是也都到那个博物馆去看一下那个
1: 陨石博物馆？
0: 对，世界上最大的石陨石。
1: 对，
0: 嗯，
1: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还真没，就是我去玄天岭的次数很多，基本上我每次去到吉林市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遍。
0: 嗯，
1: 每次看的话，感觉次次都不一样，心境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这一次这个望云石油坊，这个新开了之后，感觉更不一样了。
0: 对。
1: 但是那个64块巨石，我下次真的可以
0: 一定要去看一看，对不对？
1: 看一看。
0: 还有他那个太极广场上的五行地雕，四大神兽，然后从那个望云街入口，你往上走的时候，就是什么108个石阶，其实这些它都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站在那个观景台上的话，你就能看到吉林城内的一些景色。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因为它是按四个方位说到这个山嘛。你看我们说朱雀山，你可以看到哪儿？龙潭山，你可以看到哪儿？你看你又站在这个观景台上，你也看到吉林城的一些景色。
1: 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玄天岭的话，再加上最开始我所给大家讲的，它本身离这个高速口又很近，
0: 对，
1: 就是无论说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完之后要走的之前，都可以来玄天岭去看一看。
0: 对，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哈朱雀山周边的吃的吧，那这个地方吃的更不用说了，太多了，
1: 对，
0: 夜市超级丰富的，
1: 哎，
0: 就在那个北极街上。
1: 对的，
0: 嗯，
1: 而且呢，它离哪儿比较近呢？其实它离这个河南街也不算特别远，
0: 对
1: 吧？你几乎的话，从这个地方到河南街，也就需要走个1-2公里那样吧，那就差不多就能到了。
0: 对，你看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吧，然后你到了这个就是玄天岭这个地方的时候，周边是有夜市可逛，然后有小酒馆可以去，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离它比较，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到它那个小广场的时候，你说到的那个美术馆，你可以去逛，还有其他的地方呢。要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哈，其实说到了这个玄天岭，还有一个地方挺神秘的，
1: 哪儿？
0: 三元洞。也叫三教古洞
1: 啊。
0: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了。这个洞吧，很少有人能够发现。但是呢，你要看指示路牌的时候，它应该是在

0: 你面朝这个大殿的时候的右手边财神殿这边，
1: 嗯，
0: 哦，你就能看到那个就是比较隐秘的一个洞口。
1: 嗯，
0: 其实这个洞呢，他们说大概也存在了300多年了。
1: 300多年，哎呦，
0: 对，也存在300多年了。其实好像应该说是比这个就是道观还要早，
1: 嗯，
0: 它是天然存在的，冬暖夏凉。
1: 哦，
0: 为什么说叫三元洞呢？说据说啊，里边供奉了这个儒释道三家，所以叫三元洞。也叫三教古洞。
1: 嗯，
0: 哦，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隐蔽的。
1: 是的啊，待会儿去的时候可以来去好好的来那个搜寻搜寻。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在那个玄天岭的半山腰的位置。
0: 嗯，
1: 之前我去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个很新奇的，它新盖了一个就是什么那个类似于小院的一个状态嘛。
0: 嗯，
1: 有吃素食的，有这个喝咖啡的，有图书馆，
0: 嗯，
1: 等等一些都是在玄天岭的旁边。
0: 对，
1: 就像我们所讲一样，它整体现在为止已经不光光是说某一项很出众了，
0: 嗯，
1: 而是把这个地方真真正正变成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景区，或者说是一个文旅地标，来去给大家来呈现了。
0: 嗯，没错。错，好的，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往另一座山爬一爬，
1: 嗯，
0: 咱们今天就一口气爬完。
1: 是的，
0: 好的，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然了，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是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哈。大赛呢也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广关、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好，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叫文。
0: 这个爬完了这个
1: 玄天
0: 岭、然后咱继续爬下一座山，龙潭山。这个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出现了，就是龙潭山了。其实要说到龙潭山的话呢，还真就说到了吉林的这个口号啊，叫大东山水迎天下。
1: 是的，
0: 很多人也比较好奇。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说了，你要想了解这个欢迎语啊，你也可以一定要爬一爬龙潭山，你就知道它的来历了。
1: 龙潭山的话，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左青龙，但它不是在不是在左边啊，
0: 对，
1: 它是在东侧，也就是吉林市地图的右边啊，东侧。然后呢，这个龙潭山的话呢，面积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咱们刚才讲了，就龙兴之地嘛，它夜景的时候一定不要错过。
0: 哎呦，太壮观了！
1: 当它现在也挺有意思，就是吉林市文旅也是、吉林市文旅也是挺出新的啊，它会把这个龙潭山的外边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相框，然后当这个夜晚灯光亮起的时候，你发现有一条龙脉就被点亮了，
0: 就点亮、真的是一条这个就是灯光亮起的一个巨龙嘛，
1: 对，
0: 然后
1: 壮观啊！
0: 对，你要是住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住在从高速口啊，不是从那个迎宾路那个高速口下啊，你下了之后你住在那个紫光耀华美达那个酒店，它专门有一个观景房，就是晚上你开窗你就能直瞅着那个山，
1: 是
0: 特别漂亮的。
1: 对，而且就是这个龙潭山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它离吉林市站很近。
0: 对，
1: 待会儿坐动车的话，其实下来的话，如果你一直往东边走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龙潭山，其实离得并不是特别远啊。
0: 对，
1: 但是它离高速口的话就稍微有点远了。
0: 但是要说到龙潭山的话吧，其实古代的时候就反正你看一说到这些都比较有传说嘛。说到它的时候呢，就说叫尼什哈山。就你发现就是吉林市好多这种名儿听起来是比较奇怪的。然后说这个满语嘛，它好多都是满语来的。然后说这个满语的尼什哈就是小鱼。因为山的东侧呢有一条河盛产一种鱼，就是其实就是娃娃鱼。然后呢形状呢奇异，故此而得名。而龙潭山呢就因为龙潭古池而得名。就是你一定要去爬一下你才知道的。
1: 是的。而且龙潭山呢说到爬啊，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它的占地面积是234公顷。而且呢它这个主峰呢俗称叫南天门。一样我想到朱之文。然后呢海拔呢是388.3米。也不高，
0: 不高，但比玄天岭能这个高一点，
1: 费点劲儿、
0: 对，费点是爬上去的话，大概也得一个多小时。
1: 它
0: 现在修路嘛，也是免费的，就是比较好爬的了。
1: 是的首先的话，你其实去到那个龙潭山的话，正门就大门口，他就给你上了点台阶儿、
0: 对，
1: 然后你上台阶之后呢，你发现整体那个小广场，大家有一座那个塑像，都是很漂亮的。其实龙潭就是整个像我们刚才所给大家讲的，吉林市的四座山的设计啊，包括到现在为止的这些修缮呢，都很好。
0: 对，关键说到龙潭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好奇嘛，因为你上山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旱涝水涝什么的哈。但是后来也介绍了一下，其实也是囤粮、囤兵器的一些地方嘛。但是必然是有这个传说在里边的。就是我也去那个水涝看了一下，旁边的确是有那个铁链的。
1: 大铁链
0: 然后有好奇的时候都想去薅两下的。
1: 发现拽不动。
0: 对，的确是。但是他说了，这个地方称水涝嘛，说据考证啊，就是高句丽时代呢，也有另一个说法是辽金时代的，就是戍守山城的一些士兵，然后利用这个地方他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就是蓄水的，平时要用嘛。然后呢关键这个地方吧，可能是因为山势也好啊，或地理条件也好，就是无论天气旱涝它水位是不变化的，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嘛。但也有传说一条孽龙，就像咱们之前说黑龙江啊怎么来的，就跟龙有关的，肯定是有一条好的龙，肯定有一条这个孽龙，
1: 然后呢这个孽龙呢经常这个呼风唤雨嘛，
0: 祸害百姓，
1: 对啊，然后呢大家伙就觉得说不行啊，得需要派一个人啊，把这个龙给他降服，对啊，结果呢就用这锁链呢就给他锁到这个里边了，
0: 对，所以说你看就出来这个水牢啊，就是当然是说了这个铁就是锁铁链的那个 就是系在那个潭边的那个树干上嘛，
1: 嗯，
0: 就是的确是有，就是你现在去看的话它也是有的，
1: 嗯，
0: 四四方方的啊，
1: 嗯，
0: 然后说另一端呢深垂到潭底，
1: 嗯，
0: 然后呢有好事者去拽铁链子啊，霎时间是黑云密布，狂风大作，潭水翻腾，
1: 哎，你看这就是神奇的小说啊。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去看一看，
1: 对对 对, 对，
0: 有这个。但是呢说龙潭山呢就是前面有这个潭坊一座，就是选有这个清光绪十七年光绪皇帝给写的啊，
1: 嗯，
0: 一个匾额，
1: 嗯
0: 嗯，但这都是说法了。但是的确有这个龙潭印月，
1: 嗯，
0: 这个也是吉林八景之一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在龙潭山我记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石牌坊啊，
0: 嗯，
1: 那个石牌坊的话当时有很多那个图，就是画图画，嗯，它是个石画，这个石画上面呢介绍的就是关于女真，女真的这么一个就是
0: 图片的
1: 一个详解，
0: 嗯，
1: 待会儿也可以通过这个地方去了解一下当时这个女真的一个相关的历史吧。
0: 对，
1: 嗯，
0: 但是你看说完了这个水牢肯定也有旱牢嘛，
1: 嗯，
0: 旱牢的话呢就是顾名思义它跟它肯定是相反的，就是无论你是发多大水下多大雨，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始终就是没有水，
1: 嗯，
0: 然后后来也进行过挖掘判断，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囤积物资的这么一个地方，可能也是依山势而建嘛，
1: 嗯，
0: 所以说就很有趣。还有就是说到龙潭山城，
1: 哎，补充一下那个水牢啊，其实水牢的话，
0: 嗯，
1: 刚才有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水中倒影，就到夜晚的时候呢会有一轮明月映入潭心，
0: 嗯，
1: 也叫龙潭印月，
0: 哎，
1: 啊，它也是吉林的八景
0: 之一，嗯，然后说到了这个龙潭山城呢，因为是龙潭山上也是最珍贵的一个历史遗存嘛，
1: 嗯，
0: 然后城墙呢也是沿着这个山脊筑成的，所以大家你现在去爬的过程当中它既有栈道的一部分，你也可以顺着这个盘山的板油路往上去爬，
1: 嗯，
0: 然后但你看哪个省劲儿啊，你都可以的。也有人会选择是要么爬山的时候顺着板油路上，然后下山的时候顺着这个栈道往下走的。
1: 嗯嗯，其实我还建议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走一走那个石阶，
0: 嗯，
1: 因为那个石阶的话你在周边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走的石阶更有一种登山的感觉。
0: 嗯，
1: 好吧。
0: 然后呢就是继续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到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龙潭山城嘛，
1: 嗯，
0: 其实说到它的时候吧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啥呢，因为据说这个山城因为是在1500多年前的一个军事要塞了嘛，
1: 嗯，
0: 然后它也是借山势去修建的，
1: 嗯，
0: 然后呢南台是最高的，海拔大概是380多米，也叫俗称南天门，
1: 嗯
0: 嗯，然后你看我觉得这个短距离能登上南天门也不错了。
1: 是的，啊，
0: 嗯，然后呢平台是当年的一个瞭望台也是有的。你看说到这个龙潭山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神树还有这个大东山水影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龙潭山城哈，还是要了解这段历史的。你发现咱们说的每一座山都有它真实的历史存在的，然后很多事件的一些发生。
1: 对，我就给大家说这段吧，我觉得这段其实可以还是很值得大家伙去听一听的啊。就是龙潭山的建造的年代呢，许多就有很多说法。有学者认为呢，这龙潭山城它可能建于这个扶余国时期。其实说到这个扶余国呢，之前咱们就讲了很多次扶余国。
0: 对，
1: 你像咱们之前看那个博物馆也好，包括说那个提到哪儿也提到扶余国呢。
0: 对，
1: 提到那个农安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个扶余国。
0: 对，
1: 对吧？所以而后来呢，这个被高句丽给占据了，然后成为了这个北部边防的重镇。那在高句丽广开这个土王时期呢，他为了抵御这个北面的兀吉素末的部的南进和北面扶余势力的东犯，龙潭山呢就成为了高句丽北疆最为重要的军事要塞和防御屏障。这也为什么解释了说他被俗称为南天门的这么一个名字由来吧。
0: 对，其实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呢，你应该知道，就是它也算是东北地区。为啥我说咱们把东北地区这段历史，你要看着地图和时间轴去了解，因为你一听到这些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比较听着了。但是你要说哪个时间段你有点模糊了。其实它你像扶余国啊，最早最早的时候是见证历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方政权。然后呢，最早呢属于啊我们说的会墨。你看你又出了一个词儿。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对的。
0: 但是咱说到这个龙潭山的时候呢，接着往上爬的时候，旱涝水涝都看完了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为啥叫大东山水迎天下。
1: 为啥？
0: 对，说到这个呢，跟皇帝还是有关了。乾隆十九年的时候呢，他八月初啊，这个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吉林的时候，登临龙潭山，然后就游览了这个龙峰寺，现在还有呢。这个龙峰寺现在还有，然后祭祀龙潭嘛。然后他兴致所致啊，我跟你说，这些皇帝都这样。这个兴致一来的时候，开始挥毫泼墨的，就开始写诗了。
1: 这个跟谁比较像呢？当年我去瘦西湖的时候，瘦西湖有一块牌匾，
0: 那不马屁湖吗？
1: 啊，对，那纯是马屁湖。然后他那个牌匾，当时就是皇帝的一句话，然后直接就给提上去了。哎，就什么？当时特别拍了那个照片，但是现在时间太长，有点记不住了。他跟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当年就是什么呢？因为是皇帝嘛，他可能说就是说所谓的赐字赐语，
0: 金口玉言的。
1: 哎，对，他说一句话，马上就记
0: 下来。这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那很厉害的了。
1: 对呀，这考验文官的这个。这个笔记啊，
0: 对他，但你看说了兴致所致吗？然后就为这个观音殿正堂就写了福佑大东。从此呢吉林就有了这个大东的美名。哎，所以就
1: 到现在，
0: 对，有一个城市的主题，大东山水迎天下。哎，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啊。还有就是这个乾隆还这个御口啊封了一棵树，誉为神树。但是现在你再去看那棵神树的时候呢，映入眼帘你就会觉得很神奇。
1: 哎，小树杈。
0: 对，一个小树杈。
1: 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树啊，距今呢说这个已经是有100多岁了。但是你看想一想啊，这100多岁的话，又是风吹雨淋，然后空气的一些变化，树后来就倒了。对吧？
0: 但没想到啊，老树发新芽。
1: 哎，老树发新芽了。
0: 就出来了个小树杈，毕竟是从这个古槐树上发出来的嘛，所以就进行了移栽一下，但是它也是被封为之前的神树嘛，对不对？
1: 待会儿去的时候轻轻摸啊，别给我们小猪太大压力啊，它还在小，它还在成长啊。
0: 所以说呢，你看它的历史呢就比较有趣儿了。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哈，就是一座龙潭山，半部东北史。其实我们说你爬到整个龙潭山上去看这个城市的就是江景的话，可能看的会更全一些。
1: 但是对于我而言啊，反正我登过龙潭山，也登过一两次。龙潭山给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这四座山，我如果选择去爬的话，我第一个还是会选择龙潭山。然后第二个会选择朱雀山，然后后面两个再说。因为龙潭山总有一种什么感觉？它首先它的这种庞大的感觉，让你真正有一种在景区的那种状态。然后第二就是什么？它好爬。它没有像朱雀山那么高，那么险，对吧？第三就是它整个的景色又很旖旎，里面还有很多吉林的一些八景 在里边，
0: 嗯，
1: 对吧？八景占了几个景，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它里边的话，这个元素也比较丰富，
0: 嗯，
1: 景色的话，你从像我说的，你从走这个石阶的话呢，你可能某一个小岔路，你走到那个没有石阶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0: 嗯，
1: 你还能看到一些很珍奇的一些植物、树木，
0: 嗯，
1: 那都是一些有点像那个《桃花源记》般的感觉。
0: 嗯的确是哈，哎，但是要说到这个龙潭山的话哈，它周边的停车场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门脸还挺大的，我觉得那个门脸还挺建议大家去就是拍拍照的。
1: 对，有一个问题就是待会儿如果去龙潭山的话，你可以把那个车停到对面的老小区，
0: 嗯，
1: 那个老小区应该也是个什么家属小区，
0: 嗯，
1: 它有应该有一部分的这个故事在里边啊，
0: 嗯。
1: 另外呢，那龙潭山周围呢有一个铁路，
0: 嗯，
1: 那个铁道也是很出片的，
0: 对，
1: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其实你拍一拍那个铁路的照片也是很漂亮的。
0: 对，
1: 另外在龙潭山周围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1: 它有一个大桥，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大桥是叫做松花江铁路桥，
0: 嗯，
1: 这个桥目前为止让不让进了我不知道，
0: 嗯，
1: 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可以随便走的，第二次去的时候就被拦住了，
0: 嗯，
1: 但是还有很多人去冒险去走这个桥呢，是当年留下的一个遗址，
0: 嗯，
1: 然后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裂了。
0: 对
1: 啊，然后也是保留了很多当时的那个桥的一个结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要去看这座桥的话呢，你可以在下面去看，
0: 嗯，
1: 也不用非得上去看，你远跳远拍的话也是很出片的。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已经到了龙潭山了，千万不要忘记吃乌兰满都火锅。
0: 嗯，
1: 在解放北路有这个八七阁。
0: 哎，
1: 啊，
0: 对，哎，你一说到这儿的话哈，就是龙潭山附近还有一家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吃一下的，叫石烧汤包。
1: 嗯，
0: 就是它的推荐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也是那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小馆嘛。
1: 嗯
0: 嗯，但是哎呀，这个周边美食是一定要介绍一下的。
1: 是的，味道十足的，
0: 嗯，
1: 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有这个吉林市的这个乌拉公园，
0: 嗯，
1: 也在它旁边，也非常近。还有东团山公园，都是在这个龙潭山的周围。
0: 嗯，
1: 待会儿如果去的话呢，可以一趟就把它逛了。
0: 嗯，
1: 如果说你体力比较好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再往哪儿走一走呢？机器局，
0: 嗯，
1: 啊，离它也不远。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机器局的话呢，地方也不大，但是还真的值得去逛一逛的。
1: 对，
0: 好的，那稍事休息一下，咱们就保存体力爬一下最后一座山。
1: 嗯，
0: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当然了，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是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哈。大赛呢也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广观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2: 在旅行中

0: 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保存体力爬一下最后的这座山，小白山。其实这座山吧，真不用保存太多的体力，
1: 因为它叫被叫做小白山公园。
0: 对
1: 啊，你看说公园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那龙潭是龙潭山公园，对吧？但是公园的话，它为什么叫小白山呢？它本身的海拔太低了，
0: 对。
1: 然后呢，整体又很小。
0: 但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是离那个松花江比较近嘛，然后北临这个温德河。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吉林市因为是有这个松花江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多的桥，而每一段还都不太一样，然后它也是属于长白山的余脉，然后山体呢，它我建议大家就是爬它，为啥呢？是因为真的不是很累，它有上山道、下山道，它也被称为玉道，为什么称为玉道呢？之前说了，清时期来祭祖的地方就在小白山，
1: 是的，我当时是在哪儿看的来着？就是那个满族博物馆，北山下面的满族博物馆，大家伙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对，
1: 然后当时他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画面，讲的就是当年这个康熙也好还是乾隆也好来祭祖的时候，就是登临的小白山。
0: 对，
1: 而且那个祭祖的那个场面是非常大的。
0: 对，他现在上面有一块那个祭祀的那个遗址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因为这个地方呢也特别有趣啊，因为你看又说到满语了，然后被称为温德亨山或者是温德赫人山，就是一为祭祀版，然后清代的时候呢在此建立了望祭殿，然后他现在呢他是把整个就是小白山前面的这个地方呢都给大家修建成那种停车场了，然后打造的还不错，然后他是把整个山都给大家修复了嘛，原来这个地方呢也叫长白山之神，对，所以叫白虎山，然后反正上去吧，爬山也不是很累啊，但是呢此外小白山也被称为板山或者是望祭山，那一说到这儿的话呢，那肯定又来了一段神话。
1: 是的啊，据说啊，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密林深处呢，是有这个三位的小仙女沐浴的地方啊，

0: 有点像谁呢？有点像当年我听的什么故事？对，偷衣服那个吗？对不对？有点像那个意思啊。
1: 嗯。
0: 然后有一只这个神雀啊，就据说是朱雀，然后衔来了
1: 这么欠儿。
0: 对，衔来了一颗这个红果啊，落在这某一个仙女的小衣服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福库伦啊，就是仙女呢，在吞下了这个红果之后呢，就身怀身孕了嘛。
1: 嗯。
0: 然后呢，就诞下了这个，生下了谁呢？
1: 嗯。
0: 满族的始祖。
1: 嗯。
0: 布库里
1: 雍顺。
0: 雍顺啊。然后呢，其后人呢，历经这个繁衍，最后呢，有这个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奠定了清朝的基业。
1: 没错，你看哈，这个也算是又是衍生出来了一个故事啊。
0: 哎，
1: 但是故事是归故事，但这个地方呢，的确是我们说到皇家祭祖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从康熙设坛一直到雍正来建殿，
0: 嗯，
1: 然后最后呢是你看，就是。因为说了嘛，祭拜长白山，他那个时候肯定不可能说去爬到那个长白山呢，太远了，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要忘记一下长白山。然后说到康熙十六年的时候呢，康熙帝呢就御批长白山发祥之地啊，奇迹甚多，山灵一家封号，永驻祭祀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长白山正式跻身于五岳比肩的神圣行列了。
0: 哎，你说有没有种可能啊，我在想个事情，就是他当年可能说到不了，或者说觉得长白山太遥
1: 远
0: 了，他就把这个地方另写为小白山嘛，
1: 小白山，
0: 其实也有可能这么个意思啊。
1: 的确是啊，但是那个时候呢，的确是对于长白山的一个封禁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嘛。
0: 对的。
1: 然后呢，设立祭坛之后呢，面向东南望祭长白山，然后行这个三跪九叩大礼，这也是满清这个第一次遥祭长白山的活动。
0: 然后呢，到雍正时期的时候呢，就正式建殿了。
1: 对
0: 啊，你看他不说到了吗？
1: 比较遥远。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有一部分这个起个名字，可能就是有这么一定的缘故啊。但只是咱们猜测啊。然后雍正十一年的时候呢，吉林将军呢上奏小白山啊，行祀长白山，且位于松花江边，是遥祭长白山的最佳地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雍正帝呢就随命令这个
1: 工部
0: 啊，在小白山北峰之巅修建了这个望祭殿。
1: 对，然后呢，望祭殿的建筑群啊，白山路有也是吉林的八景之一了。
0: 嗯，
1: 你看，所以说你看，逐渐的这四座山已经有几个八景了，对吧？然后呢，当然了，我们说现在的那个遗址是有的，但整个殿是没有的了。但如果大家现在去到这个小白山的话，你进就是那个山门，所谓的山门吧，它左边也会有服务中心，然后也会有上山的御道。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哎，我觉得你溜达的时候真的是注意点，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个松果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0: 哎，
1: 很多小松鼠。
0: 对，据说这个小白山的松鼠特别多嘛，然后你还可以就是拿点东西去喂一喂它们啊，松鼠就是有松鼠群。
1: 对，
0: 这个就不知道是真假的了，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小白山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上面有一个望云亭，如果说待会儿这个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提早去登一下小白山，
1: 对，
0: 因为据说是能看到云海的，这很漂亮的啊。然后这个白山鹿佑呢，什么叫鹿佑呢？这个鹿佑指的就是鹿园的意思，
1: 对，鹿园。因为你看清廷时候是设鹿嘛，
0: 对，
1: 咱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还有就是进贡嘛，也会有这个，所以叫
0: 鹿佑，包括祭祀嘛，
1: 对、
0: 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待会儿去这个鹿佑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小鹿来邂逅一下，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呢，它这个白山鹿佑啊，其实是和咱们刚才讲那个龙潭印月啊，坎卦孤悬是齐名的，所以它也是位列于吉林的旧八景之一。
1: 对，一说到这儿的话呢，后续啊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好，我是大文。
0: 说到了这个小白山哈，然后也说到了这个望季山，人家也建店了，就是来这个地方了，还是长白山比较远，现在去方便了，2个小时的动车到达了。
1: 对的啊，所以说你虽然说现在咱们在谈小白山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什么望季啊，也没有了什么这个纪念店的也好，但他为什么说还是会被人频繁提起呢？其实他从历史意义上来讲的话，也是奠定了说当时长白山这种神圣感，对不对？以及说当年这么两代皇帝吧，大型的这种祭祀的场景也奠定了这座山的一个无比神秘的一个色彩在里面。
0: 对，的确是哈。而且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小白山也是晋升为吉林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2024年的时候呢，吉林市呢重新启动了小白山遗址公园的一个建设。然后现在呢，已经是有山门、展览馆、游客中心，还修建了木栈道和上山步道。就是未来的计划呢，可能会恢复一下了这个祭望，就是望祭殿。要重新去修复一下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啊。但是呢，它上山和下山的时候呢，也会写上很多，但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你看，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吉林市的四座山，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力吧，
1: 对，
0: 然后来爬一爬这几座山。
1: 我觉得这个四座山的话呢，都很好爬，然后呢，景色呢都很旖旎，毕竟它在整个吉林市里边的话，大伙都知道吉林市说是这个，就是有山有水嘛，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山的话呢，每一座山呢，我觉得不光你是要去爬，去锻炼体力，去欣赏风景，另外呢，它跟历史、跟典故，和它的这种内在的神秘感是。值得你去再次去挖掘的，可能你走到某一处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某一个形象的石头，某一段具有历史介绍的石碑，某一段具有这个神秘色彩的这个小牌坊，你再去深挖它的时候，因为现在有豆包嘛，有一些什么 AI 的一些图像的时候，你可能身临其境去感受的话，会比我们用文字用语言来解释会更加的生动和出彩一点。
0: 没错，周边哈，稍微给大家带一下吧。就是如果你从小白山下来之后呢，大概开车也就是不到10分钟吧。大家就可以去到这个张作相的官邸。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因为首先我们在了解张作相的时候，他的这个伟绩还是比较多的。什么修建铁路啊，修建水厂，然后鼓励教育，创办大学，然后吉林省的这个省立大学也是他最早筹办的嘛。就是大概应该是进东北电力学院吧。就是他那个有校址。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修建这个自来水厂修路。

0: 筑堤，还有就是他的官邸当中有一棵树，
1: 嗯，
0: 我觉得这棵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大树、啊、
0: 这棵树800多年了，宋朝时期就种下的，但是你知道这棵树现在依然是枝繁叶茂，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树太神奇了。
1: 是，
0: 你说经历了800多年，它得见过多少啊？
1: 嗯，
0: 是不是？哎呀，今天反正说了这4座山，保持了一下体力吧。
1: 对，
0: 然后大家去爬一爬。
1: 对，另外我看来的这个地址啊，
0: 嗯、
1: 大家伙如果说去到小白山的话，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0: 嗯，
1: 当然这就比较远了，这是属于往这个丰满区了。
0: 嗯，
1: 它有还有个叫鸡冠山的、
0: 哦、
1: 啊，当然这离的就相对比较远一点。如果说时间来得及的话，也可以来再来。去看一看，
0: 对、
1: 嗯、
0: 后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其实省内可爬的山还是挺多的哈。
1: 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旅行设计师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咱们下周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当然了，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是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哈。大赛呢也是分3个组别，3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广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3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好，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处，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身体它能好得了吗？所以我跟各位讲，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降糖药只是啊，应该讲起到降糖的目的啊，这只是之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啊，还要在于它的恢复正常的代谢功能。还是那句话，你呀得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我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要走心呐、啊，朋友们。
1: 是啊，王老师，所以临床上才会有那句话，叫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嘛。那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王老师，那我们的乾隆长寿膏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0: 娜娜，当然有啊。不同于传统的降糖药，也不同于胰岛素，我们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它是从细胞层面上去解决疾病问题的，这是治本的疗法。它既能够控制住血糖，也能够同步的康复并发症。你比如它当中的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呢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关于这个胰岛活性肽啊，我们曾经做过这个猪胰脏的实验啊，人为造成猪胰啊，就这个猪胰脏啊受到损伤，导致呢糖代谢异常，血糖升高啊，让它然后呢再补充胰岛活性肽，补充之后咱们观察发现，受损的猪胰脏啊可以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有效的修复啊，这个功能啊至少恢复到 40% 往上。你看看朋友们啊，目前这个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以及并发症的治疗啊。

0: 听好了，而且呢使用呢是非常安全的，安全性啊有很好的保证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毒副作用。当然呢除了胰岛活性肽之外，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超氧化物歧化肽，它在医学界被称为是抗氧化超级新星，它对于人体细胞来讲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抗糖化的作用，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增强细胞活性，让糖尿病患者远离并发症。乾隆长寿膏当中啊一共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除了前面我提到的胰岛活性肽和超氧化物歧化肽之外，还含有呢能够溶酸净血的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净血肽，还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的肌肽原肽啊、辅肽 A，还含有能够修复再生大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神经指挥功能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以及在眼病治疗上能够疗效突出的凝乳蛋白肽、透明质酸肽等等。100多种活性多肽呀，打个比方，那就是100多颗生物导弹，颗颗命中疾病靶心，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诸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针对多种慢性疾病啊，具有特殊的功效，实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糖尿病患者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极短时间之内血糖呢就会趋于平稳，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就可以减量，到最后甚至是可以停服降糖药啊，不吃了。而全身的并发症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以及末梢神经炎，包括周身乏力、多饮多食、消瘦乏力、头晕耳鸣、肢体麻木等各类并发症，那么在乾隆长寿膏多种活性多肽的治疗之下都能够快速的好转。我们曾经啊做过糖尿病患者的跟踪调查，凡是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患者最终均能够实现血糖正常、各脏腑器官功能稳定、人体细胞活性完全可以达到健康人的水平。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呢，既能够摆脱终身用药，也能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生命质量啊，对比其他治疗方法的患者显著提高啊。那么大家呢，自己对比看一看，同样是治疗糖尿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它是不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了所有问题啊，实现了一体多病的全面康复啊？啊？咱们说这个别的方法具备这个效果吗？他们不具备啊。当然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尖端高效的生物新药，在体验活动期间一克呀只要2块钱。说到这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如果放在国外，大家知道吗，乾隆长寿膏一克就要$57呢，那堪称是什么呀，是药物黄金呐。而我们此时一克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政策啊，带给大家这么好的治疗功效，什么治疗门槛都没有，什么经济条件都能够使用得上，都能用得起。我还是那句话，谁要是错过了你再来找我，我可真的要批评你了，没有后悔药。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在线等待啊，应该说很多人在线等待，那么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有请热线。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 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

0: 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王老师，是王老师吧？
3: 没错啊，我就是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2: 王老师呀、啊。我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用了药，我见到情况这个效果了，我想跟你说一下，所以说给你打进了电话了。今天呀，怎么说呢，打了好几遍好几遍，好不容易跟您说上了。
3: 啊，你用药见到效果了啊，给我打电话、
2: 啊、
3: 电话打了很长时间。我跟你说呀，找我看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想和我通电话呀，应该说呀，很多人都在排队。那么你把这个电话打通了，有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我呢了解一下，好吧？
2: 行行行，谢谢谢谢。我想就是让我儿子用上，我也想呀让你给他指导指导。
3: 这样咱们先把病情啊做个介绍。我首先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7岁了，老师。
3: 啊，那老姐姐你这身子骨怎么了，告诉我。
2: 好的，就是三高都有，血压也都高，血脂高，胆固醇都高，经常的不是这的，不是这就是那，头昏头晕的，天旋地转的感觉，老是忘事，记不住事，都有这个情况呀。这个小腿肚不是肿肿的。
3: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里边有没有泡沫啊？
2: 你胃进来尿里泡沫可多了，味道也挺大的。
3: 那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到医院进行检查呀？
2: 去了，俺也在这俺这河南呀，郑州那个最大的医院医学院，那是俺这最大的医院了，也做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说我是慢性肾炎。我经常不是就是那个腰感觉腰酸腿疼，这个腰疼的很，老是感觉那个腰酸的难受。
3: 腰疼，你到医院检查了吗？
2: 是查了，河南就是最大那个医院嘛。这个说我那个眼底有病，是青光眼，还做那个啥来，叫个小梁网手术了。俺这就是找了那个大，就是找俺那个亲戚嘛，还去北京大医院做的。那视力一点也没有提高呀，那个血压也高，眼珠子吧开始也疼，有时候是憋得慌，疼的不是那个感觉跟针扎一样的感觉，那个眼里那个余锥呀一点也看不到啥，看东西不是也看不全，要是说还是这个求着你了，也找到，这不是找到你了吗？我这眼部呀就快瞎了，老师，我这个视力呀只能看到 0.1 了。
3: 哎呦，都 0.1 了，非常糟糕啊。啊，我听懂了，你这个病是什么呀？听我讲，是在青光眼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视神经的萎缩啊。你这叫什么，叫视野狭窄，再发展最终会形成管状视野，一般到这种情况之下用不了多久就会失明啊。所以讲你的情况很严重啊。
2: 是呀是呀，老师啊，你说吧，我就是太害怕这个了，我就怕我哪一天我瞎了，你说吧，我这生活还能指望谁呀？这再跟你说呢，我儿子呢他还没有结婚，这要

0: 我的眼瞎了，那我儿子你说吧，体积位挺难的呀，我就想着给我这眼睛治好的话，就是抱抱我孙子不是，给他带带玩呀，带带我的孙子不是，你说是吧老师呀？
1: 你这个想法呀是正确的啊，当妈的呢还有这个想法啊，第一呢自己啊真是失明了，牵扯到儿子啊，这家庭条件不好，谁愿意找个瞎婆婆，对不对？第二呢，你还想啊把这眼睛治好，然后呢帮助孩子带带孙子什么的啊，那你这个期间呢肯定是不是治疗过很多次啊？嗯，
0: 治疗很多次的，只要是说哪治得好我就去治，哪个医院说是什么嘞能治好眼病似的，听说了我也就去。我就怎么说呢，我说花钱吧那就花吧，是不是，只要能把我这个眼病能治好就行。可是跟你说心里话的，钱嘞我也没少花，药嘞我也没少吃，别说好了病了，身上又多了病了，老师你说这可咋办呀？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乾隆长寿膏的呢？
0: 这不是当时嘛，我老伴儿呀听到你的讲课了，他就跟我说你讲的是 C 方法，和我以前用那个药不一样的。那个时间我就想，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的药，哪个药也没有给我补钛呀，哪个药也没有给我治细胞，就是呀，你这个药能做到呀？我说呀，我无论如何我也得试一试呀，老师。
1: 啊，你就想体验一下？那你这样的，咱们讲一讲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0: 啊，那效果呀，说起来效果，那效果可是太快了，用上就是几天吧，就感觉舒服了，身上也有劲了，眼睛看东西那清亮多了。再一方面，老师，我睡觉也好了，等到用了第十天吧，感觉就更不一样了，感觉那个头呀不迷糊了，血压呢也往下降了。这不现在嘛，才用到20天了吗？今天早上不是我起来一看，我那个小腿呀不肿了，走道也轻松了，就是我那个眼睛吧，看看东西感觉也亮堂了。现在感觉来回转眼珠子吧，也不深了，也不干了，有的水飞了，转这个眼珠子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呀，老师。
1: 哦，那说明你这个眼压下降了，你看看你这个效果多快呀，刚刚二十天咱们眼压就正常了。
0: 是呀是呀，我就挺满意的老师。所以说呢，这视力就是说不可能马上提高嘛，但是呢我现在看到东西不是比以前是清亮多了，心里亮堂了，现在我这个生活质量呢也有提高了，治起来我这眼睛有信心了。再一方面呢，这家里呀，这不是老辈孩子都跟我说我高兴吗？说我这眼睛这回可碰点好药了，老师。老师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看你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它就是与众不同，用上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咱们乾隆长寿膏神奇的功效啊。怎么说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咱们见效快啊那是没得说。知道为什么吗？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活性多肽，它的分子量是非常的精微，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啊，进入人体之后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啊。你这还跟我讲什么第一天第二天，咱们说有的患者呀使用上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在这个方面我可以负责的讲，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咱们就可以做到踏石留印，抓铁留痕，效果显著啊，咱们就能看得到你这效果很不错呀。嗯，
0: 是呀是啊老师啊，关键是啥吧，这跟你说心里话的王老师，你这2块钱一颗，你说这去哪能买到这么便宜的药呢？再一方面呢，老师我跟你说真心话的，关键是见效快呀，见效好呀。
1: 实话实说啊，咱们这个治疗方法呀与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咱们实事求是的说，最关键的是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这是治疗病根的，是解决根源问题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通过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使用，那么治疗最终实现的是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的稳定，功能的恢复，使我们人体细胞活性完全达到健康人的水平。你想一想，

0: 到这个阶段，这病啊能不好吗？治病啊要治细胞啊。我们讲说这个眼压怎么下降的，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小梁网细胞的病变，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你眼内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内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啊。那你怎么能够提高视力啊？咱们得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这样就可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你还上医院去做手术，你呀，如果说早遇到我的话，你根本用不着做那个手术啊。手术它也是缓解症状的。另外你肾病的治疗也同样，咱们解决肾小球细胞的病变，就可以使您肾脏功能全面得以康复。除此之外，传统的方法，其他的方法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1: 王老师呀，我儿子吧，他是做那个搞工程的，是个设计师，设计那个图纸的，整天不是坐到那电脑前，这不这几天呀，说自己那个右边那个胳膊呀，还有那个腿呀，总是发麻，有时候不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说那个腰酸，尤其他说啥嘞，说那个右腿呀，不对劲儿，坐的时间长一点不是，就起不来了，得缓好大好大会儿的，拍拍敲敲的才能起来了，腿就像他说是像错位了一样。我让他去医院拍个片子吧，他还说是啥嘞，那个我叫他检查检查嘞，他说没事没事，我就担心他，王老师，你说说他总熬夜，吃饭了也不按时，那胃呢现在也不好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老师？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没问题的啊，我告诉你，你儿子的病乾隆长寿膏也能治，那么同样说怎么治呢啊，用乾隆长寿膏含有的活性多肽来解决它细胞病变的问题。你这样，咱们抓紧时间，咱们呢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一定要申请上啊！咱们说一克才2块钱，你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毕竟2块钱这个价格太低了。现在这个社会发展了，2块钱可以说干不了什么事儿，是不是？
1: 是呀是呀，你说吧，要是去医院给他看看病什么的吧，你说挂个号呀，找个专家什么的了，就是看起来呀，那没有一个1000、2000呀，那是下不来的呀，老师呀。
0: 那肯定是啊。
1: 王老师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我就赶紧给儿子报名去了啊。
0: 赶紧申请，抓紧落实，我也不多讲了，这位老姐姐，我们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王老师，那谢谢您了，再见再见了。
0: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 谢谢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0: 我就是王老师，向您问好啊。
3: 今天呢，首先得感谢您，您这个医德高尚，您也是我的大恩人。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1个半月了，我是受益者啊，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
0: 这位朋友啊，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实事求是来讲，乾隆长寿膏是我的科研成果，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对它的疗效我是非常的清楚，应该讲啊，取得好的疗效也在情理之中啊。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咱们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3: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啊，我今年呢75了。哎，这个我接下来啊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根据我这情况你再进一步给我看看。我这糖尿病这不有20来年了吗，哎呀可把我折腾坏了，浑身呢一点劲儿都没有，整个人呢像一滩泥似的，早上起来也懒懒洋洋的，不爱

0: 再动它，哎，打那个胰岛素吧，血糖能控制在空腹7个左右，餐后那10个左右那样。这两年吧，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吧，越来越差了。哎呀，心脏检查有这个冠心病，血管呢堵了多半了。我这个大夫建议让我做支架，你说咱们一个普通老百姓做支架，这家伙真承受不起呀，这费用太高了，这不是没法子吗？一直吃药这么维持着，这就整天呢，我出虚汗，一阵阵的吧，冷的吧，我这心里都嘚瑟，浑身没劲儿，这腿也软。你说有时候在家憋难受吧，想出去溜达溜达吧，没走多远，哎呀，愣走不动了，浑身刺挠，痒的厉害，我就用手挠啊，我这后背刺挠厉害，手还够不着，我就没法了，就这个站起来在门框上来回这么蹭啊，蹭的吧，照镜子一瞅都是血道子，这血道一出来它不爱封口啊，哎呀，真是太遭罪了。
1: 哎呀，你讲这些呀、啊、我非常了解，非常清楚，咱们患者朋友们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啊。说句心里话，我看到很多患者的痛苦啊，在工作当中，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了。你说你们不是不治，就是治不好。实质上大家呢治病的这个信念呢都是很坚韧的啊，真的都是什么积极啊主动的治疗，是不是态度都是端正的，差的是什么？差的就是方法。我说句心里话，就是现在啊，我再说一句大实话，很多人还用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啊，这样的朋友啊，你们得醒一醒，我们要转变观念了啊。你看看你这个情况，你治来治去还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0: 是呗，王老师啊，那时候吧什么招都没有了，就我就觉着这一辈子这不完了吗？就得一直打胰岛素了，整的我呀破罐破摔了。你说都我都70多了，能活哪天算哪天吧。当时我就这么想，你说还啥都不让吃，我这一寻思也管不了那些了，我这还能活多大岁数啊？都75了，今年我想吃啥就吃啥吧，别亏着自己就行。我当时吧就这么想的。后来呢，我老伴儿就劝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医疗水平啊年年更新，报纸上新闻上都说的了，肿瘤都说得了肿瘤啊，只要有钱用上那个高科技，那个药叫什么来的记不住了，哎，都治好了。你说一个糖尿病这算什么呢？肯定有新的方法啊。直到原来呀，这个老同事哎给我介绍乾隆长寿膏，说是咱们目前最新的方法，不仅呢能这个降血糖，一身的毛病都能一起给治好。这回啊，我这不真的找到了希望了吗？这个乾隆长寿膏真的没让我失望啊。
1: 啊，没让您失望。这样的老哥哥，你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跟我说一说。
0: 嗯，哎呀，我就感觉感觉到3天呢、就觉着这我这浑身有劲儿了呢，那个刺挠吧也缓解多了，不像以往那么刺挠钻心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稳定的下来了。哎呀，这太神奇了，空腹 6.1， 餐后那7个，真不错，真让我高兴啊。你说这用了1个半月吧，浑身就一点儿都不痒了，腿呢也不软了，浑身有劲儿了。你说冬天冷吧，我愿意上户外溜达，我这心也不嘚瑟了，感到心脏这块啊喘气儿匀乎了，整体上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啊。这不，我后来到医院检查了吗，大夫都惊讶的看我这原来的片子，说血管堵了60%，现在血管竟然堵了20%了。

0: 告诉我说没事了，你也不用担心支架拿不出那么多钱了，根本就不用支架了。哎呀，那给我乐的，现在啊我的饮食更加放开了，啥问题没有了，吃嘛嘛香，身体也好起来了，感觉到生活有奔头，我是高兴了。现在吧，我愉快地度过着晚年的生活，我是真满足啊，真高兴啊。
1: 哎呦，哎呀，这位老人家，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感受啊，说得多好啊，真满足啊啊！
0: 哎，王老师啊，说实话吧，我是真是啊，打心眼里佩服您。
1: 你太客气了。但是呢，我也得提醒您，一定啊，咱们要继续坚持治疗。通过继续的治疗，继续的使用，您呢，听我讲，100天呢，咱们就可以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我们可以做到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跟您说句实话，你的血糖非常的稳定，啊，血糖正常了，稳定了，可以啊，吃吃喝喝了。你还需要再打胰岛素再吃降糖药吗？就不需要了啊，就这个呢就跟咱们就告别了啊，咱们就不用了。那么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我跟你说，100天之后啊，一点斑块都没有，一点堵塞的地方都没有，冠状动脉血管血流是畅通无阻的，就像那长江一样啊，怎么说话呀，就是流向心脏的血液是滔滔不绝，绵绵不断的，心脏不缺血不缺氧，跳动强劲有力啊。那咱们说到这个阶段了，凭什么给我们支架啊，还用支架吗？不用了。但是你用上了这个生物新药之后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传统的糖尿病的治疗方法，降糖药胰岛素它不治糖尿病啊，说我今天所有讲的话你们都没有记住，但是把这句话记住就可以了。什么呀，他们都是硬性的帮助我们降低指标啊。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说，这个降糖效果可以，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我们治疗糖尿病的治到胰岛上，恢复胰岛的功能，你说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您现在啊，就是说通过使用之后血糖平稳，而且今后可以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都停掉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肽，它能够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正常的让我们人体分泌胰岛素参与糖代谢啊。你自己都有了，我打个比方啊，说你兜里边已经有1000块钱了，那你有没有必要再管别人去借钱，去借50块钱？你认为有意义吗？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自己有了不一样，是不是啊？哎呀，实质上我听到你这么好的消息啊，王老师，我是真的非常的开心，能够给你带来帮助我是很欣慰的。还是那句话，病海无涯，回头是岸，你呀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生物新药，咱们换来的就是一片艳阳天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位朋友现在呀正有好事。什么好事呢？你别错过，现在1克2块钱，有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是不是？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治病效果，我可以负责的讲，什么条件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0: 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我昨天就申请上了。麻烦您吧，帮我催催，让这个工作人员吧，快点啊，把药给我送过来。我家沈阳毓秀，就在这个新会蓝海东门进去吧，右手边呢，第二个楼，找不到，完了好给我打个电话，我好下楼接一下。
1: 啊，你这样，你这么说我都记不住啊。你不都报上名了吗？你就耐心等待吧。如果找不到的话呀，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好不好啊？嗯，
0: 好的好的，那就听电话吧。再次感谢王老师，再见。
1: 好的好的，我们再见了。好，再会。
0: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

0: 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王老师您好。
3: 我就是王老师啊，您好啊。
2: 我是一个脑出血留下后遗症的说话不利索的一个患者，请你谅解。
3: 哦，我听出来了，啊，说话确实不利索，我还想问呢。我说啊，这是不是脑中风出现语言障碍了？一般这种情况啊，都是脑血管疾病所带来的。您呢也别着急，你这样啊，我问您，这样比较好。你首先呢，你稳定一下情绪。您呢，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2: 我今年65岁了。
3: 哦，你比我岁数大，那我得管您叫声老姐姐啊。老姐姐啊，你刚才说脑出血，那是哪年发生的？
2: 哎呀，我这病时间都5、6年了。
3: 5、6年了，那你当时这个发病是第一次啊，还是第二次啊？
2: 是第一次发病，脑出血留下后遗症啊。
3: 那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啊？
2: 当时这高血压是高的，不吃药都178，最高的时候都多到200呢。我知道。
3: 哎呀，那不行啊，太危险了。这个血压值啊，就这么高，就相当于老姐姐你身上背了个炸药包，完了还爆炸了，这爆炸了脑出血了。脑出血的患者，我可以负责的讲，90%都是因为高血压所带来的。你刚才你讲了有后遗症，都有哪方面的后遗症啊？
2: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啊，这胳膊伸不直，没有劲儿，手吧拿东西拿不住，端碗都端不了，也拿不了筷子，吃饭拿那个勺啊就那么往嘴里扒了，可费劲了。这右边这个腿啊也不好使，就像假的一样，不听使唤。那腿啊还在这，那个左手拽着裤子啊，脚尖还支那个画圈啊，就那么走着啊。
3: 哦，哎呀，你就说画圈我就懂了，啊，在医学上叫什么？叫肢体障碍。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就是胳膊跨筐端着，腿呢画圈，就这种情况啊。
2: 是啊是啊，我这脑袋真是一天的昏昏沉沉啊，迷迷糊糊的，有时候躺在床上啊，哎呀就看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一种状态啊，感觉是这站那儿不行啊，站那儿就像要摔跟头似的，站不稳。另外吧，还有上厕所可费劲了，大便5、6天便一次，便秘

0: 特别受罪。跟你说吧，王老师，今天你接我的电话，我这还是偷偷摸摸给你打的电话。你这个乾隆长寿糕2块钱的体验活动，真是坚持不了，这个事儿坚持不了几天，我知道几天就结束了。我就想赶上这么个机会啊，就想问问我这个病用行不行，我也想治一治啊，能治我就赶快，你帮我把名报上，要不能治我就不治了，我一天算一天，早死也就解脱了，省得这么遭罪呀。
1: 哦，老姐姐啊，你不容易，你这样，我想问你啊，你刚才说你是偷偷打电话，那咱们为什么要偷偷打电话呢？你先跟我讲一讲。
0: 哎呀，跟你说，王老师，提起这事，我这眼泪也止不住的往下流，太苦了。我有一个姑娘，一个儿子，现在我住在儿子家，儿媳妇烦我。你说我又干不了活，还得别人伺候我，谁愿意留我呀？所以啊，人家不愿意留我，就往外撵我呀。姑娘儿子一家一个月，到闺女家，闺女说了不算，做不了主，姑爷当家。在我面前，姑爷不说什么，背后给姑娘穿小鞋。你说，我看到这种情况，我这心里能好受吗？这么多年白花钱，也治不好，也不见效果。所以我现在呀，趁他们不在家，我才敢打这个电话。王老师，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能知道我的难处了吧？
1: 哎呀，我太理解了，真的。哎呀，听你讲这些，我这心里这个不得劲儿啊，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真的。
0: 哎呀，现在以后啊，我有的时候吧，怎么说呢，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讲这个药挺好的吗，所以国家说是国家批准的正规药，是能治病的好药，关键是现在才2块钱一颗，我自己还能吃得起。王老师，我听你这个人讲话呀，热心肠，心地善良，讲的实在，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你给我说，我这病还有没有希望？我要求不高，我就想我自己的生活能够自理，自己能够做口饭。然后我就不在他们家住了，我就回我的老家那个小屋去住，自己生活，也不至于看人家的脸色活着了，你能理解吗，老师？
1: 嗯，理解理解理解的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位老姐姐啊，哎呀，听你做介绍，真的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真的。王老师，我说句心里话，老姐姐，我什么都不冲，就冲您现在这个处境，就冲您现在这么难，就冲您对我个人这么信任，我拍胸口，我掏心窝子，我告诉你，老姐姐，你的病能治好，我帮你治好，我为你负责到底，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是吧？到最后呢，咱们自己能走能撂，不看他们脸子啊。老姐姐，你放心。

0: 我刚才啊，哎，这个保票我都给你打了，但是呢，我得给你讲清楚、讲道理啊，因为啊，咱们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已经让很多的脑中风的患者，包括脑血栓、脑出血，特别像脑梗留下后遗症的患者，都让他们康复了啊，哎，都是人，对不对？都得这些病，他们能好，咱们差什么呀？我跟你讲这个道理，老姐姐，乾隆长寿膏啊，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最终实现的三大突破啊，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咱们这里面有针对脑血管疾病效果最好的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同时还有血液净血肽。我告诉你，在这个方面咱们发挥巨大的功效，解决血管的病变，全面的改善血管的硬化。而且最关键，这个净血肽像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测血液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我们血管发生了病变，出现了问题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赶到，就进行干预，能够确保血液的净化、血管的通透，恢复血管的弹性，知道吗？还有这个一种非常重要的肽叫超氧化物歧化肽，它能够使血管变得光滑。你想一想，这个血管已经恢复弹性了，它还会再次破裂出血吗？就不会了。还有啊，另外老姐姐你要记住，还要解决你最大的问题，要解决你脑神经的病变问题。我们要通过这个乾隆长寿膏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咱们其中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包括这个脑蛋白肽、PQQ 生长肽等等，都能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能够让您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让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正常的传递。也就是说，咱们在这讲，能够让你甩掉这个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能够让您说话清清楚楚的，就不像现在了。最关键的啊，恢复我们的肢体功能、运动功能，你呀，伸个胳膊撂个腿儿啊，完全可以，你能够做到能走能撂，到最后我跟你说啊，还能跑能跳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到时候啊，咱们就活得有骨气、有志气，咱们活出人生的精彩啊！再见了，老姐姐。
1: 好的，再见，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5: 吃了药快睡吧。
4: 不想安慰他。
5: 嗨，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3: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 需要正确表达。
6: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的吉林省的招生官曾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接下来我们问候一下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州大学的曾浩老师。
6: 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向我们全省的我们的所有视频端和我们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来介绍的是兰州大学它的历史文化。
7: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兰州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兰州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综合实力雄厚的高校。那么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捕捉一下。首先呢，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其次呢，也是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首批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然后首批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也是首批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也入选了这个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和首批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高校。

0: 校。目前呢，兰州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学科门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除了军事学以外的所有的学科门类，主要是12个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然后呢，目前开设了99个本科专业，其中这99个本科专业呢，15个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到了 ESI 全球前1000%，那么有4个一流，建设学科，10个国家重点学科，40个省级重点学科，及27个博士学位一级授权点和4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那么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和52个一流专业建设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些的基本情况。
1: 那我们可能在广播前面和网络前面，包括视频端的好朋友，已经了解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兰州大学针对我们吉林省今年的招生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小曾老师啊。那我们就是兰州大学，就是针对于吉林省，因为这是我们吉林省第一届的新高考，会不会有哪样的一些变化呢？
0: 具体的来讲呢，主要是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一点，咱们的选科和专业报考的一些情况。那么目前呢，比较明确的一些是，兰州大学的选科，这个科目设置要求，是这样子，一些学科的要求，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类呢，就是不提科目要求的，就是选科都可以选的专业，主要是这个哲社类的专业、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外语类的、新闻传播类的和艺术类的专业，这些学科呢是不提选科要求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些要求必选的学科的专业，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有的理工类、医学类，除了护理学以外的医学类、数字媒体技术类，必选物理和化学。然后是金融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这个地方主要指的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然后管理科学这些专业呢必选物理，然后呢，这个政治学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的必选政治，历史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和民族学必选历史，还有护理学必选化学，这是新高考改革以来的一些专业设置上面的选科要求。然后呢，按照往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每年在吉林省投放58个、60个左右的这样的招生名额。然后具体的这个咱们今年2024届高考的这个招生简章呢，等到学校的招生简章发布以后，以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1: 我相信可能我们广播前面，包括网络前面，很多好朋友会特别关注我们兰州大学。那兰州大学它的一些公众号，包括它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接下来也请小曾老师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也让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有所了解。如果你要是在假期的时候，或者说你这个时候是在高二哈，或者是你高一，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寒暑假的时候可以到兰州大学去进行实地的来进行考察哈，因为兰州大学跟我们长春的这个温度、天气都很相似，包括一些吃的也都是很相似哈。那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包括我们的网站的查询方式等等。
0: 咱们互动的方式呢，主要是有几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在这个兰州大学官方网站有一个本科招生，然后进入到兰大招生网，所有的信息在招生网都可以查得到。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呢，有2个电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分别是0931-519-6678。0931-519-6678和0931-891-2116， 0931-89121116，这是电话的一些咨询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往年的招生的这个录取的情况，可以在兰大本科招生公众号上可以查得到，也可以在兰大招生微信小程序上可以查得到。最

0: 近几年的录取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全年开放的，大家可以随时加入的 QQ 群，QQ 群号呢是754552757，754552757。大家加入 QQ 群以后呢，随时可以在 QQ 群里面提问。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

0: 民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节目，同时在木耳 FM 的视频端可以看到节目，可以回听到往期节目哈、等等。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兰州大学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官小曾老师。小曾老师呢，这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针对这个，像我们去年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的排位，理科生是多少排位，几乎能进到我们的这个兰州大学，包括文科生的排位能有多少进入到我们的兰州大学呢？
1: 根据最近几年的录取情况呢，涉及到最高分和最低分，公类的大概是3000名到8000名这个区间以内啊、平均下来呢就是4000-5000的样子，然后文史类的呢在800到1400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平均在1000名左右的样子。就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兰大招生的微信小程序可以查询得到最近几年每一个专业录取的情况。
0: 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就特别的专业。那我们兰州大学这几年啊，就是哪样的一些学科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就大家报的，尤其是我们吉林省报的人特别多的。
1: 在吉林省报的比较多的学科呢，临床医学报的会多一点，然后分数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基础学科，像是属于是兰州大学的强势学科，比如说生态学，化学，这个大气科学，草叶科学等等的学科都非常的有优势。
0: 哈，我们今天就是在接小曾老师的时候啊，我有位同事就跟我说了，说月姐你知道吗？就是清北啊，他可能出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一些院士，但是呢绝对不及兰州大学多，说兰州大学的院士啊要比清北还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内，是这种情况吗？
1: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嗯，
1: 就是近20年以来呢，我们这个有26位校友当选了2院院士，整体上来讲，我们的这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情况还是比较可观的。
0: 非常多，是不是？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我们兰州大学的一些强势学科啊，那强势学科它有哪样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也请小曾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列举一下。
1: 比如说我们的生态学，整个呢是在国内的生态领域系统处于领先的地位，特别是在生态系统的这个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最重要的还体现在这个研究水平和学术声誉方面。其次呢，对于本科生来讲，我们说学科优势或者是学校的优势能给到本科生的第一个是平台的支撑，在后面的升学和在就业的过程中都能够体现得到。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结合吉林省的这个大家喜欢报考的一些科目，尤其是在医学类方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兰州大学医学呢，现在有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和第二临床医学院，这些和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这些都是和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学科。那么在全球ESI 1%的学科里面呢，比如说临床医学和药理学与毒物学，这些学科都是排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可以依托到不仅仅说是临床医学院或者是口腔医学院这样的学科的建设，同时呢兰州大学还有三所医院，这三所医院呢都是三甲医院，主要是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和兰州大学口腔医院。那像这些医院能够在医学类的同学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好的助力，能够实现我们的学习、科研、见习、规培一体化。
0: 现在的家长啊都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啊，就进入大学之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保研率啊，它的比例是多少啊？包括读博的比例是多少啊？我们可能关注这个更多一些。那我们请小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整体上来讲呢，学校升学深造率能够在50%以上，然后2023年的保研率大概维持在了25%左右。25%左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知道兰州大学的学生宿舍是4人一间，那这样其实这个 平均下来呢，就是每一个宿舍至少

0: 会有一个同学获得了保研资格。整体上的深造的学校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高校、头部高校为主，比如说清华、北大、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校。
1: 可能家长还关心了，就是兰州大学，比如说他转专业，他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转专业的情况来讲呢，兰州大学转专业的机会非常的多，能够满足我们学生尽可能的满足每一个同学的志向和兴趣。首先呢是在新生入学的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特长类的转专业和基地班选拔考试来转入到自己这个心仪的专业。特长类的转专业呢，主要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过相关学科的权威奖项，或者是高考单科科目成绩优异，然后经过学校认定后呢，可以申请转入与特长相关的专业。第二类呢，就是基地班。我们现在开设了14个基地班，主要有6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班和8个省部级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基地班呢，会在军训期间组织这个基地班的选拔考试，不限制原录取的专业，大概每年会选拔400人左右进入到基地班，开始学习。新生入学阶段，也就是军训阶段，有的转专业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大一一年级结束以后，两大类吧。第一呢，就是不限制专业之间的这个申请，那每个学院公布转入的方案，学生进行申请。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设置转出的名额限制，那么接收学院根据专业特点、申请人数和考试考核等方式，学生参加考核，如果满足对方学院的这个要求，通过了考核就可以转入到新的学科去学习。第二类呢是萃音班选拔，萃音班选拔呢是在一年级结束以后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大概选拔100人左右。目前呢，萃音班有5个方向，5个萃音班，分别是化学、物理、生物、数学、人文，在大一末进行选拔考试，不限制原专业，每个班大概选拔20人左右，总共100个人，在一年级结束以后的转专业的方式。那么在大二结束以后呢，更多的是学科内的申请或者是专业大类的分流的方式进行转专业，从经济学类，然后分流到了金融学、金融工程等等这样的专业分流，就是还是在更多的是在学科类内部的转专业。在这里呢，我知道可能我们的受众不仅仅是高三的同学们，然后呢，可能有很多的同学对于这个选科改革，这个高考改革以后选科的情况，比较关心，说我要选怎么样来去选科，如何选定高考科目这样的话题比较关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在学校里工作的实际的情况和这个专业发展的情况，想在这个利用这个平台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主要呢，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关注4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国家的需求和战略，我们尽可能的把个人价值融入到祖国和这个社会需求和发展当中去。第二类呢，就是了解自身的学科基础和自己的兴趣。第三呢，就是去了解我意向的高校，我意向的专业，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的情况。第四类呢，就是了解专业科目选科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那个举例，相信每一个学校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要求发布。在这个专业方面，有很多的可以参考的情况，比如咱们国家的14五规划啦，比如说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啦，这一些都是在很多的专业建设和未来的这个国家需求和战略发展上面，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提法、新的要求。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身的专业和学科基础、兴趣，然后根据我的排位、根据我的分数和知识掌握的程度来判断我的基础的薄弱。再呢，就是关注好自己的兴趣。那我们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了，能够有效地激发我们的学习动力。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才说要了解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职业发展的情况，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可以了解的一个渠道呢，就是阳光高考。那我们进入到了阳光高考网以后，进入到专业库，然后去了解每一个专业的院校开设。

0: 的情况、学制、主修的课程等等的情况，能够更实际的去把握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设置的要求。最后呢，就是一些专业选科科目的要求，那么这个就是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这个通报，大家可以及时的去关注。目前就是结合我们这个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然后作为我们青年人要把个人融入到国家战略和发展当中去，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共同进步成长，最后呢来成就自我的成长和发展。
1: 那我们也希望在
2: 每一次都特别喜欢小灯老师的这个最后的结束语哈，这是我们两年以前的一个采访的一个内容。那今天再一次回顾给我们全省的好朋友，因为他的基本的这个招生的策略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那就是想提醒我们高三的我们的这些家长和高一的这些家长哈，就是大家选科很重要，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选学校和选专业都很重要。所以这个兰州呢，对于我们吉林很多好朋友来说还很友好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分数没有那么高，位次也没有那么高啊，而且它的这个地处的位置比较偏远，所以大家可能分数不太高，然后想要去一个985，那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听到的是我们的招生官的一些宣讲内容。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7: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6: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7: 就是见到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6: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8: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除了小曾老师做客了直播间之外，同时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兰州大学的我们的一位学生，他的名字叫冯子航。子航呢今年呢是通过兰州大学保送到了北大的博士，是不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被保送到北大的博士？
1: 老师好，我在兰州大学是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然后保到北京大学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学校的保研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是学业加其他的不同的评价体系，就包括你的志愿服务、实践经历，还有你的科研竞赛，以及你的这些比如说在就是自己的相关方向上发的一些文章、专利等等，然后这些综合下来，其实是最后获得了推免资格，然后去北京大学参加了夏令营之后，拿了优秀营员，然后最后就保送到了北京大学。
0: 比如说跟你的这个同样专业的还有多少同学被保送到比如说北大或

0: 清华。
1: 物理学院一共大类其实分两个专业，一个是微电子专业，一个就是物理专业。微电子专业是两个同学加上我是一共是两个，然后物理专业有一个。
0: 就是你们分别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的博士吗？
1: 北大是三个，就是北大就是物理那边一个，微电子这边两个，然后清华有一个。
0: 四个是不是？
1: 在物理那边。
0: 那我们就是这个学院的学生有多少？比例其实挺高的，是不是？
1: 其实是还挺高的。微电子专业呢，有120多一点学生。然后物理专业能比微电子多十来个学生吧。
0: 200多个学生当中，其实就有四个同学其实是被保送到北大和清华了。
1: 对。
0: 那我们留校的，就是被保博的还有多少吗？
1: 留校的主要占到。今年的名额应该，今年的200多个人里面应该保送了80几个到90个之间，留校应该就占一半。
0: 就是说我们还有将近70、80、80、90人是被保送到这个本学院的或者说本校的这个博士吗？还是研究生？
1: 本校的博士研究生都有，因为其实在本科阶段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找好老师做科研了。然后有时候可能到另一个学校没有，虽然平台高了一点，但是并没有那么好的导师，那么适合自己的导师，所以他们就也选择留本校了。
0: 留本校了哈。
1: 对。
0: 你的志愿服务当时是做了哪些？包括你的这种研究性的学习，包括你在这方面的一些突出的这样的一些奖项被北大看中的都有哪些呢？
1: 我觉得，就是在夏令营面试的时候，就是在北大那边夏令营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看重的其实是你的科研的能力以及你的这个对知识的理解。就像是科研竞赛方面，我曾经拿过一个高校计算机能力挑战赛的国家的一等奖，然后他就会问我这个竞赛做了什么，就是在这个竞赛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其实志愿服务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更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责任心和一个人的人品吧。能站在就是夏令营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风采的人，一般能力都不会太差，然后包括就是责任心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所以志愿服务经历方面大家其实都大差不差。对，主要就是看自己对科研竞赛，然后自己的科研潜力，还有对一些基础的知识的理解。就比如说夏令营的时候其实会问我，就是在这门课中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很多时候基本的概念的理解，我觉得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的方式。但是像那些像北大老师那边，其实有时候会给出一个很新颖并且很直观的理解方式。
0: 在这个进入北大的营的时候哈，是不是他的申请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他也很复杂。
1: 对，
0: 它有门槛。
1: 对，北京大学那边其实门槛虽然就是限制的不是特别高，就是它的门槛其实是预计会有推免资格的同学，然后再加上就是六级成绩450分以上。我忘了四级成绩是需要多少了。然后这些其实就可以报，但是全国的推免生中有特别特别多会报到这个北大里面。但是北大他每个学院他招的夏令营参营的同学是固定的，所以相当于是在这些同学中优中挑优，这个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0: 竞争比较激烈哈。那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兰州大学一定是对你应该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辅助，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学院对你的辅助是什么样的呢？也让我们其他全国的我们的学院来借鉴一下。
1: 其实从这个个人发展上，我觉得学院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在学业上呢，因为大学其实是重点是在自己课堂上听课，然后再加上自己自学来的，所以学业上面只要成绩在前面的一般都不会就是需要学院再帮忙做什么。但是在个人成长和心态培养以及成长成才方面，就是学院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在我包括我的学生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学院其实帮我分担了很多，并不是学院帮我分担了很多，而是学院会教我这个在该怎么去做，该怎么统筹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在我心态出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辅导员老师张明华老师曾经说过，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我当时又有这个学生工作，再加上就是我学业就是也希望再往前赶一些，
0: 对，
1: 再加上就是我想着我如何该保研下去，然后就会。

0: 就会有特别大的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张老师当时其实发现了我的不对，然后最后给我就是叫到办公室里面。
1: 嗯，
0: 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呢，张老师就说：“你不要做别人眼中的冯子航，
1: 嗯，
0: 做你自己心中想做的那个冯子航。”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对我就是影响特别大，让我之后心态也很放松，很放松，然后就全力以赴的去面对接下来即将就是来临的困难。
1: 嗯嗯，
0: 对，然后在这些老师跟我就是交谈之后呢，我也就调整了心态，然后不断的就是往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老师，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相应的资源和平台。对，因为我觉得兰州大学的物理学院真的就是把我的平台提供到了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1: 因为北大学院可能是很多我们中国的学子的一个梦想。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
9: 了，
10: 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问候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1033 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

0: 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那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0: 哦，
1: 哎，不招人文科。国科的话，

0: 是有文科的计划。
1: 哦，
0: 哎，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市立，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瞄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哎，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0: 物理组是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1: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什么的一些突出的？
0: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1: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0: 哦，对对，
1: 162哈，
0: 是的，是的。
1: 女生是在158，
0: 哎，158，
1: 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
0: 哎，
1: 身高的要求，
0: 是全部是，
1: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0: 没错，
1: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空军工程大学的。
0: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1: 对，
0: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1: 对，
0: 叫做航空大学，
1: 对对对。
0: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1: 对对，
0: 当然它有下限，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受上限影响
1: 啊，不受上限影响，
0: 是，
1: 是这样哈，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0: 裸眼，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眼睛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月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0: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也可以，
0: 可以。”
1: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0: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截止当年的8月31日，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1: 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0: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说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0: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1: 18岁
0: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1: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

0: 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哎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0: 哎，对，
1: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0: 它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1: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这个是100%的全集，然后在这里面取2%，前2%。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六百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0: 660分左右。
1: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嗯，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

0: 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魂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魂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旗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滑雪场了。长春净月潭滑雪场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
1: 嗯，
2: 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统筹做好。

0: 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余数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全酱菜闻名全国， 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 20.5 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十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 17.69 公顷，其中水面积 3.8 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6: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5: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6: 好，有请。
5: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 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4座廊桥、3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6: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6: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7: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6: 好，有请。
7: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342.5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5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48.82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2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 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6: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0: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的经，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一惊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5: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5: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6: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7: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6: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5: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6: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7: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知道了。
6: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

0: 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1: 嗯，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2: 嗯，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0: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得收拾我。
1: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0: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1: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2: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0: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1: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0: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1: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0: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1: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0: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1: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0: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1: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0: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1: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8156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

0: 的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2: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3: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4: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1: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5: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1: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3: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6: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3: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7: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1: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朱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绿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8: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 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调动了30万精兵决心攻打大隋。这天知制旗牌官走进王府书房禀报罗毅：启禀王爷，现有大隋使者程银将军奉靠山王杨林之命求见王爷。罗毅一听，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前来见我，罗毅冷笑了一声：好吧，命他觐见。遵命。制旗牌官退出去，时间不大就把随将带进王府。程银拜见王爷：免礼吧。谢王爷。我问你，程将军，你来到北平府面见我罗毅何事？禀王爷，小将是奉靠山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好吧，将书信呈上。程银双手呈上一封书信，制旗牌官把书信接过来递到罗毅的手中。罗毅把这书信往桌案上一放，用眼睛扫了一眼程银：程将军，这杨王的信中是不是劝我罗毅归降隋朝啊？王家千岁，信中写的什么意思，小将我确实不知，请您打开观看。好吧。北平王罗毅把杨林这封书信打开了。罗毅一看，心说果不出我所料啊。杨林这封信当中是先问安后劝降，最后两句话写的是什么？写的是罗大帅，如果你弃臣归随，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共同商讨。罗毅哼了一声，心说这是靠山王杨林知道他不是我的对手，不得不用这个办法。罗毅看了看程银，我说：程将军，你回去告诉杨林，要是我罗毅投降大隋嘛，也不难，他必须交出陈后主，恢复我江南领地。如果不能恢复我南陈，嘿嘿，我罗毅是一定决战到底。你呀，回去禀报杨王千岁吧。小将告辞。程银能说什么呢？只好退出王府，骑着马返回长安。罗毅马上传下命令：来呀，命唐璧前来见我。时间不大，唐璧来到王府书房拜见王爷。唐璧呀，人马准备好了吗？王家千岁，人马准备齐备。粮饷调齐了吗？粮饷准备充足。好，明日起兵。遵令。北平府30万大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唐璧带领10000先锋官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罗毅亲统大军直扑火州。人马走在中途，探马禀报北平王罗毅，说隋朝霍州大帅于巨罗调到长安，霍州没有重兵把守，颍阳王杨方、杨义臣带领人马回归颍州。罗毅一听高兴了：好啊，既然隋朝没有重兵把守，我人马杀奔黄河安营扎寨。令下如山倒，北平王指挥30万大兵一直杀到黄河安营扎寨。罗毅是怎么想啊？罗毅是想在黄河安下营寨之后， 过黄河入陕州，直抵潼关。只要人马到了潼关，就可以杀奔长安了。30万北平府的兵将眼看快到黄河了，突然间探马前来禀报：王家千岁，河北岸有随兵几十万安下营寨，你探清楚了吗？王家千岁已然探实了。好啊，我再问你，领兵者何人？王爷，领兵的是大隋靠山王杨林，人马30万，紧靠黄河安营扎寨。哎，果不出我罗毅所料啊！罗毅心说，杨林肯定会来的。来呀，传我的命令，告诉先锋官唐弼在黄河南岸安营扎寨。那么靠山王杨林人马怎么来的这么快呢？因为大将程银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到北平府面见罗毅下书。罗毅说了，誓死不降隋，是决心一战了。程银回到长安禀报了靠山王杨林，杨林马上奏明开皇天子杨坚，杨坚传下旨意，靠山王杨林就传下了命令，让宇文成都在长安保护皇上，昌平王邱瑞带兵把守潼关，然后要把杨芳跟余巨罗调来，命尚四郎到黄河沿岸准备船只，一切准备就绪了，杨林带领大兵30万出潼关，到了陕州一带，就在黄河北岸安下了大营。忠孝王武建章亲自带领人马查看黄河各处。杨林营寨安好了之后，就升作金顶黄罗帐，众战将参见元帅，然后分坐两旁。靠山王杨林就跟众将说：众位王爷，列位将军，本王今日升作中军大帐，是想跟众位商议商议，我军应该如何对付罗毅。现在探马已然探实了，罗毅30万大兵，装备精良，3万铁甲军，3万弓箭手，1万藤牌手，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上阵临敌打仗有几何勇战的战将何止几百员呢？再说上次石鼓山一战，罗毅的粮草被劫，这次北平府的兵将准备的充足，他粮饷不会缺乏，可以说30万北平府的大兵是兵强马壮，不知道众位王爷、众位将军有何高见，可以战胜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说到这儿，颍阳王高颖抱拳拱手：杨王千岁，我们跟罗毅的兵将有黄河相隔，罗毅的武艺再强，兵马再壮，恐怕也难以打过黄河吧。但是双方老是这样刀兵相见，也不是长远之计呀。我有几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呀，有话就请讲当面吧。杨王千岁，俗话说得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随便

兵跟北平府的兵将两下里要硬开兵，势必伤亡太重啊。到底是罗毅败呢，还是我随兵败呢？谁也难以预料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人跟罗毅见面商议商议，试探试探，看罗毅有没有归降的意思？如果是。

退守北平府。如果罗毅能够退守北平，咱们双方可以避免伤亡，将来我们再想办法收复北平几个郡。这罗毅可是一名通晓兵书战策的大元帅呀，他也不是不明白呀，我们随兵30万重兵把守黄河岸边，他想打过黄河也是不容易，所以我想他也许能够同意退守北平府。王爷，恕我直言，罗毅这个人是很看重情面的，王家千岁是不是能亲自去一趟？如果你要能去，我高颖愿意陪同王爷前往，不知王爷意下如何？靠山王杨林听完高颖的话点了点头，好啊，那就去一趟见见罗毅，如果能够成功更好，如果不能成功也可以就此机会看看他的兵势如何。中胆将一听急了，全都站起来了，王爷您可不能轻入险地呀，倘若出了意外后悔就晚了。哎，靠山王杨林摆了摆手，没关系，常言说得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况且罗毅是位英雄，他不是势利小人。众位战将一看靠山王杨林意志坚决，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靠山王杨林还有安阳王高颖带着十几名亲随出大营，来到黄河岸边，坐上一条大船直奔对岸。咱们梳回头再说北平王罗毅，在黄河南岸扎营之后，把营寨全都布置好了，罗毅带着先锋官唐弼还有20名亲兵出营到黄河岸边，勒马停蹄遥望黄河北岸，看随兵这大营一座挨一座，兵将出入如同蚂蚁盘窝相仿，旌旗招展，袖带高扬。罗毅心说，看起来杨林是要跟我决战黄河了。想到这儿，罗毅抬头往上游一看，上游就是三门峡呀。三门峡山险水急，要打算过黄河是太不容易了。所以罗毅知道，要在此决一死战，双方伤亡都小不了啊。罗毅回到大营之后，召集众将商议如何打过黄河。唐弼就说，王爷，这次虽然说我们北平府兵精粮足，可是随兵也不弱呀，再有黄河天险，进攻不容易，我们必须想出决战的良策才能进攻的。是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唐先锋，我北平府的军马大部分都是江南人，这些江南兵自幼熟悉水性，俗话说得好，南人善水，北人善骑，我看要是在水中打仗，随兵就不如我们北平府的兵将了。这样吧，我们先探一探随兵的虚实，然后再想办法进攻北岸。唐将军，船只准备的如何了？王爷，船只都准备齐备，您就放心吧。好，你要来回巡视，传我的命令，让军兵小心守住，一只船也不许丢失。王家千岁，您就放心吧。第二天，唐弼带着200亲兵出大营，巡查黄河沿岸的船只。就在这时候，军兵走到唐弼面前，启禀先锋大人，河北岸有一只大船渡河而来。什么？一只船？是啊，先锋大人，就是一条大船。不对呀，一条船可不是打仗的呀。再说这黄河两军对垒，几十万大兵的杀人战场，也不会有过河的百姓啊。你们先不要放箭，喊话问问船上到底是谁。遵命。

0: 这些军兵就在黄河岸边冲着这条船高声喊嚷：哎，河里的船只慢慢过，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赶紧回话，不然的话我们可要开工放电了。船上坐的正是靠山王杨林跟安阳王高颖。杨林听到喊话了，来呀，告诉他们别放箭，就说是我靠山王杨林要过河求见北平王罗毅罗大帅。这些当兵的站在船头上就喊，别放箭，我们是靠山王杨王千岁的船，回去禀报你家北平王罗大帅，杨王千岁要拜见罗大帅。北平府的兵听见了，马上禀报先锋官唐弼，先锋大人，这条船上可是大隋的靠山王杨林，说要过河来拜见罗大帅。好吧，你们在这儿看着这条船，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这条船往前走了，我去禀报王爷。唐弼马上回到大营，这条船上坐的是靠山王杨林，说要过河求见您的。什么？北平王罗毅一听就是一愣啊，杨林过河来见我？没错，他前来见我必定下说辞，劝我归降吧。既然他来了，我就可以见他，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我到底听听这杨林能说出什么话来。来人呐，亮队出营。北平王罗毅往下一传令，亲兵走出大营，列开阵势，北平王罗毅也出来了。陇司将任等班干上马，带着人来到黄河边。这时候杨林的船只已然快到岸边了，罗毅下马，兵将排开，让出一条通道。这时候杨林大船靠岸，船上十几个人身穿便装顺踏板上岸，罗毅往前迎接。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紧走几步，拱手当胸：罗大帅你好啊，我们可又见面了，别来无恙。罗毅急忙打礼相还：杨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哎呀，哪里哪里，近日相见十分难得，有幸啊有幸，千岁请。两个人客气了几句，然后共同走进大营。这一路之上，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是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杨林一看沿路兵层层将层层，刀枪林立，营寨安的是壁垒森严。好啊，靠山王杨林暗熟大指，罗毅果然是用兵如神的一位元帅。两个人走进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旁边陪坐的就是安阳王高颖。杨林喝了一碗茶，把茶杯往下一放：上次六合一战跟罗元帅交锋之后，我确实感到罗元帅武艺高强，枪法盖世，本王是十分羡慕，对你罗大帅也是万分的敬重。我听说罗大帅在北平府又抗拒了外侵，保住了边疆，可以说是功高日月呀。罗大帅呀，你两次指挥人马攻打我隋朝，可惜那时候我没在长安。这次罗大帅兵发黄河，本王不得不率兵再次攻后。今天我跟高王爷亲自过河来拜见罗大帅，有一件事情想跟罗元帅相商，不知该讲不该讲。杨王千岁，有话就请讲吧，何必客气。罗元帅，恕我直言，为了天下一统，军兵免动干戈，老百姓少遭涂炭，希望罗元帅你以大局为重，能够归顺我朝。 我可以在当今万岁面前保举你官居北平王，你我共享太平，不知罗元帅你意下如何？罗毅看了看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捋胡须：“杨王啊，你的话确实是金玉良言。息兵罢战吗？这样可以免去军兵的刀兵之苦，又可以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真能免去干戈，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我们两个人是各为其主啊，你为大隋，我为南陈。今天杨王千岁来到我营，我也奉劝杨王千岁一句，能不能以军兵百姓为重，息兵罢战，归我大陈呢？”杨林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罗大帅呀，你要知道我大隋出兵伐陈，这是为了……”哎，罗毅站起来了，右手一摆：“杨王千岁，你且住，你不用再多言了，只要我罗毅有三寸气在，就一定起兵伐隋，恢复我南陈的疆土。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我愿跟杨王千岁决战到底。”靠山王杨林听了北平王罗毅这句话，无言答对呀、啊，人家北平王罗毅说的对呀、啊，你杨林说的是不打仗，为谁？为的是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这些当兵的也免去干戈之苦了。那么人家罗毅说了，你既然为了这个目的，你可以归降我大臣呢、啊、不也可以使江山一统吗？罗毅问的杨林没话说了，杨林点了点头：“好吧，既然罗大帅要决一死战，那我杨林也只好奉陪了，告辞。”北平王罗毅是毫不客气呀、啊：“众军官，替本王送靠。”靠山王杨林跟安阳王高颖告别了北平王罗毅，走出大营，离岸登舟，回归本营。进了金顶黄罗帐之后，杨林立刻召集众将：“众位将军，罗毅既不肯归顺我大隋，又不肯退兵，那肯定要跟我们决一雌雄了。看来我大隋兵将只好决一死战了。”安阳王高颖抱拳拱手：“杨王千岁，我还有一个办法。”安阳王：“那就请你讲出来吧。”“杨王千岁啊，我知道北平王罗毅跟双枪将丁彦平最有交情，丁彦平呢早就被南陈罢官为民，现在回到家乡丁家寨麒麟村。想当初我劝过丁彦平，让他归降我大隋，可是丁彦平誓死不降。现在跟当初的情形是不一样了，那时候南陈尚在，现在南陈已亡，想使南陈二次复兴，我看罗毅已无回天之力了。这一点丁彦平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能把双枪将丁彦平请出来，让丁彦平去劝说罗毅息兵罢战，或许能够成功啊。”靠山王杨林是双眉紧皱啊，到底杨林能不能请出双枪将丁彦平，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隋兵跟北平府的兵将60万人马对峙黄河，安阳王高颖就跟靠山王杨林说，咱们应该把双枪将丁彦平请出来，当初我劝他归降，那时候南陈尚在，现在南陈已然亡国了，如果丁彦平去劝说北平王罗毅，罗毅可能会息兵罢战呢。靠山王杨林双眉紧皱：“高王爷，怕的是丁彦平不肯出山。哎呀，杨王千岁，反正我跟丁彦平有交情，事到如此，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去一趟，看看能不能办到。” 好吧，那么高王爷就请你分身受累。为了大隋一统江山，理应如此。杨蒙千岁，你就放心吧。高颖马上带了一名随从，离开大营，骑着快马直奔定家寨麒麟村。咱们说书以简洁为妙。两个人到了定家寨麒麟村，下马一看，这个地方不错呀，四外全都是山，当中间一个小小的平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人家不多，也就百十户，各家各户自己成为院落，十分优雅清静。高颖拉着马往里走，就在这时候，从东边跑过来小男孩，看这样呢，也就七八岁，穿着短衣短裤，脸上呢还直往下流水珠，看这意思刚从河边洗澡回来。高颖把这匹马交给随从，然后迎上去。小娃娃，这个地方是不是麒麟村呢？
1: 是啊，是麒麟村呢，你找谁呀？
0: 娃娃，有一个姓定的叫定艳平，当初当过大元帅，他家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1: 知道，就在那儿。
0: 说着这小孩用手一指，高颖就跟这随从两个人牵着马顺着小孩手指的方向走过去。高颖站在门前一看，这大门楼下有两扇黑漆大门，高颖迈步上台阶叩打门环，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门分左右，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高颖一看，这个人青衣大帽，胡子都白了，老家人打扮。高颖刚要说话，这个老家人说话了：你们找谁呀？请问定艳平老人家是在这儿住吗？这是我家定老将军的家，你们是谁，从何处而来呀？老人家呀，在下姓高，名颖。哎呦，原来是高王爷，常听我家主人念叨您，失敬失敬。不用客气了，请老人家你进去禀报一声，就说我前来拜见定大帅。哎呀，这位老家人摇了摇头，高王爷，我家主人他不在家。什么？他不在家，他上哪里去了？哎呀，别提了。这位老家人就把双枪将定艳平的情形告诉了高颖。因为定艳平在南陈被罢官革职之后，一生气跟妹妹定小霞分手，离开健康，跟着夫人回到了定家寨麒麟村。这儿虽然是定艳平的家，但是常年没人住了，房子年久失修，大部分全都倒塌了，就这么一个家人在这儿看着。这个家人胡子都白了，定艳平马上拿出钱来，请来人把房子修理好了。夫妻两个人每天是早出晚归，也许出外打猎呢，也许种地耕田，日子呢过得也比较悠闲自在。没想到好景不长啊，过了没有几年，夫人一病不起，定艳平是多方求治无效，夫人就离开人世了。定艳平十分悲伤，因为定艳平夫妻一辈子没儿没女，老伴一死，剩下定艳平孤苦伶仃一个人呢。定艳平坐在屋中发愣，当初我领着千军万马，现在只落他孑然一身。埋葬了夫人之后，他就把家交给了这个老家人，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就不知去向了。老家人把这情况一说，高颖感到十分失望，没办法，只好告辞吧。两个人刚要出村子，就看见刚才那个小男孩跟着一群孩子在村口这玩。高颖心说， 这个小孩是不会说瞎话的。

成，我还得问问他，这个老家人是不是实话实说呀？高颖走到这小孩面前，小娃娃，我可谢谢你了。哎，看见丁大帅了吗？他呀，没在家。哼，在家呀，你也见不着。这个小孩刚说完这句话，他旁边站着一个男孩子，比他大上几岁，就推了他一把，然后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呢，就是你不应该这么说。高颖是个大人，高颖就看出来了，知道这里边有事儿。娃娃呀，我问问你，你说说为什么他在家我也见不着呢？这个小男孩看了看比他大的这个孩子，然后一转身撒腿就跑，这群孩子跟着就跑下去了。高颖心说，这个丁艳萍可能是在家，就是不见我呀，也许是丢官罢职之后心灰意冷，不愿意再跟熟人见面了。来呀，咱们再回去。高颖带着随从人员又拉着马回来了，到了丁家门口又叫门，老家人把门一开，哎呦，二位，你们怎么又回来了？老哥哥，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刚才忘了。哎呦，那高王爷请。老家人就往里让，高颖让随从拉着马在外边等着，自己跟着老家人进了院子，就来到上房落了座了。高颖就问老哥哥，刚才我可没把来意说清楚。哎呦，那王爷您到底到此何事啊？我呀，不单是拜会老朋友，还是奉大隋靠山王杨王千岁之托，我是奉杨王千岁之托来请丁大帅的。见不着丁大帅，我回去没办法向杨王千岁交代。再说了，杨王千岁早就想来亲自拜访拜访丁大帅，无奈国事太忙，不能脱身，特派我前来，可惜丁大帅不在家，我们呢白跑一趟啊。这位老家人叹了一口气，高王爷，跟您说实话吧，我家主人由打健康回来之后，刚刚稳定下来，他的夫人就得病去世了。丁大帅心乱如麻，不愿意跟任何人见面。从打这时候开始啊，他就想出家呀，所以经常到云山寺。云山寺里有一位老高僧，跟我家主人挺有交情。我家主人常到云山寺，有时候就住在庙里不回来了。您瞧，这不一晃又去了两个多月没回家了。高王爷，我知道您跟我家主人有交情，而且您有急事在身，所以才原原本本的告诉您。您要见着我家主人，他要问您，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您的。安阳王高颖一听高兴了，跟老家人告辞，老家人把高颖送出来，然后把到云山寺的路途方向讲清楚了。高颖谢过这位老家人，就带着随从离开麒麟村，穿山越岭直奔云山寺。咱们说不说废话，到了云山寺前，高颖把自己这匹马交给了随从，站在寺前观看。这座庙也不小啊，山门是红色的，门上横匾上三个大字云山寺。高颖马上叩打山门，时间不大，从里边走出一个小和尚，把门打开了一看，不认识高颖。阿弥陀佛，施主您找谁呀？小师傅，我们由打长安而来，我姓高，叫高颖，到这儿来拜见丁大帅，请小师傅替我通禀一声吧。施主，请您稍后。小和尚说完之后，转身行就进了庙了。书中暗表，这座云山寺的老高僧叫海法。其实丁艳萍跟海法原来不认识，
因为定艳平常到山中打猎，认识了海法高僧，两个人也是有缘呐。见面有缘分，所以越交感情越深。有的时候定艳平打猎打累了呢，就到庙中休息，俩人坐着一谈话，海法高僧就知道了定艳平的身份。两个人越交越熟，定艳平就常常在庙里头跟这位老高僧下棋聊天，两个人能够说心腹话了。定艳平等夫人死了之后，就跟海法高僧提出来，老高僧啊，你把我留下，我就出家为僧了。海法一听这哪行啊，只好婉言相劝。这天定艳平听说南陈已然被隋兵所灭了，陈后主被生擒活捉押到长安，定艳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心中是万分难过呀。定艳平想谁呀，不知道妹夫罗荣、妹妹定小霞这一家三口怎么样，所以定艳平就千方百计地打听消息。后来听说罗荣战死，妹妹定小霞自尽了，这孩子呢，孩子罗士信上哪儿去了？定艳平就忧虑这个孩子呀，四处打探得不着下落。定艳平每天坐在屋前叹气流眼泪，唉，没想到南陈大好江山就断送在江总孔范这些奸臣之手啊。定艳平经常到云山寺，所以海法老高僧知道定艳平心中不好过，就把他留在庙中，两个人下棋聊天盘桓武艺，也怕定艳平太孤独了。后来双枪将定艳平听说北平王罗毅领兵伐隋，心情稍微好了这么一点。可是定艳平又担心呐，他怕北平王罗毅来找他，因为自己再也不想在人世间征战了。所以呢，定艳平就住在云山寺庙里，经常不回麒麟村。在庙里头，他就告诉庙里的和尚，要是有人来找我，你们就说我病了。没想到今天他在庙里头正跟海法老高僧聊天呢，小和尚进来了，师父，庙外头来了两名施主，有一名姓高叫高颖，说是来拜见定大帅的。定艳平一听，立刻脱口而出，坏了，恩兄到了。因为高颖对双枪将定艳平有活命之恩呐。定艳平一想，高颖你虽然跟我是好朋友，但是你是大隋之臣，你上我这儿干嘛来了？既然恩兄来了，定艳平又不能不见。定艳平就跟这小和尚说，你呀，出去告诉他，说我病了，不能出去迎接。小和尚出去了，定艳平马上站起来，跑到东院，就在自己住的屋中躺在床上装病了。海法老高僧就替双枪将定艳平到寺外去迎接高颖。见面之后说了几句客气话，高王爷，定大帅有病在庙中，不能亲自出来迎接，还得请您原谅啊。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有劳高僧请。海法就领着高颖来到庙内东院，走进定艳平住的屋子。高颖一看定艳平躺在床上，赶紧走到床边，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定艳平喊了一声哥哥，然后手扶着床就要站起来。高颖赶紧一摁，兄弟你别动，有话咱们躺着说，一样啊。丁艳平躺在床上，高颖仔细一看，丁艳平确实老了许多了。这真是一次相见一次老，能有几时论情长啊。高颖眼泪也下来了，兄弟啊，你叫哥哥我好找啊。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您坐下，我给您指引指引，
这位就是海法高僧。高颖赶紧上前见礼，拜见老高僧。海法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施主请坐。高颖这才落座。高颖拉住定艳萍的手，兄弟呀，你的心情我高颖知道啊，这还不是因为南陈后主贪恋酒色，昏庸无道，朝中奸臣当权吗？把你的官职免去，而且弟妹一死，你呀也太孤独了，所以身染重病，本应当早来看你呀，吾乃公事缠身，哥哥别说了，这是小弟我命不好啊。这时候小和尚献上茶来，喝完茶之后，高颖又跟丁艳萍谈了一些离别之后的情形。高颖就跟丁艳萍说，兄弟呀，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说了，现在放下远的，咱们说近的。高颖呢就把北平王罗毅怎么三次兵发大隋的事情说了一遍。兄弟，据我所知，杨王千岁可没心伤害罗毅啊，也不愿意跟北平府的兵将刀兵相见，是想劝罗毅归隋。现在60万大兵兵扎黄河两岸，两军对峙，你想想，杨王千岁不爱打仗，他确实想化干戈为玉帛，所以今天派哥哥我前来请你出山。杨王千岁自从跟你广陵会战之后，回到家中又出征北国，国事缠身，可是他经常跟我念叨你呀。后来听说你被革职丢官，而且被逐出健康，他的心情也十分难过。杨王千岁发下誓言，一定要兵发江南，捉住这些奸臣，给你们这些人伸冤报仇。杨王恨不得早日跟兄弟你相会。兄弟呀，杨王千岁爱将之心你是知道的，他派哥哥我来，就是想让兄弟你出山去劝一劝罗毅罗大帅，双方息兵罢战，这样黎民就少受刀兵之苦，可以同享盛世。兄弟，不瞒你说，哥哥我在杨王千岁可说了大话了，下了保证了，想兄弟你一定会听我良言相劝，跟我去面见罗毅，没料想你病在庙中，这都怪哥哥我晚来一步啊。定艳萍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我定艳萍实在是对不起您，一来我病倒在床行动不便，再说兄弟我虽然被罢官，但是我仍属南陈之臣呐。我虽被奸臣所害，也不能背弃后主，再说了，北平府的罗毅他也是为了秦仪秦鼎臣元帅报仇雪恨，他不降隋朝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跟罗毅将军虽然在南陈同殿称臣，是好朋友，我也不能劝他归隋呀，我有口难开呀。我已然发下誓言，归隐之后不问世事。哥哥，说实话，我不是不想普天同庆，共享太平盛世，但是我是看破红尘之人，我怎么好再抛头露面呢？不用说，现在我有病，我就是没病也不便出头啊。哥哥，你想想是不是如此的？这话我不应该这么说，如果这件事放到您的身上，您又应该怎么办呢？哥哥，我知道您受杨王千岁之托，您来了我不应该驳您的面子，可是这件事我就对不起了，咱们还是各为其主吧。哥哥，你远道而来，正赶上我有病没办法招待你，只有多劳海法师父款待你，款待不周，你可不要怪罪小弟我呀。
高颖听完

定艳萍说出这番话来，也就不能再往深说了，只好点了点头。兄弟，你就好好养病吧，因为哥哥我公务在身，也不便奉陪了。如今两兵对阵，胜败未卜，我不宜久留，哥哥我就告辞了。等无事之后，哥哥一定前来陪你。哥哥，你一定要走，恕小弟不能远送，要劳海法师父。高颖没有办法，只好告辞走吧。海法高僧把高颖送出庙，送下山，然后才回归云山寺。高颖带着随从往回走，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丁艳萍一看高颖走了，丁艳萍起来了，马上打水洗脸。这丁艳萍干什么洗脸呀？因为丁艳萍躺在床上装病，她是往脸上涂了一层槐树水。这个槐树要是泡下水了呀，颜色姜黄，涂到脸上，这人就跟得了大病一样。等丁艳萍把脸洗干净了，海法高僧回到庙中。丁艳萍叹了一口气，哎，真没想到，我只怕罗毅来，没想到杨林把高颖给派来了。海法拉住丁艳萍的手，兄弟，咱们两个人可算有交情了吧，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呦，咱们哥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呀？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言了，你武艺高强，熟读兵书，是个元帅之才，只可惜你埋没在深山老林，你没有用武之地呀。天下兴亡，人人有责，要以我之见呢，兄弟你应该出头露面呢。你去劝劝北平王罗毅，双方息兵霸战，省得你争我夺，黎民百姓遭受刀兵之苦。为了天下百姓，你走一趟吧。双枪将丁艳萍摇了摇头，到底丁艳萍能否出山，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讲到，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灌好，双脚点灯，马望前川。六郎一探身，砰，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扒了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按在铁锅梁上了。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
2: 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
1: 啊，这能为这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2: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1: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2: 嘿，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1: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不抄山灭寨，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2: 真的，
1: 真的。
2: 那好，那你先回羊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1: 行啊，咱可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2: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
1: 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上。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
2: 老兵走。哎，小白脸，你等着啊，我们走了。
1: 他领人回山了。来到了山上，叫军兵把寨门关好，多准备弩弓要箭、灰瓶豹子，防备官军攻山。六郎也先回营盘了。随后这二寨主问，
2: 哎，我喽啰兵啊，我三弟呢？
3: 二寨主，三寨主在大厅里问案呢。
2: 嗯，
1: 二寨主腾腾腾腾来到分赃聚厅，到里边一瞧，三寨主坐在虎皮金交椅上，拍桌子，吹胡子，瞪眼，名柱上绑着八王寇准胡延赞。二寨主一进来，这三寨主腾就起来了。
2: 哟，二哥回来了。我正准备把他们三个人开汤摘心，给你做人心汤喝呢。山上谁来了？抓住没有？
3: 嗯，还
2: 抓住没有？我叫人家抓住了。那你怎么回来的？
3: 我答应放这仨人。
2: 嗯，不能放啊。
3: 谁说放？
2: 不放怎么办呢？
3: 我这叫稳军纪，在今夜三更天，我领人偷营劫寨，把那小白脸一宰，官军杀散，咱也不在这待了，咱找大哥总瓢把子去。
2: 哎，好，那太好了。可是你这不没信用了吗？
3: 废话，信用值多钱？
2: 我不这么说，他能活吗？那先把他们三个宰了呗。
3: 别杀，咱大哥总瓢把子最恨当官的，和当官的仇深似海，尤其我们抓住了赵德芳，嘿，多露脸啊，咱把他送到大哥那去，叫大伙看看，知道知道咱俩不含糊。今天还劫了这么多的粮草车、锣鼓、帐房，倒送去。
2: 嘿，好，那来啊，把他们压下去。
1: 把三个人压下去，然后哥俩吃饭。天过二更，再看这二寨主把浑身的衣服脱下，青布罩头，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脚下换着薄底的靴子，背插单刀，点了300名喽啰兵。
2: 哎，三弟啊，你准备好大车，把八王他们三个人放在车上，在门口等着。我杀完那个小白脸，咱们放火烧山，一块投大哥去。你要回不来呢，那我就是死了。
3: 你把这桑人一宰，替我报仇，也找总瓢把去。
2: 哎，那你去吧。
3: 二寨主领着300人偷偷下山，这300人摸着黑，口中衔没哪黑走哪，哪暗走哪，前面是一片烂风营岗子，止住了脚步，留下200名楼兵在这打接应。另外这100人都是身体灵便的，手擎单刀，直奔树林。树林里是临时的营盘，今天是17，大标月亮如同水洗一样。二寨主领人趴在地上往林内观看，就看林子里有几处帐篷，隐隐约约有灯光，官兵东倒西歪全睡了，呼声如雷，有的靠在大树上，有的倒在石头上，还有3-5个挤在一块，站岗的也抱着兵人睡着了。二寨主乐的，嘿，该着我露脸儿！他冲着后边一摆手，蹭蹭蹭，楼兵全进树林了，在里边绕。怎么？他找白天鹤的交战的那个白脸将军。前面有30个帐篷，其中有一个帐篷灯光明亮，因为天热，帐篷门半开着。二寨主一摆手，100多人呼啦一下子把帐篷给围了。他趴着门缝往里一看，帐篷里放张桌子，桌上有蜡烛，灯前坐着一人，浑身穿白，遍体挂素，面如冠玉，剑眉阔目，鼻直口方，正在灯前看书。哟，正是白天和我打仗那个人呐！嘿，这回你可活不了了，明着我打不过你，咱来个暗下毒手。哼哼，这叫金风未动弹前脚，暗算无常死不知。二寨主探背膀套完手，暗燕翅推门狂，咯咯苍啷啷，两出单刀，走身躯窜进帐内，奔着六郎唰就是一刀。杨六郎啪脚一蹬，桌子嘎巴一声，身子窜出能有几尺远。二寨主脚下一软，呼隆的一声，身子掉进炫马坑，坑底下全是石灰面子。噗，石灰面子一飞起，把他眼睛全迷了。这阵外边有人高喊，抓住了，抓住了。就看官兵用挠钩扒着一搭，把二寨主搭上来。这个时候六郎已经站起来了，命令军兵把翻板盖好，把贼人带上来。六郎一看，又是这个红脸的寨主，可真火了。哎，山贼，你为什么又失信，除儿防儿？二寨主口眼一闭，不吱声。六郎看他那样啊，又生气是又可乐，真杀他吧怕八王有闪烁，他压了压火。哎，朋友，这回你是想活是想死？
2: 想活怎么样，想死怎么说？
3: 想死就杀你，要想活你把八王给我放回来。
2: 怎么？你还能放我回山呢？
3: 你要能回心转意答应放八王，我就放你走。
2: 你还信得过我吗？我可靠反夫啊。
3: 哎呀，你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哪能老说了不算呢？人有脸，树有皮呀。二寨主乐了，
2: 哎，朋友，你真够意思。行，看来你是我的知己。我这个人呢，最讲外面，你把我3擒3放，我还没领教你贵姓大名呢。你是谁呀？
3: 六郎一报名，二寨主吃惊飞脚。
2: 哟，你是杨六爷？
3: 是我呀。
2: 哎呀，六哥呀，你早报名啊。六哥呀，小弟有罪。
3: 你看他叫的这个劲呢、啊、六郎都愣了。你认识我吗？
2: 什么叫认识不认识啊？人的名，树的影，老杨家人谁不知道？好样的，早听说了。哎呀，我说嘛，别人没那么大能耐，我给您磕头了。
3: 六郎叫军兵给他松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孟良。我们磕头大排行我在二，我兄弟老三叫焦赞。我们两个人呢，从小没父母，爹娘都故去了，什么人也没有。我八岁，他六岁，咱俩就凑到一块儿的要饭。哎，说起来那阵儿啊，六哥也不怕你笑话呢，我们俩呢。

0: 几招能耐也不怎么地，待了好几年觉得没意思，偷偷就跑了。我们两个没家没口的往哪儿去呢？哪有占山的，咱就在哪待几天，咱们也是大的边小到眼，打闷棍套白狼什么的都干点。可有样啊，咱们良心可搁得正，不结穷哥们儿，专结有钱的当官的，弄点就够活些日子。后来就碰上咱大哥了，咱大哥给帮忙就占据这所八角寨，这几年我们哥们混好喽。没想到碰见六哥您了，我长这么大呀也没碰上像您这样的人，您大仁大义，对我太好了，从今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亲哥哥。说到这个地方，孟良掉下两滴眼泪。六郎挺喜欢他，兄弟，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快把八王放了吧，你也别占山了，跟我到前敌，将来也弄个一官半职的。六哥，咱把话说明白啊，我教你可不是为了当官，不是冲你那官教的，我是冲你的人格，乐意和你在一块儿，冲皇上我还不干呢。对，冲着愚兄，那就把八王放了吧。行，我这就回山放人去。那你走吧。你不跟我去啊？你自己去吧，我在山下等着。孟良一想，人家信任我，把我拿当人看，我也别玩鬼了。这阵杨六郎大仁大义，三收孟良，到后来孟良交赞威六郎，舍死忘生，舍命全交。杨六郎叫当兵的打点水，叫孟良洗了洗脸，又漱漱口，弄点点心都吃完了。孟良出大帐一看，同来的楼兵被抓住的不少，杨六郎传令叫把人都放了，孟良领着人回八角寨。等路过坟地的时候，他来找方才留下那一部分喽啰兵，哪知道啊，一个人也没了。原来孟良一被擒，那些喽兵就得着信儿了，吓得全跑了，气得孟良哇哇直叫。等来到山寨前，哎，开寨门，喊了半天也没人。孟良急了，我说怎么回事，里边都死定是怎么的，开门开门。半天的功夫，吱呀呀呀，寨门开放，打里边哆里哆嗦的出来有十几个人，是当喽啰兵。
1: 哟，孟二爷，是你呀，哎呀，我们还以为攻山的来了，二爷您回来了。
0: 废话，不回还死在外头是怎么的。
1: 哎呀，不听说您被人抓去了吗，合计您回不来了。
0: 嗨，二太爷死不了。我三弟呢？
1: 走了。
0: 上哪去了？
1: 投奔总瓢把子去了。
0: 那八王赵德芳呢？
1: 全带走了。
0: 哎呀，可糟了，走多大功夫，
1: 早走了。不是您叫走的吗？听说您临出门的时候告诉三寨主要把车套好，把八王搁在车上，你要回来你们就一块儿走，你要回不来就把八王杀了，然后投奔大寨主去。刚才有人送信儿，说是您被抓，三寨主都哭了，说是得了，恐怕二哥活不了了，咱们快跑吧，就这么都撩了。
0: 哎呀，这个黑探头啊，我找找。孟良心里后悔呀，知道这个，我别在六郎那连唠嗑带吃带喝的，我早点回来呗。他追到后山，登高一望，连个人影都没有。孟良哭了，
2: 哎，完喽，我失信喽，第一次跟六哥办事儿就没信啊。
0: 孟良这个人呢，热心肠，胆子大，为朋友可两肋插刀，今天被六郎的行动感化了，他一看八王没了，真着急。
2: 人呢，把我绑上。
0: 把您绑上干什么呢？
2: 去见我六哥去，咱也来个负荆请罪。
1: 哎呀，那不行啊，二寨主啊，您和官兵是冰火不同炉啊，

0: 要是绑着去见他，杨六郎翻脸宰你可怎么办呢？
1: 杀我认可哟，你们管不着，快绑！
0: 哎，好。
2: 孟良叫楼兵用绳子把他捆上来见六郎。杨景一看孟良五花大绑的，忙问贤弟呀，这是何意？
3: 大哥，我又失禁了，八王高准胡王爷被我三弟焦赞给押走了，你杀我吧。
2: 六郎过来亲解绑绳，兄弟啊，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这个事儿不算你失禁，是焦赞押走的，怎么能怪你呢？但不知押到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帮我找回来？
3: 押到八扇山去了，找不回来了。
2: 怎么找不回来了？
3: 我临上您这偷营劫寨的时候，我告诉焦赞，我要不回来呀，就是死了，把那三个人宰了替我报仇。你想想他能不杀吗？就是没杀，到八扇山也活不了。
2: 八扇山在哪？离这30多里地。山上什么人把守？有两家寨主，大寨主是我们的盟兄，又是方圆百里占山的总家大寨主，此人有个外号叫花刀太岁，姓岳名胜，字景龙。二寨主叫杨兴，外号叫打虎太保，大排行他是老四，是我们的老疙瘩，到那还好得了吗？
3: 六郎一听真着急了，
2: 哎呀，贤弟呀，岳景龙为人如何？
3: 孟良一竖大拇哥，要说我岳哥哥那可是这份的，不怕六哥你不爱听啊，比你的为人还好呢。你别看占山小名叫贼，人家可不干偷鸡毛鸭子的事儿，不像我，从不骚扰老百姓，杀富济贫，谁有难处没钱没饭儿找我大哥，那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拿路费钱，为人忠厚老实，对待手下弟兄很和气，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我们哥几个都怕他又尊敬他，
1: 就是有一样啊，
3: 他最恨宋朝的官员，贺官兵是死对头，只要叫他碰上当官的是非杀不可。他说了，宋朝当官的全是当官污吏，寡信民脂民膏，没好人。
1: 哎，刘哥你例外啊。
3: 我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心狠手黑，你想想八王落在他们手能活吗？
1: 八王死是我的罪过，那干脆你把我脑袋拿下来进京请罪就得了。
2: 六郎可急坏了，贤弟呀，我把你杀了有什么用？八王爷真要有了闪错，我就活不了了，你快带着我找岳胜要人去。
1: 不行啊，那岳胜可太厉害了，胯下马掌中刀，那个刀使得太高了，我都叫不上什么招出来，打我这样的得让我八个。六哥，我怕你吃亏。
2: 六郎说，那岳胜就是象长三头天生六臂，我也得去。
3: 八王爷这次挂帅前敌解围，是为了国也为了救太君，我能看着不管吗？
2: 兄弟啊，你要能念起咱们一面之交，帮我到八扎山去要人，如果不乐意去，不用勉强，我自己前往。
1: 哥哥，这叫什么话呀？
3: 今天我舍命陪君子，走吧。
2: 杨六郎叫军兵随后拔营起寨，喽啰兵给孟良牵来战马，然后两个人奔八扎山。30多里地儿，战马一撒欢就到了。等来到山下，带出坐骑，闪目一看，哟，好坐八扎山，那可真是好坐高山，直冲霄汉，抱月仙环，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榆柳桑槐，甩手无边，一层层，一溜溜，一浪浪，一行行，都是些山松、果松、绣球松、榆柳桑槐、大岳阳，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溪水荡漾，往上瞧卧石如虎，砾石如刀，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 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这是山清水秀，好像到仙境。山上修着寨墙，插了两杆大旗，杏黄旗，大红火焰，中间是黑月光写白字，上写替天行道，出霸寒凉，给这座高山又增添了色彩。
3: 孟良止住了脚步，六哥，你等着啊，我先到山上问问去，凭我面子卡也能把人叫出来。
2: 哦，兄弟，你费心了，只是那乐圣能听你的吗？
3: 六哥，要说那乐圣啊，嘿嘿，专门听我的，我和乐大哥多头之后，别人去指定不行，我去也是一说就妥。好好好，贤弟，你可快去快回来。哎，好嘞。孟良啪打马上山道，李远捞兵就看见了。哎，下边是孟二爷吗？
4: 啊，是我，来找我大哥来了。
3: 哎呦，孟二爷你可回来了，大伙都急死了，少废话，快开寨门吧。
2: 寨门一开，孟良进去了，随后寨门关闭。孟良下马，有人接过马的缰绳，他够奔分赃聚义大厅。离着大厅不太远了，就听里边有呜呜的哭声。嗯，孟良止住脚步，就听里边有人说：啊，孟良贤弟，你死的好惨呐。孟良一听，这多丧气呀，我没死，这边报上庙了。
0: 怎么回事啊？
2: 原来孟良昨天晚上去偷营劫寨杀六郎，掉进了炫马坑，吓得喽啰兵急忙跑回送信儿。那焦赞一听当时就哭了，焦赞和孟良啊亲如手足啊，人家都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以为孟良非死不可，就想要杀八王杀寇准，手下的大头目给拦住了，先别杀。虽然说是孟寨主被祸遭擒，还不知道是死是活，你要是把八王给宰了，孟良是没个活了，你留着活口还许孟将军有救。就这么，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乍山去找乐圣，焦赞带着八王领着喽啰兵奔拔乍山去找乐圣。到了拔乍山，先把八王等三个人压起来了，燕州乐圣是放声度孤，诉说八角寨孟良抓八王和偷营劫寨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4: 大哥耶，我二哥是没命了，你可一定给他报仇啊。
2: 花刀太子乐圣、打虎太保杨兴听了也哭了。你别看孟良那个样，人缘还挺好，他们交情过命啊。
3: 乐圣岳景龙说：别哭，派人先打听打听，孟良要没死，咱们来个走马换将，跟他们换，要是死了，就把这三个人都宰了。
2: 焦赞说：
4: 不用打听了，这准没命了，他昨天晚上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还能有人吗？够呛啊。
2: 就在这阵儿，孟良回来了，他一听乐了。
4: 哎哎哎，老焦哎，
3: 我死不了，咱俩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死了我也得把你带走，别哭了，我没死。
2: 说完迈步进了聚义大厅，大家都愣了。焦赞一看，
4: 二哥回来了，回来了。
2: 乐圣也高兴了，孟贤弟呀，哎呀，你都把我吓死了，快坐下，你是怎么脱险的啊？
3: 大哥，咱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嘿嘿，死不了吧，给我弄点水喝吧，我渴了。
2: 哎，好。有人给孟良倒上水。孟良啊，你怎么回来的？
3: 哎，我先问问。
0: 八王杀没杀？
2: 没有啊。
0: 哎，太好了，你快快把他放了。
2: 为什么？孟良一想，我岳大哥和杨六哥都有能耐，我得使个激将法，叫他们俩打一仗，我看看谁的能耐大。
0: 嗯，我看看热闹。
2: 对，孟良眼珠一转，就出了坏主意了。
0: 为什么？
2: 我告诉你，杨六郎来了。岳胜说：“杨六郎是谁？怎么，你连六郎都不知道？那不是大宋朝天伯杨府金刀令公杨继业之子，太君佘赛花所生，排行在六，姓杨名景，字彦昭，当朝的骏马吗？我可告诉你，那是皇亲呐。
0: 他来干什么？
2: 来救八王来了，人家要抄山灭寨呢。多亏我从中说和，要不然要杀上高山。他说了，要杀个鸡犬不留，鹅牙不剩，耗子窟窿，要掏三把。孟良的几句话气得岳胜哼了一声，他敢。
0: 大哥，
2: 他敢？别看你在我们面前吹胡子瞪眼睛，咱们怕你，杨六郎可不怕你。我算领教过了，那能耐也太大了，我怕你吃亏，先给你送个信儿，你赶紧的传将令，放三声大炮，吹三通，打三通，开开寨门，亮开队伍，迎接六郎上山，然后跪倒磕头请罪。不这么办，这座八炸山保不住了，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于流水呀。岳胜、杨兴听了这两句话，腾全站起来了。
0: 哎，孟良，你少长杨六郎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就冲这个非斗斗的不可。
2: 哎呀，两队聪明。
0: 哎，大哥，你打不过他不行。
2: 胡说。
0: 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
2: 什么？
0: 我说错了。大哥呀，你真要能打败杨六郎，那更好咯，不给我出出气吗？
2: 好，你是好样的，你等着啊，我先给六郎送个信儿去。他把火拱起来，下山走了。杨六郎等着正着急呢，看孟良回来，急忙问：贤弟呀，八王他们怎么样？
0: 嗨，死了。
2: 啊，六郎吓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死了。
0: 还差一头发丝儿。
2: 哎呀，你好吓人，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别提了，我去一看呢，
2: 那岳胜正要杀八王了。
0: 嗯，我就告诉岳胜放人，我六哥来了。
2: 我岳大哥说，为什么叫我放人呢？我一说你来了，
0: 你猜我岳大哥说什么？
2: 啊，他说什么？
0: 他说，
2: 冲你孟良我应当放，因为八王是你抓的，你说放我就应该放，可是冲那杨六郎登门找来了就不能放，我非逗逗他不可，要抓住杨六郎，叫他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大太爷，再把他扒皮剜眼摘心，方解心头之恨。你说这岳胜缺德不缺德？
0: 六郎一听啊，腾的一下子火就起来了。
2: 孟贤弟啊，那岳胜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跟他没仇没恨的。
0: 哎，你看你这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呢？
2: 跟你没仇没恨，你不是大宋朝的官员吗？他恨大宋朝当官的，
0: 他说了，
2: 杀赃官无力为民除害，大宋朝的官都是赃官。
0: 六哥耶，你快跑吧，我带着盯着。
2: 我跑什么？
0: 跑什么？
2: 岳胜心狠手黑呀，气死独头钻，不让小辣椒。
0: 他要是把你抓住，非一点一点撕碎了不可。
2: 您抓我三次没杀，我得报恩。
0: 你快走吧，把我留在这。
2: 哦。 岳胜他这么狂，就冲这个我非斗他一斗不可。孟良一听，嘿，好玩拱起来了。好，高英雄大哥，你不走我奉陪到底，岳胜也太不是物了，我给你帮忙揍他。你说他多坏吧，非要看热闹不可。这阵儿山上响了三声炮，亮队了。六郎把战马退到平川地带，进京往山上观瞧。从山上下来五六百喽啰兵，左边高挑绛紫色大旗，周围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斗大的月字，右边是淡青色大旗粉红火焰黑月光绣白字斗大的羊字，斜脚下两员大将，左边大将跳下马来，宅盔卸甲，身高九尺，细腰炸背绑，头戴烟格绿的扎巾，鬓边戴红绒球，身穿烟格绿的箭袖，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烟格绿的中烟上袖团鹤，外罩烟格绿的征袍，往脸上看面如重枣，两道重眉，一对细长的眼睛，微微有点肿眼泡，高鼻梁，菱角口，海下无流的短髯，胯下赤兔胭脂马，德胜沟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这身穿戴再配这个马这个兵刃，不亚如三国的关云长在世，真有八面的威风。六郎一竖大拇哥呀，嘿，好员虎将，这可和孟良大不相同。右边的大将穿青挂皂，胯下乌骓马，德胜沟鸟船挂着冰铁七枚棍，身上背着弯弓走兽壶，插有凋零剑。孟良对六郎说，哎，看见没有，红脸的是岳胜，黑脸的是杨兴。六郎点点头，双脚点凳，一提马思江来到了近前，抱拳拱手。哦，二位寨主辛苦辛苦了。花刀太岁岳生岳景龙告诉杨兴，兄弟给我关机料阵，我会会这个杨六郎。说完马到近前，他仔细的瞧了瞧，这六郎头戴银灰色的风帽，身披银灰色的斗篷，内衬素白缎的箭袖花袍，红中衣，足蹬薄底造靴，肋虾佩剑，胯下追风赶月伏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盘龙金枪，五官端正，二目有神，海下三流的短髯，举止大方，一团的正气，真有百步的威风。哦，怪不得孟良赞成他呀，外表长得可真不错，可惜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我山寨，岂能容他。想到这儿，他开口搭话，对面可是骏马杨六郎。哦，是我，那么您是岳寨主了？嗯，听说你来抄山灭寨来了。六郎一摆手，哎呀，不敢，我是来要八王千岁来了。岳寨主，八王此番挂帅到前敌平外患救太君，不想被你们抓去了，看在我杨景的份上放了吧，如果哪点得罪阁下请原谅。岳胜说，叫我放八王行，可得领教领教您的枪法，听说杨家枪法招数惊奇，所向无敌，你今天把我打败了，那就放人，战不败你也别自讨无趣。哎呀，不敢不敢，我杨某的能耐怎么和寨主相比呢，只求你看在我杨门女将被困在前敌，辽军进犯，边民受害，国家危在旦夕，以国事为重，放了八王千岁。呸，杨六郎啊，你跟我说这话是一窍不通，我是占山的，我管你大宋江山危在旦夕不危在旦夕啊，我还打他呢，这些事儿我不管，只是你想要救人不行，得看你的真实能耐。孟良一看这好活拱起来了，对，我说岳大哥耶，不 能放，那人是我抓的，你要放了就给拔大山丢人。一转脸又冲着六郎说，六哥说好的是不行啊，他是怕横的不怕软的，跟他比划比划。你说他是哪头的吧，两头拱火，杨六郎火也上来了，心的话我登山拜访，好言好语相劝，还非要较量不可，再不奉陪叫他耻笑我六郎无能。想到这儿，怒从心头起，各向胆边生，摘下盘龙金枪，催马到近前，要金枪会月胜，大战拔大山。六郎说，咱们是群殴呢还是单打独斗？月胜问，此话怎讲？要是群殴，你们山上有多少人上来多少，我一个人奉陪到底。要单打独斗，你我两个人分高低上下。月胜啊更不爱听了，心的话，杨六郎你也太狂了，以多为胜那是欺负你，咱单打独斗。那好，你就告诉你手下人吧。六郎啊也怕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怕山上人多暗下毒手，用话先稳住。月胜想，别看我是占山的，可说治军有法，治山有规，不能叫杨六郎小看我，所以他回去主府交赞，三弟，我和杨景交手，你不许帮忙，是单打独斗，一个对一个，记住没？
4: 哎，行。
2: 月胜看看杨兴没说话，意思是你不像焦赞那么粗鲁，你也不许上去。月胜推马到六郎的跟前，杨六郎也告诉孟良了，你给我看着点，不许上前，你们是磕头的弟兄，别因为我翻脸。孟良说，不一定，你要吃亏了我就上，要是赢了，嘿嘿，咱就拉倒。他还是真向着六郎。六郎二次来到岳胜的近前，岳寨主伸手吧。岳胜也没客气，青龙偃月刀举起来，马抢上风头，先伸手了一个大鹏展翅，奔着六郎戳就劈下来。杨六郎并不敢怠慢，用枪尖扒一拨大刀，顺势往里进招。岳胜结架相还，二马一搓蹬，跑出多远，圈回再战。就这一伸手，岳胜就一惊，怎么行下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杨六郎果然枪戟马怪，干净立着。岳胜马到近前，手举大刀，二次奔六郎拦腰斩来。杨六郎摆枪相还，两人在半山坡是打在一处，两匹马一白一红跑在一块，好看。大战有3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是那句话了，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铜锅碰见铁刷子了。月胜暗暗的佩服啊，好位杨骏马，果然名不虚传啊，此人的本领在我之上，不在我一下。以前我认为我的能为天下无敌，今天是得遇高人，自愧不如啊。杨景呢从心里爱惜月胜，这么大能耐占山，埋没了人才，此番我去前敌打仗正缺良将，要能把他收降，可是我的左膀右臂，这样人挺将，胜不了他，他不能降，我得想什么办法赢他呢。两个人战到50个回合，打了个平手，楼兵都看直眼了，两匹马像走马灯一样搅来搅去，战到70个回合，月胜可不行了，怎么他脸上见汗，招数缓慢。那杨六郎这杆金枪可了不得呀，枪招是杨家祖传，金刀令公杨继业年轻的时候不是使刀而是使枪，他是博采众长，把朱家枪法的精华学过来，研究出这么一套杨家枪，又叫梅花枪，出招就不是一下，是几下，下 像梅花朵朵。后来那儿子都长大了，就把枪传给下一代，自己使金刀了。杨家的枪有出手的，招数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后文书杨六郎和韩昌大战黄土坡三天三夜，愣把韩昌给打服了。你想想，那个枪法能不好吗？虽然岳胜的刀法也挺好，可时间长了难敌杨六郎，堪堪要败。焦赞、孟良、杨兴都看明白了，岳胜要输。孟良高兴了，他乐意叫六郎赢，可焦赞呢盼着岳胜赢。
5: 焦赞一看，不好，要输了得叫八王。老四，快想法。
2: 杨兴说，你叫我干什么？
5: 我怎么想法？你别看着大哥输，我过去帮帮忙啊。
2: 刚才大哥不让，不是嘱咐你不让上吗？
5: 嘱咐我也没嘱咐你啊。
2: 那他看了我一眼，嘿，
5: 你明白他看你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5: 那是告诉你招不好，你上去
2: 是吗？
5: 怎么不是？
2: 哎，
5: 对，我得帮个忙，
4: 不能够看我哥哥输。
2: 哎，我怎么帮忙？
5: 真糊涂，你剑法不是挺高吗？冷不防给杨六郎来一剑不就完了吗？
2: 嘿，太对了。其实啊，杨兴挺聪明，今天叫焦赞的傻子给糊弄了。一伸手摘下弯弓，走兽壶瞪出狼牙剑，敏敏朱红搭上扣，蒋弓拉满了，要暗算杨六郎。这阵两人就要分出输赢胜败了，就看岳胜的大刀力劈花山，呜劈下来，杨六郎二郎单身啪往歪一磕，随后来个怪蟒出动，噌奔岳胜的面门。岳胜一个乌龙脚尾，用刀啪的往外一磕，两个人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六郎这招数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猛然间啪往前一扎，就看岳胜用刀刚一开，这招是假的，是虚晃一招，前手一低，后把一抬，扑棱的一下子奔岳胜的小腹。岳胜一看不好，用刀刚要往外挂，还没等碰着人家的枪呢，六郎招八又变了，一斜身大枪奔软肋，来的这个快呀，那可真是眨巴眼的功夫。岳胜一看完了，想躲来不及了，准知道非扎上不可呀。哎呦，一闭眼睛，
4: 枪尖啊压在鸭子嘴一样冰凉放硬，扎上命就没了。
2: 就在这同时，耳轮中就听到噔噔噔，怎么杨兴一松手，射出一只狼牙箭，直奔六郎的左眼睛。孟良看见了，
0: 哎，六哥小心暗算。
2: 六郎一愣神，箭就到了，一道寒光直奔面门，吓得六郎撤回大枪，啪躺在了马背上，金刚铁板桥的功夫把这支箭躲过去了，箭走空了，岳胜也得活命了。六郎从马上起来，枪交左手，
4: 岳寨主，你失信了。
2: 岳胜脸臊了，通红通红的，
4: 刘将军，对不起你，是我军规不严。
2: 六郎冷笑一声没言语。岳胜拨马回归本部军队。
4: 哎，谁放的箭？
2: 杨青过来了。
0: 我呀。
4: 你为什么要放箭？
0: 我看您要不行了，我就放一箭，把您救下来了。
4: 谁让你放的？
0: 我自己射的呗，是怕您吃亏。
4: 哼，我死怪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用你管，你坏了我的军规，叫杨六郎耻笑。来了，把他绑上。
0: 哦，杨兴心的话，我救了你，怎么你还来这套呢？
2: 楼兵过来，妈肩头拢二背，把杨兴捆上了。
4: 快，把他交给杨六郎，喝杀喝剐，由他发落。
5: 焦赞说：“大哥呀，
0: 杨兴救你有功啊，

0: 死呢？哼，谁让他救的？我死我乐意，不能叫杨六郎看着我失信用。我嘱咐你们有啊，不让你们帮忙。
1: 你告诉我没告诉他呀？
0: 我看他一眼
1: 就看了，我们合计是不叫我帮忙，叫他帮忙。
0: 傻废话，走。这个事儿孟良正跳脚骂呢。姓岳的，你不够人，我孟良拿你当君子，闹了半天你是小人，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够良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
1: 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

0: 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0: 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7: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

0: 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

0: 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绝境。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

0: 符号。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0: 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0: 我找你。
1: 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

0: 个月流到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4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 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书是一种快乐。
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

0: 样，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 早年在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拼了袋子乱七八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
3: 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

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16: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前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

0: 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明星。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6: 为什么呀？
3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6: 哦，是这样。
3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
0: 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
22: 回到此刻。
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4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
13: 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5岁时，
1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0: 行，妈给你烧。
18: 15岁时，
2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0: 行，做别的菜。
18: 35岁时，
2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1: 不行，最近忙。
18: 55岁时，
2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

0: 家鲜，
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 谢谢你，
8: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会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

0: 黑菜梅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5: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

0: 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9: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

0: 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加强。

0: 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
0: 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8: 海啸吞没雪山，
27: 巨震毁灭城市，
2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8: 地球毁灭日，
2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

0: 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0: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

0: 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京城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许多人都说呀，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说这不过呀是挂在古代医堂或药铺的一句楹联而已。楹联就是对联呢，但是对于高老师我来讲，这就是啊咱们医务工作者大医精神啊。你看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呢，就是要将百姓的健康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古代药铺啊本来是靠卖药为生，但医者却宁愿生意冷清，药价生沉，也不愿看到世人饱受病痛的折磨。这短短14个字呀，道尽了医乃仁术的崇高境界，它也体现了中医呢治胃病的智慧与大医精诚的精神呢。你看这句话穿越岁月的医者箴言，承载着我们医者最纯粹的初心与坚守。说这份初心呢在新时代

依然闪耀着温暖的光芒。咱们在节目中，每当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举办大型活动之时，就是传递大爱温暖的惠民举措呀。而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从每只199元的高价奢侈品，降至每只只需9.9元的平价奇迹。正是药厂与医者携手践行这句真言的最好见证，是施者大爱与医者担当的生动交融，更是中华本草文化滋养民生的真实写照啊。我们说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它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与家庭的幸福。它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它是一张沉甸甸的药方，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新闻，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说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医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逝。说这些不是遥远的故事啊，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道伤痕，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奈之时，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大家与高老师我呀，一同向厂家总部和供应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坚持坚持又坚持。大家呢，来自全国各地，或许身份不同，领域各异，但却有着同一个心愿，就是要申请下评价好药，让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吃得起药，治得起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真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你看节目中啊，咱们的老师们呢，就应当有着责任与担当，以发声为鉴，以坚守为盾，深入调研，仗义直言，撕开那虚高药价背后的利益链条。有人曾经问我说，高老师啊，一是什么呢？啊，我就告诉他，一就是担当。医者必先明哲理，而后精医术，勤学苦练，手不释卷，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奉献服务的精神，便是医者的担当。这份担当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脚踏实地的付出，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共情。那作为医者呀，高老师我深知医术固然重要，但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药价要让百姓能用得起。所以我的老师啊，也曾经教导我说，不要追逐名利，不要贪图浮华，要放弃安逸的生活，主动走进偏远山区，要踏遍深山密林，要为大众寻找最优质的新鲜的好药材。所以呢，咱们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它是将六色灵芝精华与漠北黄芪提取出的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每日三次，每次4-6片，既方便又好用。最关键的是啊，它配合

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灵芝加熊胆再加黄芪的用法，相当于呢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你看平时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一大盒是980元，那目前呢马上就要到货了，而且正在向厂家总部给大家申请福利。如果病情严重的患者，当您订购熊胆粉达到一定数量，正在为大家申请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给大家的福利。你看咱们药厂呢有那么多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精益求精，只为提纯呢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的疗效，让每一味本草精华都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把患者的疾苦放在心上，把百姓的健康扛在肩上，用专业与坚守扛起呢新时代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他是咱们的老厂长，他就经常说，医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得百姓的悲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哎，大家看啊，咱们张厂长这份慈悲同样也是呢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哎，与此同时啊，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家人们都在一同向厂家总部求助，大家共同的发声，让咱们厂长深知这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价格关系到无数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无数患者的用药需求。为了让金熊胆粉回归合理价格，让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用得上这味良药，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主动行动起来，他深入调研，走访了代理商药店，更主动联系了一些患者，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来呢又将生产成本、萃取工艺、合理定价范围等专业问题全部落实，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深耕熊胆粉研发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分享给大家，成为了全国所有患者家人们抵制虚高药价的坚强后盾。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在所有人士共同推动之下，金熊胆粉的价格终于迎来了逆袭，从曾经的每支199元到现在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金熊胆只收9.9元，这个亲民的价格让无数像陈阿姨那样的患者从中受益。这不，陈阿姨昨天报上名之后就感慨地说，说以前呢买一支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每支才花9.9元，我每天吃两次，每次吃两支都不带心痛的，多亏了你们药厂的张厂长和节目中的高老师您，像你们这些呢有大爱的人真的是帮了我们太多，你们就是大爱与人心呢，你们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上平价好药，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厂家了。除了金熊胆粉每支降至9.9元之外，还有很多药品也实现了价格逆袭，成为了普通百姓买得起用得上的平价好药。举个例子来说吧，52岁的王先生，他患有肺部细胞的占位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去看西医，西医呢开具的治疗方案是服用一款进口的靶向药，要知道啊，这款药在医院补贴完之后每盒售价还高达15600元，每

高的活动了，所以他就呢要求咱们的老厂长说，能不能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推动药品价格的下调。所以呢咱们的张厂长四处奔走，一个是帮他呼吁，另外呢也为他提供了本草辅助治疗的建议，帮助患者呢缓解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当咱们节目播出之后啊，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约谈了这款靶向药的生产企业，要求其合理调整了药品价格。这不，在多方施压下，这款靶向药的生产企业宣布将药品价格下调 50%， 每盒售价直接降至7800元。价格下调之后，王先生的药费支出减少一半，一家人的经济压力得到明显缓解，王先生呢也能够按时服药了。同时配合咱们张厂长推荐的用中药辅助治疗方案，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事后啊，这位王先生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的老厂长啊，还有咱们呢节目组的家人们，不是你们的呼吁，我可能早就吃不起药了。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我可能无法承受治疗的副作用。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你们的大爱和仁心拯救了我的家庭，你们践行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真言呀。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位72岁的刘奶奶，她患有二型糖尿病多年，一直服用一款进口的降糖药。刘奶奶也是听了咱们的节目，节目中呢也为大家介绍了多款与进口降糖药疗效相当但是价格低廉的国产替代药，还揭露了进口降糖药药价虚高的真相，呼吁药店和医院多推荐平价替代药，让老百姓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有效的药品。节目之后啊，咱们张厂长亲自给这位刘奶奶打去了电话，告诉她要配合服用上中药调理方案，帮助她辅助调控病情，减少需要的副作用。这不后来吗，刘奶奶也在西医的指导下更换了一款国产降糖药，这款国产降糖药每盒仅售80元，每月药费支出降到160元，比之前呢直接减少了1000元。更换药品之后，刘奶奶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同时配合中草药调理，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副作用，她的日子呢变得轻松了很多。这位刘奶奶呢也曾激动地说，你们药厂的张厂长真的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们是仁心仁术，你们的呼吁与帮助让我们这些老年人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放心药看好病，这一份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温暖。其实这些案例只是无数受益案例中的一部分，他们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患者和家庭的希望之路。我们药厂的张厂长的仁心与担当，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无数人的冰冷的心。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敢于发声，勇于担当，心怀大爱，只要坚守初心，仁心仁术，深耕奉献，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就能够帮助到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就能够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的美好心愿逐渐成为现实。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也越来越少，9.9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恐怕就会有许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
而且本次活动呢，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

不再有9.9块一只的优惠福利了，提醒大家趁早报名，不要错过。那另外啊，凡是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位报上名的听友，都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的另一个宝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直以来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之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呢，《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补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壮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这个灵芝啊，可以和其他任何中西药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时服用，可以增强药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能够进饮食健气力不忘事。另外国外专家对灵芝的研究证明，灵芝的功效远远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是有章可循的。你再加上呢，这个灵芝与漠北黄芪搭配，高倍浓缩熬制成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比直接吃新鲜的灵芝它还要力量大，不仅呢简单省事，更能精准地把握药量。你看每天2到3次，每次4到6片，十分精准用药，比你呢用小勺去吃熬制的膏方还要精细得多。有的朋友还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喜欢吃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不但它的浓度高，药效特别强大啊，我放在水里呢它就马上吸收了，比我吃那个浓度高的一瓶一瓶膏方还方便。我出差呀，我旅游啊，我带着这个活性因子片每天定时定量吃，哎呀真的啊太方便了，而且药效强，因为都是活性因子高倍提纯的精华片，它的标准呢每片是 0.3克，每天固定吃几片，用药量十分精准，真的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药品说明书，它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正规药品，里面的成分呢只有灵芝和黄芪的活性因子，它不添加其他成分，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着，具有养心安神补气益血，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症状，而且有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功效。说到北芪，北芪是什么呀？咱们有一句呢中药圈的一句老话，南有南药，北有北芪。南药是指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包括呢被称为南芪的五指毛桃，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他们呢被称为四大南药。那北有北芪指的就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就是在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生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药效强大。就这一味漠北的黄芪足足可以跟四大南药相比。跟哪四大南药比呀？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一个药能够对着四个药直接比功效，所以这一味北芪啊相当于四大南药的药力。我们知道这个五指毛桃是干什么的呀？啊，有的人说哎呀五指毛桃好东西，在南方呀
人们用它煲汤养生，它能够补其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而且不而不燥。益智人啊，能够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呢，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呢，强筋健骨，除湿消肿。也就是说呢，就这单单一味漠北的黄芪，同时具有这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呢这个北芪，它可是呢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的功效著称，广泛用于气虚乏力、自汗、盗汗、水肿等等病症治疗。这灵芝北芪片中，灵芝那就更了不得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片呢，为什么每年的产量不多？因为咱们呢，不是采用单一灵芝入药，而是采用了六色灵芝，直接调制的是五脏加六腑。这里面呢，有青芝、红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六种颜色的灵芝。那为什么选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每一种的灵芝它调治疾病呢，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你看青芝入肝，治的是肝上的病；红芝也叫赤芝入心，调理的是心脏病；黄芝入脾，对消化系统有好处；白芝入肺，治肺的病；黑芝入肾，紫芝呢入三焦，整个就是综合调理。这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的高海拔大山，有的山脉啊终年积雪，因为它的药物活性很强，而且是道地药材，它们是中药的灵魂。你再加上呢君臣佐使全面配伍，能够让中药真正发挥出它治本去病根的药理。咱们国药准则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剂型呢是精华的活性因子浓缩片。这种剂型啊，比药汤、比蜜丸、比胶囊、比膏方，那高倍浓缩性要高得多，所以它是现代中药炮制的一次飞跃。它第一个优势啊，活性因子片是浓缩剂型，起效迅速，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过去半碗中药汤的药力，你每次吃上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在三到五分钟之内马上起效，药力强劲，相当于速效救心丸一样，必须马上救活你的心肌细胞。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迅速给你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气不短，不房颤，不早搏，而且能马上给你健脾、助消化、助睡眠，效果来得非常快。这是它第一个优势，就是起效迅速。它的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把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浓缩成一个小小的活性药片之类。就这一盒里面呢，它装48片，你出差呀、办公啊、旅游啊、出国呀，只需要带这么一小盒，足足48片，能用很长时间，不用担心呢出门在外没地方开药抓药的烦恼。这是第二个优势，随身携带。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它是铝塑包装，十级密封，它具有十级的防水、防潮、防酸、防高温、防破裂的功能。而且这个药厂在黑龙江建立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字号浓缩的活性因子片为它的品质提供了保障。还有第四个优势，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药厂没有的。其中呢，紫皮白肉灵芝生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里面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酸、灵芝腺苷等活性因子含量奇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里面的活性成分容易挥发，所以把它炮制成活

0: 性因子片就能锁住里面的功效成分，让人体更好更多的利用。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与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同服用，让咱们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再喝难以下咽的苦口中药汤，不用去买进口昂贵的化学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把钱住院手术。大家来看啊，这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这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联合治病，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和自身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变得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啊，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的方法有20个字的特点，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需不需要喝上它了。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尤其最后一句，它能从头治到脚，从你头上的眼睛给你治到脚指甲盖啊，所以呢真的啊，我们呢老慢病患者的福音。好了，不多说了，目前金熊胆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赵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赵老师，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不是有活动吗？9.9元，现在还有没有啊？我要参加。
0: 还有活动，但是现在补贴款越来越少，随时可能涨价。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就是因为用得少，所以我特别着急。其实以前呢，刚开始买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疑问的。
0: 嗯，
3: 这不我爸爸啊，我老爸用了才48天，这48天的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我真的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感觉那个变化呢，首先啊，就是不知不觉的哈。
0: 嗯，
3: 我发现我爸爸他那个就是嘴巴，他不是有心衰吗？那个嘴不是乌紫的吗？
0: 嗯，
3: 现在慢慢的变得红润了。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血压也平稳了。你看以前嘛，

0: 你和他说话吧，他总是说话，哎呦，这样有气无力的那一种。你现在呀，你和他说话，他嗓门特别的洪亮，他就怕你听不见似的啊。再一个吧，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因为他不能动弹嘛，没力气，现在吧，说话的嗓门大了啊，走到有劲儿了，在家里干活，也有劲儿，而且我感觉怎么说呢？他的精神好了之后，那种生活状态都不一样。以前老人呢，他总是哼哼的，总是埋怨，哎呀，我身体不好啊，活着遭罪呀。现在他说，哎呀，身体一天一天的好了，我明天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去买什么买什么，你过来，我觉得特别好。哎呦，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现在觉得我心里那个石头落地了哈。以前因为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哼哼，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给我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我感觉现在爸爸一天一天的有变化哈，所以我首先我就用问这个活动，要是活动有的话，我肯定接着啊，让我老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用上。哦，我还忘了问你啊，啊，高老师，那个磷脂北芪活性磷脂片什么时候能到货啊？您不是说这两样一起用效果更好吗？
1: 首先呢，我能感受到啊，你这种愉悦的心情啊。首先，我也恭喜你的老父亲呢，用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取得的效果不错啊。咱们先说说呢，这个老父亲的病情啊。您刚才讲了，现在这个嘴唇不发乌了，就是不那么黑紫了，现在是不是变得有血色了呀？
0: 那当然了，不仅是脸那个嘴巴这个颜色变了，连眼色、精神状态，连眼睛都有神了，和以前大不一样。
1: 再一个啊。咱们看那个人呢，心脏说这个心血管有没有淤阻，看嘴唇，就嘴唇是发黑发紫，证明什么呀？淤血呀，在心血管。如果咱们看脑血管看哪儿啊？对着镜子呀，把舌头卷起来，就是伸长了卷起来，看舌下，就舌后边有没有淤点，有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动脉啊发黑啊。如果呢舌头翻起来，后边的动脉是黑的，而且有淤血点，这是看什么呀？脑血管堵不堵啊。所以呢，按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老父亲已经得过脑梗了是吧，曾经那个身体呢不灵便，现在也变得挺好了，就证明什么呀？
0: 对，
1: 心脑血管都在好转，对不对呀？
0: 那对，肯定是都在好转，因为他的变化我是一天一天的看得到的。而且听了您的节目啊，用了这48天的这个药啊，我觉得就是变化我看到了，所以我有信心呢。我首先我就要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要是确定下来，我就要多买。我还想让我婆婆也用上，因为我婆婆和我爸爸的年纪也差不多啊，都70多岁了。关键是呢，她这个病呢，她有点不同，就是婆婆她有那个哮喘，喘得特别厉害，特别怕感冒，而且特别怕蚊子味儿。她要是感冒了呀，那就非得到医院去住半个月才能回家，所以他的这个病呢、啊，真的，我就是老人都老了的，都这个样，挺让人着急的。所以我首先把活动敲定了，我就把双方的老人都安排好，把他们都安排上，让他们都健健康康的。
1: 能听出来呢，你是一位很孝顺的一个好女儿啊。咱们说呢，百善孝为先呐、啊，孝敬父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啊。尤其咱们岁数大的老年人啊，尤其老年人呢，他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他就需要呢这个儿女们去孝敬。再加上老年人呢，他接触新鲜事物啊，他接触的比较缓慢啊。咱们的有的这个手机呢，这个老年人呢，他老年手机啊，他不像现代人呢，这个手机功能多，他恐怕呀也没地方了解呢这些好药。这个时候就需要呢咱们这些现代的儿女们呢了解到好药，收听到好药，给老父母赶紧订购。你看老父亲用的好，现在呢也想给你的婆婆用，是对的啊。老年人呢免疫功能低下，那说到这个咳痰喘啊，我就建议呢把金熊胆和灵芝北芪一块用。为什么呀？金熊胆不但是化瘀毒、清毒、解毒、排毒，它本身就有镇咳、止喘、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加上灵芝，灵芝这味药了不得，

0: 而灵芝呢，它也有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再加上漠北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把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精华，把它们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压缩成片，里面的浓度非常高啊，再加金胸胆两个药，要是去治病真的是从头治到脚，明白了吧？
1: 对呀，我就是听您说了，而且看到我爸用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您刚才说的两样一起用，那效果就是翻倍。所以呀，这次要有活动，我就想着双方的老人啊，就是我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好了我才好，他们不好，我每一天过得都不舒服。
0: 对，那你得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个名额呀，咱们是这个患者本人必须得打电话的啊，你呢可以给一个老人报名，另外一个老人最好让他自己打个电话啊。咱们呢一报上名啊，享受的是巨额补贴。你要知道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是前20名，我们只花9.9块，而且前20名呢不但能拿走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而且还有一个呢能拿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过几天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到就能够订购了，明白了吧？
1: 明白。那高老师，我先报个名，然后赶紧通知我爸我哥哥他们给他报名，我不说了啊。
0: 好，
1: 赶紧
0: 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我请问一下啊，我听说现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快要到货了，是不是？
0: 对呀，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它用的原料啊是六色灵芝加漠北的黄芪嘛，它每年的产量很少，每次到货一抢而空。这次咱们呢，参加金胸胆粉的活动的朋友是优先订购的。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呦，高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吧已经6-7年时间了。
0: 嗯，
3: 我今年64啊，这以前刚开始吧是吃的那个降糖药，现在我这不行，降糖药已经不行，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已经打上胰岛素了，就打上胰岛素吧，我现在这个并发症吧都出来，就是我现在这皮肤吧一天到晚就痒得不得了啊，特别是晚上在床上这痒的就根本就没法睡觉了，是。
0: 嗯，
3: 而且我这肠胃也不好，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拉肚子了，是。哎呀，搞得我现在门都不敢出的事。你说我这么多年啊，这降糖药也在吃，胰岛素也在打，怎么这血糖就一直忽高忽低的，我真的我就想不明白了，是。
0: 嗯，这个化学的降糖药也在吃着啊，胰岛素也在打着，但是不平稳，是吧？这个有几大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用这个药啊太单一，用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好多药啊单独用某一种药时间长了它耐药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些化学药啊，它们呢并没有治本，并不是说呢咱们降糖药啊，他去把你胰岛杯的细胞修复好了，他不修复的，他只让这个血糖看上去很美，但是它是化学成分，它破坏你的肝肾功能，反而呢让胰岛素抵抗，就让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死亡的更多啊，不工作的更多。同样你扎这个胰岛素，它是外来合成的化学成分，我们知道啊，你老用外来的东西呢你自己就不生产了。 好比说呢，咱们老依靠进口，咱自己就没有办法来让咱们的工业生产了，所以咱们好多时候咱不让进口，对不对呀？咱们呢要设立什么关税，对吧？这就是什么呀，要阻止一部分进口啊。同样对于人体也一个道理，我们呢用中药是干什么呢？要激活胰岛贝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减少外在注射的化学胰岛素啊。所以你现在呢也要用金熊胆，如果有条件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是用上更好啊。
3: 是不是我就是想用，因为我听朋友说哦，这金熊胆粉配合着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效果好，我就怕这糖尿病吧到后来什么心脑肾要是再出问题，那真的那问题那就更严重更不得了。
0: 对呀、啊、一旦糖尿病啊从头到脚并发症都出来那就完了。我经常讲这个熊胆呢、啊、它有五大身份，大家要注意啊。
4: 嗯，
0: 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就熊胆治疗眼病好，包括糖尿病让咱们这个眼睛模糊啊，什么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呐、啊、黄斑变性，这个都可以用熊胆。第二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呢有熊胆救心丹啊。那么第三呢，熊胆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它有大量的熊胆胆酸等胆汁酸成分，它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殖。第四呢，熊胆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还有第五个身份，就是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好药。所以对糖尿病呢，它能从根上去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明白了吗？
3: 哦，那就是从那个根上来治疗吧。
0: 对，
3: 就是那好那好。
0: 嗯，
3: 哎呦，这真的谢谢张厂长还有高老师哦。
0: 嗯，
3: 我听说这个灵芝百芪活性因子片吧，这货哦不好弄到手了，是这是你们给我们弄到，我们真的挺高兴的。
0: 你得先订上金熊胆。你才有这个资格呀、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因为呢张厂长啊是好心说，咱们现在呢重病大病的患者多啊，这个熊胆粉给咱们申请下来啊9.9元的福利价很不容易，而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呢都想把这两个药一块用，一旦呢这批灵芝北芪呢活性因子片到了，张厂长还想着什么呀，把一部分药啊直接送给大家。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很稀缺，你必须得成为金熊胆粉的用户你才有这个资格，明白了吧？
3: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呦，那谢谢高老师，等我有了名额用上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来电话吧。高老师
0: 好，那你先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我先感谢这个张厂长的大爱呀。
0: 好、
5: 哦，这个、
0: 感谢张厂长的大爱。嗯。
5: 哎，这是那个云南那个郑州的熊胆粉，你看9.9元这个活动多好。
0: 对。
5: 现在剩下不多了。
0: 嗯，现在咱们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没有那么多补贴款，这个药价呢就得往上调，比如说调到99元一支啊，或者恢复原价199元一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得多花钱，就肯定不能是总是9.9元，明白吧？
5: 对，明白明白。高老师，高老师你看那个灵芝北芪或者银子片，
0: 嗯，
5: 我能不能先订上？
0: 你得订那个金熊胆，有了这个名额，等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了，你才有资格去拿啊。
5: 哦，那我先订那个金熊胆粉是吧？
0: 对，先得订金熊胆粉。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咱们老用户啊还是新朋友啊？
5: 老用户啊。
0: 老用户了。哦、
5: 啊、
0: 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5: 你看我以前呢得过脑梗。
0: 哦、
5: 我现在用的很好，都用2个周期了。
0: 哦，
5: 你看现在这个脑梗啊，人家以前都是

0: 说话呀，我那说不清楚。
1: 嗯。
0: 压也高，血脂也高。用两个周期，现在说话清楚了。
1: 嗯。
0: 这个血压也基本都稳定了，你看高压都137，低压都是个85到90的吧呀。
1: 嗯。
0: 嗯，这个现在也很平稳啊，姐。
1: 嗯。
0: 我都还想着订那个云南那个这个金熊丹参。
1: 嗯。
0: 这个年张厂长那个现在大概说这个那个灵芝啊北汽活动活性因子片。
1: 嗯。
0: 也这么好，你看是吧？我要现在讲讲，我都订上都，等这个货到了，先给我送过来，可以吧？谢谢你。
1: 我理解您了，这是用药用的好啊。对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他心存感谢，而且还想继续的巩固。另外呢，咱们厂家推荐的药你都认为是好药，也想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用上，是吧？首先呢，咱们确实是好药，因为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啊 OTC 甲类的药品。尤其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它是高倍浓缩的精华片，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压缩成片，它的浓缩度特别高，再加上熊胆呢是名贵药，那么这两个药搁到平时呢原价都不一定买得到，赶上活动了，咱们又有货了，还有优惠了，这个力度真的是特别大。其实老哥哥您呢，我觉得您的两个周期用到今天啊，大部分的情况也都解决了，你要说想巩固可以简单再拿几盒药稍微巩固一下，也没必要非得订那么多了。既然你想参加活动，你现在打一下厂牌电话，咱先把这个名额抢一个啊，抢上名额，不管你订几盒啊，只要不超过一个周期20盒，可以让你用9.9元一支的优惠价去买，好吧？
0: 好，那我要打电话，我想先订个5盒，巩固巩固。你看我以后这个身体好了，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
0: 你看我用了这个金熊丹参确实好。
1: 嗯，可以的。
0: 我想那、这个，我想叫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哦、嗯。
0: 他有这个年那个年，都不意思上个厕所去了，呀，得个半天都憋不出来书。
1: 嗯，
0: 这个
1: 说到这儿，老哥哥，我得给你补充点医学常识啊。这个你老伴儿上厕所呀，排尿，比如说尿频呐、尿滴沥啊、尿不干净，他跟咱们男性啊是不一样的。这个男性叫前列腺增生，女性呢、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咱们肾气虚亏，固摄不住啊，膀胱井口，甚至说老年女性呢，她容易得什么呀？老年性的妇科炎症，这个导致的。但是不管哪种情况导致，确实熊胆都能治，因为熊胆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细菌的功能，对男性的前列腺包括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对女性的妇科炎症包括呢膀胱井口啊松弛，它都有治疗，这个确实也能用啊，明白了吧？
0: 我明白明白，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就是打电话去，打那个跟那个群管理我要联系他。
1: 好吧，你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厂外老师也得详细了解你老伴的情况。其实有的女性啊，她这个要是治疗排尿的问题，应该加点灵芝北芪片。为什么呀？你看灵芝加北芪干什么的？提气的呀，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呢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它就把肾气呢给固摄住了，当肾气固摄住，老年女性呢她就不会老跑厕所了，就能憋住尿了。所以说呢，你把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定上，你老伴也能用啊。
0: 好的好的，高老师，你看这次优惠活动这么大，你看这个正宗这个金熊丹参，云南金熊丹参5.9元，你再配上这个灵芝北芪或者银子片，那我肯定这回我要订上都管，我们两个都用，我巩固巩固，让我爱人呢他也用一用，是吧？肯定
1: 可以的。你去打厂牌电话抢一个名额，其实就够你俩用了。你呢？

0: 稍微巩固巩固就停药了，剩下的药让你老伴用就可以了。
1: 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啊，好，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也感谢张厂长啊。
0: 哦，
3: 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到货了是吧？哎呀，我在现在要订上啊。
0: 嗯，马上就到货了。咱们五活康寿牌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这可是呢老字号。它不但呢是咱们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好药，而且是现代科技呢把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浓度很高。这次呢张厂长呢不惜血本啊给咱们申请下来这一批药，那么福利呢是非常大的，到时候到了货吧，到了货给大家公布。另外呢今天呢9.9元的名额不多，大家想订金熊胆是最后机会了啊。
3: 是，我把这两个都要订，我吧那个现在正用着呢。
0: 哦，
3: 嗯，我用的吧效果挺好的。
0: 嗯，
3: 我跟你高老师既然打电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好，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3: 还有那结肠炎，免疫力也低，血压也低，哎呀浑身的毛病啊。
0: 嗯，
3: 哎呀我这病啊，你说我才50多岁，我都得了就7-8年了这个类风湿。
0: 嗯，
3: 你说在以前吧真没少用药，但是越来越用了吧越来越重。
0: 嗯，
3: 就现在我都不用药了，我就那个疼了厉害我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3: 哎呀就这个手吧，我现在这手都变形了，哎呀也回不了弯儿，特别那个怕凉的。
0: 嗯，
3: 哎我在家洗点什么都得用热水，要凉一点碰的那都钻心的疼啊。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用止疼药叮的，完了疼的厉害了一变天什么的我就吃点止疼药。
0: 嗯，
3: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哎呀这胃都吃坏了。我说在自从用上这两种药吧，哎呀我真的没想到，我以前买的时候我还觉得能行吗，说了在这么多年真的药都没少吃，但是哎呀还也得试试，太遭罪了。
0: 嗯，
3: 哎我这没想到我这用的这还不到一个月呢，哎呀我这个手吧怎么说呢就不那么硬了，就现在吧就是疼吧我也能挺住了，止疼药我就从用这个药以后这止疼药我都没吃，但是我能那个疼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能挺住了。
0: 嗯，
3: 就那个结肠炎呢，我现在我就感觉原先我这一天呢我最起码得上个10趟8趟的，有的时候要那个好的时候也得上个3趟4趟的，我现在吧哈我一天也就上个1次2次的，我就觉得吃点什么东西也敢吃了。
0: 嗯，
3: 你说在我现在人可瘦了，哎自从我这一个来月我都长2斤秤了。
0: 嗯，
3: 我就觉得哎真的挺好的。
0: 嗯，
3: 我就想着那个这药既然那什么来了我就赶紧快给它订上吧。我就
0: 您是咱们这两个药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其中一个呀？
3: 两个全用的呢。
0: 那您很幸运。你当时买我想问问金熊胆是不是原价啊199一支啊？还有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是不是一大盒是花了980呀？
3: 是啊。
0: 你看您都是原价买的。原价买有个好处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刚刚发售的时候啊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抢到了啊，但是你今天要是报名我告诉你好消息，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金熊胆粉呢咱们不需要199一支了，你只需要9.9元，剩下是厂家的补贴药费直接补贴了，而且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等过几天到货啊，张厂长给大家申请的福利是非常大，甚至对于重病大病患者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真要我说一开始我就感谢张厂长，感谢你，我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赶紧快给打电话来了。
1: 嗯，那你得先有这个名额，就是你打场外电话，
0: 啊，
1: 赶快去抢占名额，好吧？
0: 哦，那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许多人都说呀，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说这不过呀是挂在古代医堂或药铺的一句楹联而已。楹联就是对联呢，但是对于高老师我来讲，这就是啊咱们医务工作者大医精诚啊。你看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呢，就是要将百姓的健康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古代药铺啊本来是靠卖药为生，但医者却宁愿生意冷清，药价生沉，也不愿看到世人饱受病痛的折磨。这短短14个字呀，道尽了医乃仁术的崇高境界，它也体现了中医呢治胃病的智慧与大医精诚的精神呢。你看这句话穿越岁月的医者箴言，承载着我们医者最纯粹的初心与坚守。说这份初心呢，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温暖的光芒。咱们在节目中，每当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举办大型活动之时，就是传递大爱温暖的惠民举措呀。而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从每只199元的高价奢侈品，降至每只只需9.9元的平价奇迹，正是药厂与医者携手践行

这句真言的最好见证是施者大爱与医者担当的生动交融，更是中华本草文化滋养民生的真实写照啊。我们说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它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与家庭的幸福。它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它是一张沉甸甸的药方，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新闻，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说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医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逝。说这些不是遥远的故事啊，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道伤痕，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奈之时，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大家与高老师我呀一同向厂家总部和供应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坚持坚持又坚持。大家呢来自全国各地，或许身份不同，领域各异，但却有着同一个心愿，就是要申请下评价好药，让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吃得起药，治得起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真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你看节目中啊，咱们的老师们呢，就应当有着责任与担当，以发声为鉴，以坚守为盾，深入调研，仗义直言，撕开那虚高药价背后的利益链条。有人曾经问我说，高老师啊，一是什么呢？啊，我就告诉他，一就是担当。医者必先明哲理，而后精医术，勤学苦练，手不释卷，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奉献服务的精神，便是医者的担当。这份担当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脚踏实地的付出，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共情。那作为医者呀，高老师我深知医术固然重要，但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药价要让百姓能用得起。所以我的老师啊也曾经教导我说，不要追逐名利，不要贪图浮华，要放弃安逸的生活，主动走进偏远山区，要踏遍深山密林，要为大众寻找最优质的新鲜的好药材。所以呢，咱们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它是将六色灵芝精华与漠北黄芪提取出的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每日三次，每次四到六片，既方便又好用。最关键的是啊，它配合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灵芝加熊胆再加黄芪的用法，相当于呢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你看平时呢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这一大盒是980元，那目前呢马上就要到货了，而且正在向厂家总部给大家申请福利。如果病情严重的患者，当您订购熊胆粉达到一定数量，

正在为大家申请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给大家的福利。你看咱们药厂呢有那么多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精益求精，只为提纯呢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的疗效，让每一味本草精华都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把患者的疾苦放在心上，把百姓的健康扛在肩上，用专业与坚守扛起呢新时代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他是咱们的老厂长，他就经常说，医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得百姓的悲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哎，大家看啊，咱们张厂长这份慈悲同样也是呢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哎，与此同时啊，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家人们都在一同向厂家总部求助，大家共同的发声，让咱们厂长深知这金熊丹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价格关系到无数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无数患者的用药需求。为了让金熊丹粉回归合理价格，让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用得上这味良药，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主动行动起来，他深入调研，走访了代理商药店，更主动联系了一些患者，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来呢又将生产成本、萃取工艺、合理定价范围等专业问题全部落实，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深耕熊丹粉研发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分享给大家，成为了全国所有患者家人们抵制虚高药价的坚强后盾。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在所有人士共同推动之下，金熊丹粉的价格终于迎来了逆袭，从曾经的每支199元到现在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金熊丹只收9.9块，这个亲民的价格让无数像陈阿姨那样的患者从中受益。这不，陈阿姨昨天报上名之后就感慨地说，说以前呢买一支熊丹粉就要199元，现在每支才花9.9块，我每天吃两次，每次吃两支都不带心痛的，多亏了你们药厂的张厂长和节目中的高老师您，像你们这些呢有大爱的人真的是帮了我们太多，你们就是大爱与人心呢，你们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上平价好药，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厂家了。除了金熊丹粉每支降至9.9块之外，还有很多药品也实现了价格逆袭，成为了普通百姓买得起用得上的平价好药。举个例子来说吧，52岁的王先生，他患有肺部细胞的占位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去看西医，西医呢开具的治疗方案是服用一款进口的靶向药。要知道啊，这款药在医院补贴完之后，每盒售价还高达15,600元，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药费支出对这位王先生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笔巨大的负担。王先生的家庭条件呢原本还算不错，但因为长期服药加上治疗费用，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被耗尽了，他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这不，就在王先生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他听到咱们栏目了，咱们的栏目中啊也详细的讲到抵制药价虚高的

所以他就呢要求咱们的老厂长说，能不能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推动药品价格的下调。所以呢咱们的张厂长四处奔走，一个是帮他呼吁，另外呢也为他提供了本草辅助治疗的建议，帮助患者呢缓解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

合理调整了药品价格。这不，在多方施压下，这款靶向药的生产企业宣布将药品价格下调 50%， 每盒售价直接降至7800元。价格下调之后，王先生的药费支出减少一半，一家人的经济压力得到明显缓解。王先生呢，也能够按时服药了，同时配合咱们张厂长推荐的用中药辅助治疗方案，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哎，事后啊，这位王先生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的老厂长啊，还有咱们呢节目组的家人们，不是你们的呼吁，我可能早就吃不起药了。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我可能无法承受治疗的副作用。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你们的大爱和仁心拯救了我的家庭，你们践行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真言呀。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位72岁的刘奶奶，她患有二型糖尿病多年，一直服用一款进口的降糖药。刘奶奶也是听了咱们的节目，节目中呢也为大家介绍了多款与进口降糖药疗效相当但是价格低廉的国产替代药，还揭露了进口降糖药药价虚高的真相，呼吁药店和医院多推荐平价替代药，让老百姓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有效的药品。节目之后啊，咱们张厂长亲自给这位刘奶奶打去了电话，告诉她要配合服用上中药调理方案，帮助她辅助调控病情，减少需要的副作用。这不后来吗，刘奶奶也在西医的指导下更换了一款国产降糖药，这款国产降糖药每盒仅售80元，每月药费支出降到160元，比之前呢直接减少了1000元。更换药品之后，刘奶奶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同时配合中草药调理，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副作用，她的日子呢变得轻松了很多。这位刘奶奶呢也曾激动地说，你们药厂的张厂长真的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们是仁心仁术，你们的呼吁与帮助让我们这些老年人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放心药看好病，这一份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温暖。其实这些案例只是无数受益案例中的一部分，他们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患者和家庭的希望之路。我们药厂的张厂长的仁心与担当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无数人的冰冷的心。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敢于发声，勇于担当，心怀大爱，只要坚守初心，仁心仁术，深耕奉献，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就能够帮助到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就能够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的美好心愿逐渐成为现实。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也越来越少，9.9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恐怕就会有许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而且本次活动呢，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一支的优惠福利了。提醒大家趁早报名，不要错过。那另外啊，凡是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位报上名的听友，都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的另一个宝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直以来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

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之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呢，《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补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祛痰，壮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这个灵芝啊，可以和其他任何中西药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时服用，可以增强药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能够进饮食，健气力，不忘事。另外，国外专家对灵芝的研究证明，灵芝的功效远远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是有章可循的。你再加上呢，这个灵芝与漠北黄芪搭配，高倍浓缩熬制成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比直接吃新鲜的灵芝它还要力量大，不仅呢简单省事，更能精准的把握药量。你看，每天2到3次，每次4到6片，十分精准用药，比你呢用小勺去吃熬制的膏方还要精细得多。有的朋友还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喜欢吃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不但它的浓度高，药效特别强大啊，我放在水里呢它就马上吸收了，比我吃那个浓度高的一瓶一瓶膏方还方便。我出差呀，我旅游啊，我带着这个活性因子片，每天定时定量吃，哎呀，真的啊，太方便了，而且药效强，因为都是活性因子高倍提纯的精华片，它的标准呢，每片是 0.3克，每天固定吃几片，用药量十分精准，真的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药品说明书，它是国药准则号甲类 OTC 的正规药品，里面的成分呢，只有灵芝和黄芪的活性因子，它不添加其他成分，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着，具有养心安神、补气益血，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症状，而且有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功效。说到北芪，北芪是什么呀？咱们有一句呢，中药圈的一句老话，南有南药，北有北芪。南药是指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包括呢，被称为南芪的五指毛桃，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它们呢被称为四大南药。那北有北芪指的就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就是在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生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药效强大。就这一味漠北的黄芪，足足可以跟四大南药相比。跟哪四大南药比呀？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一个药能够对着四个药直接比功效，所以这一味北芪啊，相当于四大南药的药力。我们知道这个五指毛桃是干什么的呀？啊，有的人说，哎呀，五指毛桃好东西，在南方呀，人们用它煲汤养生，它能够补气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而且补而不燥。益智仁啊，能够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呢，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呢，强筋健骨、除湿消肿。也就是说呢，就这单单一味漠北的黄芪，同时具有这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呢这个北芪，它可是呢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
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的功效著称，广泛用于气虚乏力、自汗、盗汗、水肿等等病症治疗。这灵芝北芪片中，灵芝那就更了不得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片呢，为什么每年的产量不多？因为咱们呢，不是采用单一灵芝入药，而是采用了六色灵芝，直接调制的是五脏加六腑。这里面呢，有青芝、红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六种颜色的灵芝。那为什么选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每一种的灵芝，它调治疾病呢，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你看，青芝入肝，治的是肝上的病；红芝也叫赤芝入心，调理的是心脏病；黄芝入脾，对消化系统有好处；白芝入肺，治肺的病；黑芝入肾；紫芝呢，入三焦。整个就是综合调理。这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的高海拔大山，有的山脉啊终年积雪，因为它的药物活性很强，而且是道地药材，它们是中药的灵魂。你再加上呢君臣佐使全面配伍，能够让中药真正发挥出它治本去病根的药理。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剂型呢是精华的活性因子浓缩片。这种剂型啊，比药汤、比蜜丸、比胶囊、比膏方，那高倍浓缩性要高得多，所以它是现代中药炮制的一次飞跃。它第一个优势啊，活性因子片是浓缩剂型，起效迅速，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过去半碗中药汤的药力，你每次吃上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在三到五分钟之内马上起效，药力强劲，相当于速效救心丸一样，必须马上救活你的心肌细胞。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迅速给你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气不短，不房颤不早搏，而且能马上给你健脾助消化助睡眠，效果来得非常快。这是它第一个优势，就是起效迅速。它的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把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浓缩成一个小小的活性药片之类。就这一盒里面呢，它装48片，你出差呀、办公啊、旅游啊、出国呀，只需要带这么一小盒，足足48片，能用很长时间，不用担心呢出门在外没地方开药抓药的烦恼。这是第二个优势，随身携带。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它是铝塑包装，十级密封，它具有十级的防水、防潮、防酸、防高温、防破裂的功能。而且这个药厂在黑龙江建立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字号浓缩的活性因子片为它的品质提供了保障。还有第四个优势，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药厂没有的。其中呢，紫皮白肉灵芝生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里面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酸、灵芝腺苷等活性因子含量奇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里面的活性成分容易挥发，所以把它炮制成活性因子片，就能锁住里面的功效成分，让人体更好更多的利用。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与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同服用，让咱们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再喝难以下咽的苦口中药汤，不用去买进口昂贵的化学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把钱住院手术。

0: 大家来看，这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这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联合治病，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和自身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变得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啊，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的方法有20个字的特点，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需不需要喝上它了。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尤其最后一句，它能从头治到脚，从你头上的眼睛给你治到脚指甲盖啊。所以呢，真的啊，我们呢老慢病患者的福音。好了，不多说了，目前金熊胆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赵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赵老师，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不是有活动吗？9.9元，现在还有没有啊？我要参加。
0: 还有活动，但是现在补贴款越来越少，随时可能涨价。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就是因为用得少，所以我特别着急。其实以前呢，刚开始买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疑问的。
0: 嗯，
3: 这不我爸爸啊，我老爸用了才48天，这48天的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我真的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感觉那个变化呢，首先啊，就是不知不觉的哈。
0: 嗯，
3: 我发现我爸爸他那个就是嘴巴，他不是有心衰吗？那个嘴不是乌紫的吗？
0: 嗯，
3: 现在慢慢的变得红润了。
0: 嗯，
3: 再一个就是血压也平稳了。你看以前嘛，你和他说话啊，他总是说话，哎呦，这样有气无力的那一种。你现在呀，你和他说话，他嗓门特别的洪亮，他就怕你听不见似的啊。再一个吧，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因为他不能动弹嘛，没力气。
0: 嗯，
3: 现在吧，说话的嗓门大了啊，走到有劲儿了，在家里干活，也有劲儿。而且我感觉怎么说呢，他的精神好了之后，那种生活状态都不一样。以前老人呢，他总是哼哼的，总是埋怨，哎呀，我身体不好啊，活着遭罪呀。现在他说，哎呀，身体一天一天的好了。

0: 我明天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去买什么买什么，你过来。我觉得特别好。哎呦，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现在觉得我心里那个石头落地了哈。以前因为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哼哼，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给我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我感觉现在爸爸一天一天的有变化哈，所以我首先我就用问这个活动，要是活动有的话，我肯定接着啊让我老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用上。哦，我还忘了问你啊，啊，高老师，那个磷脂水皮活性磷脂片什么时候能到货啊？您不是说这两样一起用效果更好吗？
1: 首先呢，我能感受到啊你这种愉悦的心情啊。首先，我也恭喜你的老父亲呢，用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取得的效果不错啊。咱们先说说呢，这个老父亲的病情啊。您刚才讲了，现在这个嘴唇不发乌了，就是不那么黑紫了，现在是不是变得有血色了呀？
0: 那当然了，不仅是脸，那个嘴巴这个颜色变了，连眼色、精神状态，连眼睛都有神了，和以前大不一样。
1: 再一个啊，咱们看那个人呢，心脏说这个心血管有没有淤阻，看嘴唇，就嘴唇是发黑发紫，证明什么呀？淤血呀、在心血管。如果咱们看脑血管看哪儿啊，对着镜子呀，把舌头卷起来，就是伸长了卷起来，看舌下，就舌后边有没有淤点有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动脉啊发黑啊。如果呢舌头翻起来，后边的动脉是黑的，而且有淤血点，这是看什么呀？脑血管堵不堵啊。所以呢，按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老父亲已经得过脑梗了，是吧？曾经那个身体呢不灵便，现在也变得挺好了，就证明什么呀？
0: 对，
1: 心脑血管都在好转，对不对呀？
0: 那对，肯定是都在好转，因为他的变化我是一天一天的看得到的。而且听了您的节目啊，用了这48天的这个药啊，我觉得就是变化我看到了，所以我有信心呢。我首先我就要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要是确定下来，我就要多买，我还想让我婆婆也用上。因为我婆婆和我爸爸的年纪也差不多啊，都70多岁了。关键是呢，她这个病呢，她有点不同，就是婆婆她有那个哮喘，喘得特别厉害，特别怕感冒，而且特别怕闻异味儿。她要是感冒了呀，那就非得到医院去住半个月才能回家。所以她的这个病呢，真的，我就是老人都老了的，都这个样，挺让人着急的。所以我首先把活动敲定了。我就把双方的老人都安排好，把他们都安排上，让他们都健健康康的。
1: 能听出来呢，你是一位很孝顺的一个好女儿啊。咱们说呢，百善孝为先呢，啊，孝敬父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啊。尤其咱们岁数大的老年人啊，尤其老年人呢，他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他就需要呢这个儿女们去孝敬。再加上老年人呢，他接触新鲜事物啊，他接触的比较缓慢啊。咱们的有的这个手机呢，这个老年人呢，他老年手机啊，他不像现代人呢，这个手机功能多，他恐怕呀也没地方了解呢这些好药。这个时候就需要呢咱们这些现代的儿女们呢，了解到好药，收听到好药，给老父母赶紧订购。哎，你看老父亲用的好，现在呢也想给你的婆婆用，是对的啊。老年人呢免疫功能低下，那说到这个咳痰喘啊，我就建议呢把金熊胆和灵芝北芪一块用。为什么呀？金熊胆不但是化瘀毒、清毒、解毒、排毒，它本身就有镇咳、止喘、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加上灵芝，灵芝这味药了不得啊！灵芝呢，它也有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再加上漠北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把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精华，把它们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压缩成片，里面的浓度非常高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要是去治病，真的是从头治到脚，明白了吧？
0: 对呀，我就是听您说了，而且看到我爸。

0: 它用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您刚才说的两样一起用，那效果就是翻倍。所以呀、啊，这次要、啊、有活动，我就想着双方的老人啊，就是我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好了，我才好。他们不好，我每一天过得都不舒服。
1: 对，那你得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个名额呀，咱们是这个患者本人必须得打电话的啊。你呢，可以给一个老人报名，另外一个老人最好让他自己打个电话啊。咱们呢一报上名啊，享受的是巨额补贴。你要知道，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搁到平时是199一只，现在是前20名，我们只花9.9块。而且前20名呢，不但能拿走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而且还有一个呢，能拿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过几天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到，就能够订购了，明白了吧？
0: 明白。那高老师，我先报个名，然后赶紧通知我爸、我哥哥他们给他报名。我不说了啊，
1: 好，
0: 赶紧的。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嗯，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我请问一下啊，我听说现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快要到货了，是不是？
1: 对呀、啊，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它用的原料啊是640枝加漠北的黄芪嘛，它每年的产量很少，每次到货一抢而空。这次咱们呢参加金胸胆粉的活动的朋友是优先订购的。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呦，高老师啊，我这个糖尿病吧已经6-7年时间了。
1: 嗯，
3: 我今年64啊，这以前刚开始吧是吃的那个降糖药，现在我这不行，降糖药已经不行，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已经打上胰岛素了，就打上胰岛素吧。我现在这个并发症吧，都出来，就是我现在这皮肤吧，一天到晚就痒得不得了啊，特别是晚上，在床上这痒的就根本就没法睡觉了是。
1: 嗯，
3: 而且我这肠胃也不好，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拉肚子了是。哎呀，搞得我现在门都不敢出的事。你说我这么多年啊，这降糖药也在吃，胰岛素也在打，怎么这血糖就一直忽高忽低的？我真的我就想不明白了是。
1: 嗯，这个化学的降糖药也在吃着啊，胰岛素也在打着，但是不平稳是吧？这个有几大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用这个药啊太单一，用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好多药啊单独用某一种药时间长了它耐药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些化学药啊，它们呢并没有治本，并不是说呢咱们降糖药啊它去把你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它不修复的，它只让那个血糖看上去很美，但是它是化学成分，它破坏你的肝肾功能，反而呢让胰岛素抵抗，就让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死亡的更多啊，不工作的更多。同样你扎这个胰岛素，它是外来合成的化学成分，我们知道啊，你老用外来的东西呢你自己就不生产了。好比说呢咱们老依靠进口，咱自己就没有办法来让咱们的工业生产了，所以咱们好多时候咱不让进口，对不对呀？咱们呢要设立什么关税，对吧？这就是什么呀，要阻止一部分进口啊。同样对于人体也一个道理，我们呢用中药是干什么呢？要激活胰岛贝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减少外在注射的化学胰岛素啊。所以你现在呢、也要用金熊胆，如果有条件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是用上， 更好啊。

0: 我就是想用，因为我听朋友说哦，这金熊胆粉配合着这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效果好，我就怕这糖尿病吧，到后来什么心脑肾要是再出问题，那真的那问题那就更严重，更不
1: 对呀、啊。一旦糖尿病啊，从头到脚并发症都出来，那就晚了。我经常讲这个熊胆呢、啊，它有五大身份，大家要注意啊。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就熊胆治疗眼病好，包括糖尿病，让咱们这个眼睛模糊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变性，这个都可以用熊胆。第二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呢有熊胆救心丹啊。那么第三呢，熊胆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它有大量的熊羟胆酸等胆汁酸成分，它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殖。第四呢，熊胆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还有第五个身份，就是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好药。所以对糖尿病呢，它能从根上去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明白了吗？
0: 哦，那就是从那个根儿上来治疗吧。
1: 对，
0: 就是那好那好。
1: 嗯，
0: 哎呦，这真的谢谢张厂长还有高老师哦。
1: 嗯，
0: 我听说这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吧，这货哦不好弄到手了，是这是你们给我们弄到，我们真的挺高兴的。
1: 你得先订上金熊胆，你才有这个资格呀，拿到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因为呢，张厂长啊是好心，说咱们现在呢重病大病的患者多啊，这个熊胆粉给咱们申请下来啊，9.9的福利价很不容易，而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呢都想把这两个药一块用，一旦呢这批灵芝北齐呢活性因子片到了，张厂长还想着什么呀，把一部分药啊直接送给大家，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很稀缺，你必须得成为金熊胆粉的用户，你才有这个资格，明白了吧？
0: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呦，那谢谢高老师，等我有了名额用上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来电话吧，高老师。
1: 好，那你先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我先感谢这个张厂长的大爱呀。
1: 好、哦，
3: 这个、
1: 感谢张厂长的大爱。嗯。
3: 哎，这是这个云南那个郑州的熊胆粉，你看9.9这个活动多好。
1: 对。
3: 现在剩下不多了、啊。
1: 嗯，现在咱们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没有那么多补贴款。这个药价呢就得往上调，比如说调到99一支啊，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得多花钱，就肯定不能是总是9.9，明白吧？
3: 对，明白明白。高老师，高老师，你看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
1: 嗯，
3: 我能不能先订上？
1: 你得订那个金熊胆，有了这个名额，等咱们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到了，你才有资格去拿啊。
3: 哦，那我先订那个金熊胆粉是吧？
1: 对，先得订金熊胆粉。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咱们老用户啊还是新朋友啊？
3: 老用户啊。
1: 老用户了。哦、
3: 啊、
1: 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3: 你看我以前呢得过脑梗。
1: 哦、
3: 我现在用的很好，都用2个周期了。
1: 哦，
3: 你看现在这个脑梗啊，人家以前都是说话呀，我那说不清楚，
1: 嗯，
3: 血压还高，血脂也高，用2个周期，现在说话清楚了，
1: 嗯，
3: 这个血压也基本就稳定了，人家高压都137，低压都是个85-90的吧呀，
1: 嗯。
3: 这个现在也很平稳啊，感觉。
1: 嗯。
3: 我都还想着订那个云南那个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3: 这个年张厂长那个这。

0: 的大案，说这个那个林子啊被其活动获胜银子骗，
1: 嗯，
0: 怎么好，你看是吧？我要现在讲讲，我都顶上都等这个货到了，先给我送过来，可以吧？谢谢你、啊。
1: 我理解您了，这是用药用的好啊，对咱们这个黄河金镖的金熊胆呢，他心存感谢，而且还想继续的巩固。另外呢，咱们厂家推荐的药，你都认为是好药，也想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用上，是吧？首先呢，咱们确实是好药，因为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啊 OTC 甲类的药品。尤其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它是高倍浓缩的精华片，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压缩成片，它的浓缩度特别高。再加上熊胆呢是名贵药，那么这两个药搁到平时呢原价都不一定买得到，赶上活动了，咱们又有货了，还有优惠了，这个力度真的是特别大。其实老哥哥您呢，我觉得您的两个周期用到今天啊，大部分的情况也都解决了。你要说想巩固，可以简单再拿几盒药稍微巩固一下，也没必要非得定那么多了。既然你想参加活动，你现在打一下厂牌电话，咱先把这个名额抢一个啊，抢上名额，不管你订几盒啊，只要不超过一个周期20盒，可以让你用9.9块一支的优惠价去买，好吧？
0: 好好，那我要打电话，我想先订个5盒，巩固巩固。你看我以后这个身体好了，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
0: 你看我用了这个。这个金熊胆粉确实好，
1: 可以的。
0: 我想那个，我想叫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哦，
0: 他有他有这个年那个年，都不意思上个厕所去了，呀，得那个半天都解不出来手。
1: 嗯，
0: 这个
1: 说到这儿，老哥哥，我得给你补充点医学常识啊。这个你老伴儿上厕所呀，排尿，比如说尿频呐、尿滴沥啊、尿不干净，他跟咱们男性啊。是不一样的，这个男性叫前列腺增生，女性呢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咱们肾气虚亏，固摄不住啊，膀胱井口，甚至说老年女性呢，她容易得什么呀，老年性的妇科炎症，这个导致的。但是不管哪种情况导致，确实熊胆都能治，因为熊胆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细菌的功能，对男性的前列腺包括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对女性的妇科炎症包括呢膀胱井口啊松弛，它都有治疗，这个确实也能用啊，明白了吧？
0: 我明白明白，谢谢高老师。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打电话去打那个跟那个群管理我也要联系他，
1: 好吧，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场外老师也得详细了解你老伴的情况。其实有的女性啊，他这个要是治疗排尿的问题，应该加点灵芝北芪片。为什么呀？你看灵芝加北芪干什么的？提气的呀。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呢，调节免疫，扶正固本，他就把肾气呢给固摄住了。当肾气固摄住，老年女性呢，她就不会老跑厕所了，就能憋住尿了。所以说呢，你把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定上，你老伴儿也能用啊。
0: 好的好的，高老师，你看这次优惠活动这么大，你看那个正宗这个金熊胆粉，云南金熊胆粉5.9块，你再配上这个灵芝北芪或者个银子片，那我肯定这回我要顶上都怪，我们两个都用，我巩固巩固，叫我爱人呢他用一用，是吧？肯定
1: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抢一个名额，其实就够你俩用了。你呢，稍微巩固巩固就停药了，剩下的药让你老伴用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啊，好，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 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也感谢张厂长啊。
1: 哦，
3: 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到货了是吧？哎呀，我在现在要订上啊。
1: 嗯，马上就到货了。啊，咱们五活康寿牌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这可是呢老字号。它不但呢是咱们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好药，而且是现代科技呢把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浓度很高。这一次呢张厂长呢不惜血本啊给咱们申请下来这一批药，那么福利呢是非常大的，到时候到了货吧，到了货给大家公布。另外呢今天呢9.9元的名额不多，大家想订金熊胆是最后机会了啊。
3: 是，我把这两个我都要订，我吧
1: 都要订，
3: 那个现在正用着呢。
1: 哦，
3: 嗯，我用的吧效果挺好的。
1: 嗯，
3: 我跟你高老师既然打电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3: 还有那结肠炎，免疫力也低，血压也低，哎呀浑身的毛病啊。
1: 嗯，
3: 哎呀我这病啊，你说我才50多岁，我都得了就7-8年了这个类风湿。
1: 嗯，
3: 你说在以前吧真没少用药，但是越来越用了吧越来越重。
1: 嗯，
3: 就现在我都不用药了，我就那个疼了厉害我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3: 哎呀就这个手啊，我现在这手都变形了，哎呀也回不了弯儿，特别那个怕凉的。
1: 嗯，
3: 哎我在家洗点什么都得用热水，要凉一点碰的那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用止疼药叮的，完了疼的厉害了一变天什么的我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3: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哎呀这胃都吃坏了。我说在自从用上这两种药吧，哎呀我真的没想到，我以前买的时候我还觉得能行吗，说在这么多年真的药都没少吃，但是哎呀还也得试试，太遭罪了。
1: 嗯，
3: 哎我这没想到我这用了这还不到一个月呢，哎呀我这个手吧怎么说呢就不那么硬了，就现在吧就是疼吧我也能挺住了，止疼药我就从用这个药以后这止疼药我都没吃，但是我能那疼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能挺住了。
1: 嗯，
3: 就那个结肠炎呢，我现在我就感觉原先我这一天呢我最起码得上个10-8趟呢，有的时候要那个好的时候也得上个3-4趟呢，我现在吧哈我一天也就上个1-2次的，我就觉得吃点什么东西也敢吃了。
1: 嗯，
3: 你说在我现在人可瘦了，哎自从我这一个来月我都长2斤秤了。
1: 嗯，
3: 我就觉得哎真的挺好的。
1: 嗯，
3: 我就想着那个这药既然那什么来了我就赶紧快给它订上吧。我就
1: 您是咱们这两个药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其中一个呀？
3: 两个全用着呢。
1: 那您很幸运。你当时买我想问问金熊胆是不是原价啊199一支啊，还有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是不是一大盒是花了980呀？
3: 是啊。
1: 你看您都是原价买的。原价买有个好处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刚刚发售的时候啊，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抢到了啊。但是你今天要是报名，我告诉你好消息，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金熊胆粉呢，咱们不需要199一支了，你只需要9.9元，剩下是厂家的补贴药费，直接补贴了。而且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等过几天到货啊，张厂长给大家申请的福利是非常大，甚至对于重病大病患者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要我说一开始我就感谢张厂长，感谢你，我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赶紧快给打电话来了。
1: 嗯，那你得先有这个名额，就是你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占名额好吧。
3: 哦那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 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加直补仅需9.9元。

0: 京城魏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呢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许多人都说呀，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说这不过呀是挂在古代医堂或药铺的一句楹联而已。楹联就是对联呢，但是对于高老师我来讲，这就是啊咱们医务工作者大医精诚啊。你看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呢，就是要将百姓的健康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古代药铺啊本来是靠卖药为生，但医者却宁愿生意冷清，药价生沉，也不愿看到世人饱受病痛的折磨。这短短14个字呀，道尽了医乃仁术的崇高境界，它也体现了中医呢治胃病的智慧与大医精诚的精神呢。你看这句话穿越岁月的医者箴言，承载着我们医者最纯粹的初心与坚守。说这份初心呢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温暖的光芒。咱们在节目中每当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举办大型活动之时，就是传递大爱温暖的惠民举措呀。而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从每只199元的高价奢侈品，降至每只只需9.9元的平价奇迹，正是药厂与医者携手践行这句箴言的最好见证，是师者大爱与医者担当的生动交融，更是中华本草文化滋养民生的真实写照啊。我们说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它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与家庭的幸福。它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它是一张沉甸甸的药方，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新闻，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说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医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逝。说这些不是遥远的故事啊，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道伤痕，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奈之时，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大家与高老师我呀 一同向厂家总部和供应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坚持，坚持，又坚持。大家呢，来自全国各地，或许身份不同，领域各异，但却有着同一个心愿，就是要申请下平价好药，让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吃得起药，治得起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真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你看节目中啊，咱们的老师们呢，就应当有着责任与担当，以发声为鉴，以坚守为盾，深入调研，仗义执言，撕开那虚高药价背后的利益链条。有人曾经问我说，高老师啊，一是什么呢？啊，我就告诉他，一就是担当。医者必先明哲理，而后精医术，勤学苦练，手不释卷，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奉献服务的精神，便是医者的担当。这份担当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脚踏实地的付出，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共情。那作为医者呀，高老师，我深知医术固然重要，但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药价要让百姓能用得起。所以我的老师啊，也曾经教导我说，不要追逐名利，不要贪图浮华，要放弃安逸的生活，主动走进偏远山区，要踏遍深山密林，要为大众寻找最优质的新鲜的好药材。所以呢，咱们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它是将六色灵芝精华与漠北黄芪提取出的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每日三次，每次四到六片，既方便又好用。最关键的是啊，它配合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灵芝加熊胆再加黄芪的用法，相当于呢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你看平时呢，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这一大盒是980元，那目前呢马上就要到货了，而且正在向厂家总部给大家申请福利。如果病情严重的患者，当您订购熊胆粉达到一定数量，正在为大家申请把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给大家的福利。你看咱们药厂呢有那么多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精益求精，只为提纯呢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的疗效，让每一位本草精华都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把患者的疾苦放在心上，把百姓的健康扛在肩上，用专业与坚守扛起呢新时代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他是咱们的老厂长，他就经常说，一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得百姓的悲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哎，大家看啊，咱们张厂长这份慈悲同样也是呢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哎，与此同时啊，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家人们都在一同向厂家总部求助，大家共同的发声，让咱们厂长深知这金熊胆粉与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的价格关系到无数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无数患者的用药需求。为了让金熊胆粉回归合理价格，让普通百姓 也能买得起用得上这味良药。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主动行动起来，他深入调研，走访了代理商药店，更主动联系了一些患者，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来呢，又将生产成本、萃取工艺、合理定价范围等专业问题全部落实，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深耕熊胆粉研发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分享给大家，成为了全国所有患者家人们抵制虚高药价的坚强后盾。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在所有人士共同推动之下，金熊胆粉的价格终于迎来了逆袭，从曾经的每支199元到现在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金熊胆只收9.9块。这个亲民的价格让无数像陈阿姨那样的患者从中受益。这不，陈阿姨昨天报上名之后就感慨地说，说以前呢买一支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每支才花9.9块，我每天吃两次，每次吃两支都不带心痛的，多亏了你们药厂的张厂长和节目中的高老师您，像你们这些呢有大爱的人真的是帮了我们太多，你们就是大爱与人心呢，你们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上平价好药，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厂家了。除了金熊胆粉每支降至9.9块之外，还有很多药品也实现了价格逆袭，成为了普通百姓买得起用得上的平价好药。举个例子来说吧，52岁的王先生，他患有肺部细胞的占位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去看西医，西医呢开具的治疗方案是服用一款进口的靶向药。要知道啊，这款药在医院补贴完之后，每盒售价还高达15,600元，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药费支出对这位王先生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笔巨大的负担。王先生的家庭条件呢原本还算不错，但因为长期服药加上治疗费用，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被耗尽了，他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这不，就在王先生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他听到咱们栏目了，咱们的栏目中啊也详细的讲到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所以他就呢要求咱们的老厂长说，能不能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推动药品价格的下调。所以呢咱们的张厂长四处奔走，一个是帮他呼吁，另外呢也为他提供了本草辅助治疗的建议，帮助患者呢缓解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当咱们节目播出之后啊，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约谈了这款靶向药的生产企业，要求其

效控制。哎，事后啊，这位王先生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的老厂长啊，还有咱们呢节目组的家人们，不是你们的呼吁，我可能早就吃不起药了。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我可能无法承受治疗的副作用。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你们的大爱和仁心拯救了我的家庭，你们践行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真言呀。还有一位患者，是一位72岁的刘奶奶，她患有二型糖尿病多年，一直服用一款进口的降糖药。刘奶奶也是听了咱们的节目，节目中呢也为大家介绍了多款与进口降糖药疗效相当但是价格低廉的国产替代药，还揭露了进口降糖药药价虚高的真相，呼吁药店和医院多推荐平价替代药，让老百姓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有效的药品。节目之后啊，咱们张厂长亲自给这位刘奶奶打去了电话，告诉她要配合服用上中药调理方案，帮助她辅助调控病情，减少需要的副作用。这不后来吗，刘奶奶也在西医的指导下更换了一款国产降糖药，这款国产降糖药每盒仅售80元，每月药费支出降到160元，比之前呢直接减少了1000元。更换药品之后，刘奶奶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同时配合中草药调理，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副作用，她的日子呢变得轻松了很多。这位刘奶奶呢也曾激动地说，你们药厂的张厂长真的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们是仁心仁术，你们的呼吁与帮助让我们这些老年人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放心药看好病，这一份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温暖。其实这些案例只是无数受益案例中的一部分，他们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患者和家庭的希望之路。我们药厂的张厂长的仁心与担当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无数人的冰冷的心。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敢于发声，勇于担当，心怀大爱，只要坚守初心，仁心仁术，深耕奉献，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就能够帮助到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就能够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的美好心愿逐渐成为现实。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也越来越少，9.9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恐怕就会有许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而且本次活动呢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一支的优惠福利了，提醒大家趁早报名，不要错过。那另外啊，凡是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位报上名的听友，都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的另一个保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直以来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之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呢《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补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

关节、肩筋骨、祛痰、壮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这个灵芝啊，可以和其他任何中西药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时服用，可以增强药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能够进饮食，健气力，不忘事。另外，国外专家对灵芝的研究证明，灵芝的功效远远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是有章可循的。你再加上呢，这个灵芝与漠北黄芪搭配，高倍浓缩熬制成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比直接吃新鲜的灵芝它还要力量大，不仅呢简单省事，更能精准的把握药量。你看，每天2到3次，每次4到6片，十分精准用药，比你呢用小勺去吃熬制的膏方还要精细得多。有的朋友还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喜欢吃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不但它的浓度高，药效特别强大啊，我放在水里呢它就马上吸收了，比我吃那个浓度高的一瓶一瓶膏方还方便。我出差呀，我旅游啊，我带着这个活性因子片，每天定时定量吃，哎呀，真的啊，太方便了，而且药效强，因为都是活性因子高倍提纯的精华片，它的标准呢，每片是 0.3克，每天固定吃几片，用药量十分精准，真的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药品说明书，它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正规药品，里面的成分呢只有灵芝和黄芪的活性因子，它不添加其他成分，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着，具有养心安神、补气益血，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症状，而且有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功效。说到北芪，北芪是什么呀？咱们有一句呢中药圈的一句老话，南有南药，北有北芪。南药是指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包括呢被称为南芪的五指毛桃，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他们呢被称为四大南药。那北有北芪指的就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就是在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生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药效强大。就这一味漠北的黄芪，足足可以跟四大南药相比。跟哪四大南药比呀？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一个药能够对着四个药直接比功效，所以这一味北芪啊，相当于四大南药的药力。我们知道这个五指毛桃是干什么的呀？啊，有的人说，哎呀，五指毛桃好东西，在南方呀，人们用它煲汤养生，它能够补气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而且补而不燥。益智仁啊，能够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呢，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呢，强筋健骨、除湿消肿。也就是说呢，就这单单一味漠北的黄芪，同时具有这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呢这个北芪，它可是呢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的功效著称，广泛用于气虚乏力、自汗、盗汗、水肿等等病症治疗。这灵芝北芪片中，灵芝那就更了不得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片呢，为什么每年的产量不多？因为咱们呢，不是采用单一灵芝入药，而是采用了六色灵芝直接调制的是五脏加六腑，
这里面呢有青枝、红枝、黄枝、白枝、黑枝、紫枝六种颜色的灵芝。那为什么选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每一种的灵芝它调治疾病呢，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你看青枝入肝，治的是肝上的病，红枝也叫赤枝入心，调理的是心脏病，黄枝入脾，对消化系统有好处，白枝入肺，治肺的病，黑枝入肾，紫枝呢入三焦，整个就是综合调理。这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的高海拔大山，有的山脉啊终年积雪，因为它的药物活性很强，而且是道地药材，它们是中药的灵魂。你再加上呢君臣佐使全面配伍，能够让中药真正发挥出它治本去病根的药理。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剂型呢是精华的活性因子浓缩片，这种剂型啊比药汤、比蜜丸、比胶囊、比膏方那高倍浓缩性要高得多，所以它是现代中药炮制的一次飞跃。它第一个优势啊，活性因子片是浓缩剂型，起效迅速，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过去半碗中药汤的药力，你每次吃上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在三到五分钟之内马上起效，药力强劲，相当于速效救心丸一样，必须马上救活你的心肌细胞。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迅速给你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气不短，不房颤不早搏，而且能马上给你健脾助消化助睡眠，效果来得非常快。这是它第一个优势，就是起效迅速。它的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把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浓缩成一个小小的活性药片之类，就这一盒里面呢它装48片，你出差呀、办公啊、旅游啊、出国呀，只需要带这么一小盒，足足48片，能用很长时间，不用担心呢出门在外没地方开药抓药的烦恼。这是第二个优势，随身携带。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它是铝塑包装，十级密封，它具有十级的防水、防潮、防酸、防高温、防破裂的功能。而且这个药厂在黑龙江建立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字号浓缩的活性因子片为它的品质提供了保障。还有第四个优势，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药厂没有的。其中呢，紫皮白肉灵芝生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里面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酸、灵芝腺苷等活性因子含量奇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里面的活性成分容易挥发，所以把它炮制成活性因子片就能锁住里面的功效成分，让人体更好更多的利用。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与国药准字号的

0: 之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这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联合治病，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和自身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变得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啊，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的方法有20个字的特点，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需不需要喝上它了。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尤其最后一句，它能从头治到脚，从你头上的眼睛给你治到脚趾甲盖啊。所以呢，真的啊，我们呢老慢病患者的福音。好了，不多说了，目前金熊胆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不是有活动吗？9.9元，现在还有没有啊？我要参加。
0: 还有活动，但是现在补贴款越来越少，随时可能涨价。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就是因为用得少，所以我特别着急。其实以前呢，刚开始买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疑问的。
0: 嗯，
3: 这不我爸爸啊，我老爸用了才48天，这48天的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我真的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感觉那个变化呢，首先啊，就是不知不觉的哈。
0: 嗯，
3: 我发现我爸爸他那个就是嘴巴，他不是有心衰吗？那个嘴不是乌紫的吗？
0: 嗯，
3: 他现在慢慢的变得红润了。再一个就是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3: 你看以前嘛，你和他说话啊，他总是说话，哎呦，这样有气无力的那一种。你现在呀，你和他说话，他嗓门特别的洪亮，他就怕你听不见似的啊。再一个吧，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因为他不能动弹嘛，没力气。
0: 嗯，
3: 现在吧，说话的嗓门大了啊，走到有劲儿了，在家里干活，嗯，也有劲儿了。而且我感觉怎么说呢？ 他的精神好了之后，那种生活状态都不一样。以前老人呢，他总是哼哼的，就是埋怨，哎呀，我身体不好啊，活着遭罪呀。现在他说，哎呀，身体一天一天的好了，我明天要去干什么？

0: 干什么，去买什么买什么，你过来，我觉得特别好。哎呦，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现在觉得我心里那个石头落地了哈。以前因为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哼哼，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给我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我感觉现在爸爸一天一天的有变化哈，所以我首先我就用问这个活动，要是活动有的话，我肯定接着啊让我老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用上。哦，我还忘了问你啊，啊，高老师，那个磷脂水皮活性磷脂片什么时候能到货啊？您不是说这两样一起用效果更好吗？
1: 首先呢，我能感受到啊你这种愉悦的心情啊。首先我也恭喜你的老父亲呢用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取得的效果不错啊。咱们先说说呢这个老父亲的病情啊。您刚才讲了现在这个嘴唇不发乌了，就是不那么黑紫了，现在是不是变得有血色了呀？
0: 那当然了，不仅是脸那个嘴巴这个颜色变了，连眼色精神状态连眼睛都有神了，和以前大不一样。
1: 再一个啊，咱们看那个人的心脏，说这个心血管有没有淤阻，看嘴唇，就嘴唇是发黑发紫，证明什么呀？淤血呀、在心血管。如果咱们看脑血管看哪儿啊，对着镜子呀把舌头卷起来，就是伸长了卷起来，看舌下，就舌后边有没有淤点有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动脉啊发黑啊。如果呢舌头翻起来，后边的动脉是黑的而且有淤血点，这是看什么呀？脑血管堵不堵啊。所以呢按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老父亲已经得过脑梗了，是吧？曾经那个身体呢不灵便，现在也变得挺好了，就证明什么呀？
0: 对，
1: 心脑血管都在好转，对不对呀？
0: 那对，肯定是都在好转，因为他的变化我是一天一天的看得到的。而且听了您的节目啊，用了这48天的这个药啊，我觉得就是变化我看到了，所以我有信心了。我首先我就要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要是确定下来，我就要多买。我还想让我婆婆也用上，因为我婆婆和我爸爸的年纪也差不多啊，都70多岁了。关键是呢，她这个病呢，她有点不同，就是婆婆她有那个哮喘，喘得特别厉害，特别怕感冒，而且特别怕闻异味儿。她要是感冒了呀，那就非得到医院去住半个月才能回家。所以她的这个病呢，真的，我就是老人都老了的，都是这样，挺让人着急的。所以我首先把活动敲定了。我就把双方的老人都安排好，把他们都安排上，让他们都健健康康的。
1: 能听出来呢，你是一位很孝顺的一个好女儿啊。咱们说呢，百善孝为先呢，啊，孝敬父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啊。尤其咱们岁数大的老年人啊，尤其老年人呢，他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他就需要呢这个儿女们去孝敬。再加上老年人呢，他接触新鲜事物啊，他接触的比较缓慢啊。咱们的有的这个手机呢，这个老年人呢，他老年手机啊，他不像现代人呢，这个手机功能多，他恐怕呀也没地方了解呢这些好药。这个时候就需要呢咱们这些现代的儿女们呢了解的好药，收听到好药，给老父母赶紧订购。你看老父亲用的好，现在呢也想给你的婆婆用，是对的啊。老年人呢免疫功能低下，那说到这个咳痰喘啊，我就建议呢把金熊胆和灵芝北芪一块用。为什么呀？金熊胆不但是化瘀毒、清毒、解毒、排毒，它本身就有镇咳、止喘、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加上灵芝，灵芝这味药了不得啊！灵芝呢，它也有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再加上漠北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把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精华，把它们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压缩成片，里面的浓度非常高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要是去治病，真的是从头治到脚，明白了吧？
0: 对呀，我就是听您说了，而且看到我爸用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您刚才说的两样一起用，那效果就是翻倍。所以呀，这次要有活动，我就想着双方的老人啊，就是我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好了我才好，他们不好，我每一天过得都不舒服。
1: 对，那你得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个名额呀，咱们是这个患者本人必须得打电话的啊，你呢可以给一个老人报名，另外一个老人最好让他自己打个电话啊。咱们呢一报上名啊，享受的是巨额补贴。你要知道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搁到平时是199一只，现在是前二十名，我们只花9.9块，而且前二十名呢不但能拿走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而且还有一个呢能拿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过几天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到就能够订购了，明白了吧？
0: 明白。那高老师，我先报个名，我赶紧通知我爸我哥哥他们给他报名，我不说了啊。
1: 好，
0: 赶紧的。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我请问一下啊，我听说现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快要到货了，是不是？
1: 对呀，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它用的原料啊是六色灵芝加漠北的黄芪嘛，它每年的产量很少，每次到货一抢而空。这次咱们呢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的朋友是优先订购的。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呦，高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吧已经6-7年时间了。我今年64啊，这以前刚开始吧是吃的那个降糖药，现在我这不行，降糖药已经不行，控制不了了。我已经打上胰岛素了，就打上胰岛素吧，我现在这个并发症吧都出来，就是我现在这皮肤吧一天到晚就痒得不得了啊，特别是晚上在床上这痒的就根本就没法睡觉了是。而且我这肠胃也不好，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拉肚子了是。哎呀，搞得我现在门都不敢出的是，你说我这么多年啊，这降糖药也在吃，胰岛素也在打，怎么这血糖就一直忽高忽低的，我真的我就想不明白了是。
1: 这个化学的降糖药也在吃着啊，胰岛素也在打着，但是不平稳是吧？
3: 对，
1: 这个有几大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用这个药啊太单一，用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好多药啊单独用某一种药时间长了它耐药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些化学药啊，他们呢并没有治本，并不是说呢咱们降糖药啊他去把你胰岛杯的细胞修复好了，他不修复的，他只让那个血糖看上去很美，但是它是化学成分，它破坏你的肝肾功能，反而呢让胰岛素抵抗，就让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死亡的更多啊，不工作的更多。同样你扎这个胰岛素，它是外来合成的化学成分，我们知道啊，你老用外来的东西呢你自己就不生产了。好比说呢咱们老依靠进口，咱自己就没有办法来让咱们的工业生产了，所以咱们好多时候咱不让进口，对不对呀？咱们呢要设立什么关税，对吧？这就是什么呀，要阻止一部分进口啊。同样对于人体也一个道理，我们呢用中药是干什么呢？要激活胰岛杯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减少外在注射的化学胰岛素啊。所以你现在呢也要用金熊胆，如果有条件 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是用上更好啊。
3: 是不是？我就是想用，因为我听朋友说哦，这金琼丹粉配合着这灵芝、百芪、活性因子片效果好，我就怕这糖尿病吧，到后来什么心脑肾要是再出问题，那真的那问题那就更严重，更不得了。
1: 对呀，一旦糖尿病啊，从头到脚并发症都出来，那就完了。我经常讲这个熊胆呢，它有五大身份，大家要注意啊。
4: 嗯，
1: 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要药，就熊胆治疗眼病好，包括糖尿病，让咱们这个眼睛模糊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变性，这个都可以用熊胆。第二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呢有熊胆救心丹啊。那么第三呢，熊胆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它有大量的熊缬胆酸等胆汁酸成分，它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殖。第四呢，熊胆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还有第五个身份，就是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好药。所以对糖尿病呢，它能从根上去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明白了吧？
3: 哦，那就是从那个根上来治疗吧。
1: 对，
3: 就是那好。
1: 嗯，
3: 哎呦，这真的谢谢张厂长还有高老师哦。
1: 嗯，
3: 我听说这个灵芝百芪活性因子片吧，这货哦，不好弄到手了，是这是你们给我们弄到，我们真的挺高兴的。
1: 你得先定上金熊胆，你才有这个资格呀，拿到灵芝百芪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因为呢，张厂长啊是好心，说咱们现在呢重病大病的患者多啊，这个熊丹粉给咱们申请下来啊，9.9的福利价很不容易，而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呢，都想把这两个药一块用，一旦呢这批灵芝北芪呢活性因子片到了，张厂长还想着什么呀？把一部分药啊直接送给大家，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很稀缺。你必须得成为金熊胆粉的用户，你才有这个资格，明白了吧？
3: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呦，那谢谢高老师，等我有了名额用上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来电话吧，高老师。
1: 好，那你先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哎，好好好，谢谢。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我先感谢这个张厂长的大爱呀、啊！你看这次这个、
1: 感谢张厂长的大爱。嗯。
5: 哎，这是这个云南那个郑州的熊胆粉，你看9.9这个活动多好。
1: 对。
5: 现在剩下不多了、啊。
1: 嗯，现在咱们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没有那么多补贴款。这个药价呢就得往上调，比如说调到99一支啊，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得多花钱，就肯定不能是总是9.9，明白吧？
5: 对，明白明白。高老师，高老师，你看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1: 嗯，
5: 我能不能先定上？
1: 你得定那个金熊胆，有了这个名额，等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了，你才有资格去拿啊。
5: 哦，那我先定这个金熊丹粉是吧？
1: 对，先得定金熊丹粉。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咱们老用户啊还是新朋友啊？
5: 老用户啊。
1: 老用户了。哦、
5: 啊、
1: 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5: 你看我以前呢在我脑梗。
1: 哦、
5: 我现在用的很好，都用两个周期了。
1: 哦，
5: 你看现在这个脑梗啊，人家以前都是说话呀，我那说不清楚，
1: 嗯，
5: 血压还高，血脂也高，用两个周期，现在说话清楚了，
1: 嗯，
5: 哎，这个血压也基本都稳定了，人家高压都137，低压都是个85-90这个呀，
1: 嗯。
5: 嗯，这个现在也很平稳啊，姐。
1: 嗯。
5: 我都还想着定那个云南那个 这个金庸难分。
1: 嗯。
5: 这个年张厂长这个人的大爱是这个那个领这个北汽活动银获胜银子片。
1: 嗯。
5: 也这么好，你看是吧？我要现在讲讲，我都经常都等这个货到了。先给我送过来，可以吧？谢谢你、啊。
1: 我理解您了，这是用药用的好啊，对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他心存感谢，而且还想继续的巩固。另外呢，咱们厂家推荐的药，你都认为是好药，也想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用上，是吧？首先呢，咱们确实是好药，因为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啊 ,OTC 甲类的药品。尤其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它是高倍浓缩的精华片。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压缩成片，它的浓缩度特别高。再加上熊胆呢是名贵药。那么这两个药搁到平时呢原价都不一定买得到。赶上活动了，咱们又有货了，还有优惠了。这个力度真的是特别大。其实老哥哥您呢，我觉得您的两个周期用到今天啊，大部分的情况也都解决了。你要说想巩固，可以简单再拿几盒药稍微巩固一下，也没必要非得定那么多了。既然你想参加活动，你现在打一下场外电话，咱先把这个名额抢一个啊，抢上名额，不管你定几盒啊，只要不超过一个周期二十盒，可以让你用9.9一支的优惠价去买，好吧？
5: 好好，那我要打电话，我想先订个5盒，巩固巩固。你看我以后这个身体好了，我今年都70岁了。
1: 嗯，
5: 你看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确实好。
1: 嗯，可以的。
5: 我想这个，我想叫我老伴也用上。
1: 哦，
5: 他有这个年那个年，都不意思上个厕所去了呀，得个半天都得不出来书。
1: 嗯，
5: 这个
1: 说到这儿，老哥哥，我得给你补充点医学常识啊。这个你老伴上厕所呀，排尿，比如说尿频呐、尿滴力啊、尿不干净，他跟咱们男性啊是不一样的。这个男性叫前列腺增生，女性啊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咱们肾气虚亏，固摄不住啊，膀胱井口，甚至说老年女性呢，她容易得什么呀？老年性的妇科炎症，这个导致的。但是不管哪种情况导致，确实熊胆都能治，因为熊胆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细菌的功能，对男性的前列腺，包括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对女性的妇科炎症。包括呢膀胱井口啊松弛它都有治疗，这个确实也能用啊，明白了吧？
5: 我明白明白，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都是打电话去打那个跟那个群管理我也联系他。
1: 好吧，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场外老师也得详细了解你老伴的情况。其实有的女性啊，她这个要是治疗排尿的问题，应该加点灵芝北芪片。为什么呀？你看灵芝加北芪干什么的？提气的呀。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呢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它就把肾气呢给固摄住了。当肾气固摄住，老年女性呢她就不会老跑厕所了，就能憋住尿了。所以说呢，你把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定上，你老伴也能用啊。
5: 好的好的，高老师，你看这次优惠活动怎么打？你看这个正宗这个金熊胆粉，云南金熊胆粉9.9，你再配上这个灵芝北芪或者个银子片，那肯定这回我要顶上都管，我们两个都用，我巩固巩固，让我爱人呢他用一用，是吧？肯定两个
1: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抢一个名额，其实就够你俩用了。你呢，稍微巩固巩固就停药了，剩下的药让你老伴用。就可以了。
5: 好的，
1: 好吧。
5: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啊，好，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也感谢张厂长啊。
1: 哦，
4: 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到货了是吧？哎呀，我在现在要订上啊。
1: 嗯，马上就到货了。啊，咱们五活康寿牌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这可是呢老字号。它不但呢是咱们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好药，而且是现代科技呢把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浓度很高。这次呢张厂长呢不惜血本啊给咱们申请下来这一批药，那么福利呢是非常大的，到时候到了货吧，到了货给大家公布。
4: 啊，
1: 另外呢今天呢9.9元的名额不多，大家想订金熊胆是最后机会了啊。
4: 是，我把这两个都要订。我吧那个现在正用着呢。
1: 哦，
4: 嗯，我用的吧效果挺好的。
1: 嗯，
4: 我跟你高老师既然打电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4: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4: 还有那结肠炎，免疫力也低，血压也低，哎呀，浑身的毛病啊。
1: 嗯，
4: 哎呀，我这病啊，你说我才50多岁，我都得了就7-8年了，这个类风湿。
1: 嗯，
4: 你说在以前吧，真没少用药，但是越来越用了吧，越来越重。
1: 嗯，
4: 就现在我都不用药了，我就那个疼了厉害，我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4: 哎呀，就这个手吧，我现在这手都变形了，哎呀，也回不了弯儿。特别那个怕凉的。
1: 嗯，
4: 哎，我在家洗点什么都得用热水，要凉一点碰的那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4: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用止疼药盯的，完了疼的厉害了，一变天什么的我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4: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哎呀，这胃都吃坏了。我说在自从用上这两种药吧，哎呀，我真的没想到，我以前买的时候我还觉得能行吗？说了在这么多年真的药都没少吃，但是哎呀还也得试试，太遭罪了。
1: 嗯，
4: 哎，我这没想到我这用的这还不到一个月呢。哎呀，我这个手吧怎么说呢，就不那么硬了，就现在吧就是疼吧我也能挺住了。止疼药我就从用这个药以后这止疼药我都没吃，但是我能那个疼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能挺住了。
1: 嗯，
4: 就那个结肠炎呢，我现在我就感觉原先我这一天呢我最起码得上个10趟8趟的，有的时候要那个好的时候也得上个3趟4趟的，我现在吧哈，我一天也就上个1次2次的，我就觉得吃点什么东西也敢吃了。
1: 嗯，
4: 你说在我现在人可瘦了，哎，自从我这一个来月我都长2斤秤了。
1: 嗯，
4: 我就觉得也真的挺好的。
1: 嗯，
4: 我就想着那个这药既然那什么来了，我就赶紧快给它订上吧。我就
1: 您是咱们这两个药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其中一个呀？
4: 两个全用着呢。
1: 那您很幸运。你当时买，我想问问金熊胆是不是原价啊？199一支啊？还有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是不是一大盒？是花了980呀？
4: 是啊。
1: 你看，您都是原价买的。原价买有个好处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刚刚发售的时候啊，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抢到了啊。但是你今天要是报名，我告诉你好消息，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金熊胆粉呢，咱们不需要199一支了，你只需要9.9元，剩下是厂家的补贴药费，直接补贴了。而且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等过几天到货啊，张厂长给大家申请的福利是非常大，甚至对于重病大病患者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4: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要我说，一开始我就感谢张厂长，感谢你，我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赶紧快给打电话来了。
1: 嗯，那你得先有这个名额，就是你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占名额，好吧？
4: 哦，那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 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

0: 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熊胆灵芝稀缺药，健康惠民万家春。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许多人都说呀，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说这不过呀是挂在古代医堂或药铺的一句楹联而已。楹联就是对联呢，但是对于高老师我来讲，这就是啊咱们医务工作者大医精诚啊。你看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呢，就是要将百姓的健康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古代药铺啊本来是靠卖药为生，但医者却宁愿生意冷清，药价生沉，也不愿看到世人饱受病痛的折磨。这短短14个字呀，道尽了医乃仁术的崇高境界，它也体现了中医呢治胃病的智慧与大医精诚的精神呢。你看这句话，穿越岁月的医者箴言，承载着我们医者最纯粹的初心与坚守。说这份初心呢，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温暖的光芒。咱们在节目中，每当药厂抵制虚高药价，守护民生福祉，举办大型活动之时，就是传递大爱温暖的惠民举措呀。而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从每只199元的高价奢侈品，降至每只只需9.9元的平价奇迹，正是药厂与医者携手践行这句箴言的最好见证，是师者大爱与医者担当的生动交融，更是中华本草文化滋养民生的真实写照啊。我们说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安康的民生刻度，它不像房价那样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神经，也不像教育资源那样引发全民热议，却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生命的质量。

与家庭的幸福。它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它是一张沉甸甸的药方，药价的高低往往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新闻，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说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被迫放弃最优治疗，选择回家等死，还有的人呢，因为承担不起高额的医药费，只能无奈等待宿命的消逝。说这些不是遥远的故事啊，而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它是虚高药价留给社会的一道道伤痕，更是对但愿世间无疾苦这份初心的沉重考验。就在无数家庭被虚高药价裹挟，陷入绝望与无奈之时，全国各地的患者家人们，大家与高老师我呀，一同向厂家总部和供应药库去申请，去努力，去坚持，坚持，坚持，又坚持。大家呢，来自全国各地，或许身份不同，领域各异，但却有着同一个心愿，就是要申请下评价好药，让好药走进寻常百姓家庭，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吃得起药，治得起病，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不再是一句遥远的真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你看节目中啊，咱们的老师们呢，就应当有着责任与担当，以发声为鉴，以坚守为盾，深入调研，仗义直言，撕开那虚高药价背后的利益链条。有人曾经问我说，高老师啊，一是什么呢？啊，我就告诉他，一就是担当。医者必先明哲理，而后精医术，勤学苦练，手不释卷，无私无畏，为国为民奉献服务的精神，便是医者的担当。这份担当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脚踏实地的付出，不是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共情。那作为医者呀，高老师我深知医术固然重要，但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药价要让百姓能用得起。所以我的老师啊，也曾经教导我说，不要追逐名利，不要贪图浮华，要放弃安逸的生活，主动走进偏远山区，要踏遍深山密林，要为大众寻找最优质的新鲜的好药材。所以呢，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是将六色灵芝精华与漠北黄芪提取出的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每日三次，每次四到六片，既方便又好用。最关键的是啊，它配合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这灵芝加熊胆再加黄芪的用法，相当于呢一加一加一远远大于三。你看平时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一大盒是980元，那目前呢马上就要到货了，而且正在向厂家总部给大家申请福利。如果病情严重的患者，当您订购熊胆粉达到一定数量，正在为大家申请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直接赠送给大家的福利。你看咱们药厂呢有那么多科研人员，大家一同潜心钻研仙药萃取技术，那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为精益求精，只为提纯呢仙药活性，提高药物的疗效，让每一味本草精华都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所以咱们药厂呢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初心，

患者的疾苦放在心上，把百姓的健康扛在肩上，用专业与坚守扛起了新时代药企的责任与使命。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他是咱们的老厂长，他就经常说，医是慈悲，医者要以慈悲为怀，行善助人为本，把人与自然做一个统一，天地人三者合一，便懂得百姓的悲苦，将心比心，即是慈悲。哎，大家看啊，咱们张厂长这份慈悲，同样也是呢医者的底色，也是人心的体现。哎，与此同时啊，听节目的全国各地的新老患者家人们，都在一同向厂家总部求助，大家共同的发声，让咱们厂长深知，这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价格，关系到无数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无数患者的用药需求。为了让金熊胆粉回归合理价格，让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用得上这味良药，咱们药厂的张厂长主动行动起来，他深入调研，走访了代理商药店，更主动联系了一些患者，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来呢，又将生产成本、萃取工艺、合理定价范围等专业问题全部落实，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多年深耕熊胆粉研发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分享给大家，成为了全国所有患者家人们抵制虚高药价的坚强后盾。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在所有人士共同推动之下，金熊胆粉的价格终于迎来了逆袭，从曾经的每支199元到现在举办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金熊胆只收9.9元，这个亲民的价格让无数像陈阿姨那样的患者从中受益。这不，陈阿姨昨天报上名之后就感慨地说，说以前呢买一支熊胆粉就要199元，现在每支才花9.9元，我每天吃两次，每次吃两支都不带心痛的，多亏了你们药厂的张厂长和节目中的高老师您，像你们这些呢有大爱的人真的是帮了我们太多，你们就是大爱与人心呢，你们让我们这些老百姓用上平价好药，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厂家了。除了金熊胆粉每支降至9.9元之外，还有很多药品也实现了价格逆袭，成为了普通百姓买得起用得上的平价好药。举个例子来说吧，52岁的王先生，他患有肺部细胞的占位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去看西医，西医呢开具的治疗方案是服用一款进口的靶向药。要知道啊，这款药在医院补贴完之后，每盒售价还高达15,600元，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药费支出对这位王先生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笔巨大的负担。王先生的家庭条件呢，原本还算不错，但因为长期服药加上治疗费用，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被耗尽了。他还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这不，就在王先生一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他听到咱们栏目了。咱们的栏目中啊，也详细的讲到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所以他就呢要求咱们的老厂长说，能不能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推动药品价格的下调。所以呢咱们的张厂长四处奔走，一个是帮他呼吁，另外呢也为他提供了本草辅助治疗的建议，帮助患者呢缓解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当咱们节目播出之后啊，相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约谈了这款靶向药的生产企业，要求其合理调整了药品。

品价格。这不，在多方施压下，这款靶向药的生产企业宣布将药品价格下调 50%， 每盒售价直接降至7800元。价格下调之后，王先生的药费支出减少一半，一家人的经济压力得到明显缓解，王先生呢也能够按时服药了。同时配合咱们张厂长推荐的用中药辅助治疗方案，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哎，事后啊，这位王先生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你们的老厂长啊，还有咱们呢节目组的家人们，不是你们的呼吁，我可能早就吃不起药了。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

奶奶，她患有二型糖尿病多年，一直服用一款进口的降糖药。刘奶奶也是听了咱们的节目，节目中呢也为大家介绍了多款与进口降糖药疗效相当但是价格低廉的国产替代药，还揭露了进口降糖药药价虚高的真相，呼吁药店和医院多推荐平价替代药，让老百姓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有效的药品。节目之后啊，咱们张厂长亲自给这位刘奶奶打去了电话，告诉她要配合服用上中药调理方案，帮助她辅助调控病情，减少需要的副作用。这不后来吗，刘奶奶也在西医的指导下更换了一款国产降糖药，这款国产降糖药每盒仅售80元，每月药费支出降到160元，比之前呢直接减少了1000元。更换药品之后，刘奶奶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同时配合中草药调理，身体状态也越来越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副作用，她的日子呢变得轻松了很多。这位刘奶奶呢也曾激动地说，你们药厂的张厂长真的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你们是人心人数，你们的呼吁与帮助让我们这些老年人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放心药看好病，这一份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但愿世间无疾苦的温暖。其实这些案例只是无数受益案例中的一部分，他们像一束光，照亮了无数患者和家庭的希望之路。我们药厂的张厂长的人心与担当就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无数人的冰冷的心。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敢于发声，勇于担当，心怀大爱，只要坚守初心，人心人数，深耕奉献，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就能够帮助到那些身处困境的人，就能够让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的美好心愿逐渐成为现实。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由于目前呢，补贴款越来越少，补贴比例也越来越少，9.9的价格持续不了几天了，随时有可能上涨，如果涨到99元一支或者恢复原价，恐怕就会有许多工薪阶层家庭望而却步，打退堂鼓。而且本次活动呢一旦结束，未来几年之内不再有9.9一支的优惠福利了，提醒大家趁早报名，不要错过。那另外啊，凡是成为每天每个地区前20位报上名的听友，都有一个呢优先订购咱们药厂的另一个保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资格，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直以来都是咱们药厂的稀缺好药，每一次生产出来之后啊，几天功夫就会被一抢而空。咱们大家都知道，灵芝被药王孙思邈称为仙草。据传说，孙思邈从35岁之后常年服食灵芝，活到101岁无疾而终。明朝李时珍呢，《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补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坚筋骨，去痰，壮骨，排毒。还有历代中医大家都对灵芝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呢这个灵芝啊可以和其他任何中西药搭配来用，称为百搭奇药，与中药或者西药同时服用，可以增强药效，而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与其他药材配伍能够进饮食健气力不忘事。另外国外专家对灵芝的研究证明，灵芝的功效
远远

高于人参的药理作用，古人把它称为仙草瑞草，是有章可循的。你再加上呢，这个灵芝与漠北黄芪搭配，高倍浓缩熬制成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比直接吃新鲜的灵芝它还要力量大，不仅呢简单省事，更能精准地把握药量。你看每天两到三次，每次四到六片，十分精准用药，比你呢用小勺去吃熬制的膏方还要精细得多。有的朋友还跟我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喜欢吃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不但它的浓度高，药效特别强大啊，我放在水里呢它就马上吸收了，比我吃那个浓度高的一瓶一瓶膏方还方便。我出差呀，我旅游啊，我带着这个活性因子片每天定时定量吃，哎呀真的啊太方便了，而且药效强，因为都是活性因子高倍提纯的精华片，它的标准呢每片是 0.3 克，每天固定吃几片，用药量十分精准，真的太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药品说明书，它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正规药品，里面的成分呢只有灵芝和黄芪的活性因子，它不添加其他成分，功能主治一栏明确标注着，具有养心安神、补气益血，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症状，而且有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功效。说到北芪，北芪是什么呀？咱们有一句呢中药圈的一句老话，南有南药，北有北芪。南药是指产于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道地药材，包括呢被称为南芪的五指毛桃，还有益智仁、砂仁、八戟天，它们呢被称为四大南药。那北有北芪指的就是产于我国漠北的黄芪，就是在内蒙古地区的黄芪，它生长在干旱的沙土地里，生长缓慢，药汁浓度高，药效强大。就这一味漠北的黄芪，足足可以跟四大南药相比。跟哪四大南药比呀？五指毛桃、益智仁、砂仁、八戟天，一个药能够对着四个药直接比功效，所以这一味北芪啊相当于四大南药的药力。我们知道这个五指毛桃是干什么的呀？啊，有的人说，哎呀，五指毛桃好东西，在南方呀，人们用它煲汤养生，它能够补气健脾、行气利湿、舒筋活络，而且补而不燥。益智仁啊，能够安神益智、温脾止泻；砂仁呢，化湿开胃、行气止痛；八戟天呢，强筋健骨、除湿消肿。也就是说呢，就这单单一味漠北的黄芪，同时具有这四大南药的功效。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呢这个北芪，它可是呢补气养血的经典药材。北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的功效著称，广泛用于气虚乏力、自汗、盗汗、水肿等等病症治疗。这灵芝北芪片中，灵芝那就更了不得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片呢，为什么每年的产量不多？因为咱们呢，不是采用单一灵芝入药，而是采用了六色灵芝，直接调制的是五脏加六腑。这里面呢，有青芝、红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六种颜色的灵芝。那为什么选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每一种的灵芝它调治疾病呢，它的优势是不一样的。你看青芝入肝，治的是肝上的病；红芝也叫赤芝入心，调理的是心脏病；黄芝入脾，对消化系统有好处；白芝入肺，
治肺的病，黑芝入肾，紫芝呢入三焦，整个就是综合调理。这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东北黑龙江的高海拔大山，有的山脉啊终年积雪，因为它的药物活性很强，而且是道地药材，它们是中药的灵魂。你再加上呢君臣佐使全面配伍，能够让中药真正发挥出它治本去病根的药理。咱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剂型呢是精华的活性因子浓缩片，这种剂型啊比药汤、比蜜丸、比胶囊、比膏方，那高倍浓缩性要高得多，所以它是现代中药炮制的一次飞跃。它第一个优势啊，活性因子片是浓缩剂型，起效迅速，就这一小片药片相当于过去半碗中药汤的药力，你每次吃上四到六片，相当于喝了两到三碗中药汤，在三到五分钟之内马上起效，药力强劲，相当于速效救心丸一样，必须马上救活你的心肌细胞。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迅速给你宁心安神，让你心不慌气不短，不房颤不早搏，而且能马上给你健脾助消化助睡眠，效果来得非常快。这是它第一个优势，就是起效迅速。它的第二个优势啊，便于患者随身携带，把半碗中药汤的药力浓缩成一个小小的活性药片之类，就这一盒里面呢它装48片，你出差呀、办公啊、旅游啊、出国呀，只需要带这么一小盒，足足48片，能用很长时间，不用担心呢出门在外没地方开药抓药的烦恼。这是第二个优势，随身携带。第三个优势啊，密封包装，它是铝塑包装，十级密封，它具有十级的防水、防潮、防酸、防高温、防破裂的功能。而且这个药厂在黑龙江建立30万洁净级别的生产车间，国家 GMP 认证，为国药准字号浓缩的活性因子片为它的品质提供了保障。还有第四个优势，六色灵芝入药是其他药厂没有的。其中呢，紫皮白肉灵芝生长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里面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酸、灵芝腺苷等活性因子含量奇高，这种灵芝啊气味极香，里面的活性成分容易挥发，所以把它炮制成活性因子片就能锁住里面的功效成分，让人体更好更多的利用。这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粉与国药准字号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同服用，让咱们老慢病患者不再天天的担惊受怕，不再喝难以下咽的苦口中药汤，不用去买进口昂贵的化学西药，不必担心治好反复发作，不用再花大把钱住院手术。大家来看啊，这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这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这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联合治病，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和自身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变得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内分泌疾病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流淌。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
大家可以记住啊，这种鸡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

0: 何治病的方法有20个字的特点，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需不需要喝上它了。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尤其最后一句，它能从头治到脚，从你头上的眼睛给你治到脚趾甲盖啊。所以呢真的啊，我们呢老慢病患者的福音。好了，不多说了，目前金熊胆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下面时间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呐，不是有活动吗？9.9元，现在还有没有啊？我要参加。
0: 还有活动，但是现在补贴款越来越少，随时可能涨价。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就是因为用得少，所以我特别着急。其实以前呢，刚开始买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疑问的。
0: 嗯，
3: 这不我爸爸啊，我老爸用了才48天，这48天的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说，我真的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感觉那个变化呢，首先啊，就是不知不觉的哈。
0: 嗯，
3: 我发现我爸爸他那个就是嘴巴，他不是有心衰吗？那个嘴不是乌紫的吗？
0: 嗯，
3: 现在慢慢的变得红润了。再一个就是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3: 你看以前嘛，你和他说话啊，他总是说话，哎呦，这样有气无力的那一种。你现在呀，你和他说话，他嗓门特别的洪亮，他就怕你听不见似的啊。再一个吧，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因为他不能动弹嘛，没力气。
0: 嗯，
3: 现在吧，说话的嗓门大了啊，走到有劲儿了，在家里干活，嗯，也有劲儿。而且我感觉怎么说呢？他的精神好了之后，那种生活状态都不一样。以前老人呢，他总是哼哼的，就是埋怨，哎呀，我身体不好啊，活着遭罪呀。现在他说，哎呀，身体一天一天的好了，我明天要去干什么干什么，去买什么买什么，你过来，我觉得特别好。哎呦，我觉得怎么说呢？我现在觉得我心里那个石头落地了哈。以前因为爸爸妈妈他们总是哼哼，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给我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我感觉现在爸爸一天一天的有变化哈，所以我首先我就用问这个活动，要是活动有的话，我肯定接着啊，让我老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用上。哦，我还忘了问你啊，高老师，那个林子北齐活性因子片什么时候能到货啊？您不是说跟两样一起用效果更好吗？
0: 首先呢，我能感受到啊，你这种愉悦的心情啊。首先，我也恭喜你的老父亲呢，用上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取得的效果不错啊。咱们先说说呢，这个老父亲的病情啊。您刚才讲了，现在这个嘴唇不发乌了，就是不那么黑紫了。
3: 嗯，
0: 现在是不是变得有血色了呀？
3: 那当然了，不仅是脸那个嘴巴这个颜色变了，连眼色、精神状态，连眼睛都有神了。

0: 一天大不一样。
1: 嗯，再一个，咱们看那个人的心脏，说这个心血管有没有淤阻，看嘴唇，就嘴唇是发黑发紫，证明什么呀？淤血呀，在心血管。如果咱们看脑血管看哪儿啊？对着镜子呀，把舌头卷起来，就是伸长了卷起来，看舌下，就舌后边有没有淤点儿，有没有这个咱们这个动脉啊发黑啊？如果呢舌头翻起来，后边的动脉是黑的，而且有淤血点，这是看什么呀？脑血管堵不堵啊？所以呢，按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老父亲已经得过脑梗了，是吧？曾经那个身体呢不灵便，现在变得挺好了，就证明什么呀？
0: 对，
1: 心脑血管都在好转，对不对呀？
0: 那对，肯定是都在好转，因为他的变化我是一天一天的看得到的。
1: 嗯，
0: 而且听了您的节目啊，用了这48天的这个药啊，我觉得就是变化我看到了，所以我有信心呢。我首先我就要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要是确定下来，我就要多买。我还想让我婆婆也用上，因为我婆婆和我爸爸的年纪也差不多啊，都70多岁了。关键是呢，她这个病呢，她有点不同，就是婆婆她有那个哮喘，喘得特别厉害，特别怕感冒，而且特别怕闻异味儿。她要是感冒了呀，那就非得到医院去住半个月才能回家，所以他的这个病呢、啊，真的，我这个老人都老了的，都这个样，挺让人着急的。所以我首先把活动确定下来，我就把双方的老人都安排好，把他们都安排上，让他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嗯，能听出来呢，你是一位很孝顺的一个好女儿啊。咱们说呢，百善孝为先呐，啊，孝敬父母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啊。尤其咱们岁数大的老年人啊，尤其老年人呢，他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呢咱们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他就需要呢这个儿女们去孝敬。再加上老年人呢，他接触新鲜事物啊，他接触的比较缓慢啊。咱们的有的这个手机呢，这个老年人呢，他老年手机啊，他不像现代人呢，这个手机功能多，他恐怕呀也没地方了解呢这些好药。这个时候就需要呢咱们这些现代的儿女们呢了解到好药，收听到好药，给老父母赶紧订购。哎，你看老父亲用的好，现在呢也想给你的婆婆用，是对的啊。老年人呢免疫功能低下，那说到这个咳痰喘啊，我就建议呢把金熊胆和灵芝北芪一块用。为什么呀？金熊胆不但是化瘀堵、清毒、解毒、排毒，它本身就有镇咳、止喘、消炎、抗病毒的作用。加上灵芝，灵芝这味药了不得啊！灵芝呢，它也有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止咳平喘的作用，而且再加上漠北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把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精华，把它们的活性成分提取出来，压缩成片，里面的浓度非常高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要是去治病，真的是从头治到脚，明白了吧？
0: 对呀，我就是听您说了，而且看到我爸用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您刚才说的两样一起用，那效果就是翻倍。所以呀、啊，这次要有活动，我就想着双方的老人啊，就是我爸还有我婆婆，他们都好了，我才好。他们不好，我每一天过得都不舒服。
1: 对，那你得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个名额呀，咱们是这个患者本人必须得打电话的。啊，你呢可以给一个老人报名，另外一个老人最好让他自己打个电话啊。咱们呢一报上名啊，享受的是巨额补贴。你要知道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是前20名，我们只花9.9块，而且前20名呢不但能拿走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而且还有一个呢能拿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的资格。过几天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到就能够订购了，明白了吧？
0: 明白。那高老师，我先报个名，我赶紧通知我爸我哥哥他们给他报名，我不说了啊。
1: 好，
0: 我管你
1: 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我请问一下，我听说现在灵芝北芪活性硬纸片这快要到货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咱们灵芝北芪活性硬纸片呢，因为它用的原料啊是六色灵芝加漠北的黄芪嘛，它每年的产量很少、嗯、每次到货一抢而空。这次咱们呢参加金熊胆粉的活动的朋友是优先订购的。您是什么情况呀？
3: 哎呦，高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吧已经6-7年时间了。
0: 嗯，
3: 我今年64啊，这以前刚开始吧是吃的那个降糖药，现在我这不行，降糖药已经不行，控制不了了。
0: 嗯，
3: 我已经打上胰岛素了，就打上胰岛素吧，我现在这个并发症吧都出来，就是我现在这皮肤吧一天到晚就痒得不得了啊，特别是晚上在床上这痒的就根本就没法睡觉了，是。
0: 嗯，
3: 而且我这肠胃也不好，要不就便秘，要不就腹泻拉肚子了，是。哎呀，搞得我现在门都不敢出的事。你说我这么多年啊，这降糖药也在吃，胰岛素也在打，怎么这血糖就一直忽高忽低的？我真的我就想不明白了，是。
0: 嗯，这个化学的降糖药也在吃着。啊，胰岛素也在打着，但是不平稳，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有几大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你用这个药啊太单一，用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好多药啊单独用某一种药时间长了它耐药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些化学药啊它们呢并没有治本，并不是说呢咱们降糖药啊它去把你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它不修复的，它只让那个血糖看上去很美，但是它是化学成分，它破坏你的肝肾功能，反而呢让胰岛素抵抗，就让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死亡的更多啊，不工作的更多。同样你扎这个胰岛素，它是外来合成的化学成分，我们知道啊，你老用外来的东西呢你自己就不生产了。好比说呢咱们老依靠进口，咱自己就没有办法来让咱们的工业生产了，所以咱们好多时候咱不让进口，对不对呀？咱们呢要设立什么关税，对吧？这就是什么呀，要阻止一部分进口啊。同样对于人体也一个道理，我们呢用中药是干什么呢，要激活胰岛贝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生产胰岛素，减少外在注射的化学胰岛素啊。所以你现在呢也要用金熊胆，如果有条件把灵芝北芪活性硬纸片要是用上更好啊。
3: 是不是？我就是想用，因为我听朋友说，这金熊胆粉配合着这灵芝北芪活性硬纸片效果好，我就怕这糖尿病吧到后来什么心脑肾要是再出问题，那真的那问题那就更严重更不得了。
0: 对呀、啊、一旦糖尿病啊从头到脚并发症都出来，那就完了。我经常讲这个熊胆呢它有五大身份，大家要注意啊。
3: 嗯，
0: 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要药，就熊胆治疗眼病好，包括糖尿病让咱们这个眼睛模糊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变性，这个都可以用熊胆。第二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古代呢有熊胆救心丹啊。那么第三呢，熊胆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它有大量的熊羟胆酸等胆汁酸成分，它能破坏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殖。第四呢，熊胆是溶解胆结石 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还有第五个成分，就是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好药。所以对糖尿病呢，它能从根上去修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明白了吧？
3: 哦，那就是从那个根上来治疗吧。
0: 对，
3: 就是那好。
0: 嗯，
3: 哎呦，这真的谢谢张厂长还有高老师哦。
0: 嗯，
3: 我听说这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吧，这货哦，不好弄到手了，是这次你们给我们弄到，我们真的挺高兴的。
0: 你得先定上金熊胆，你才有这个资格呀，拿到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为什么？因为呢，张厂长啊是好心，说咱们现在呢重病大病的患者多。啊，这个熊胆粉给咱们申请下来啊，9.9元的福利价很不容易，而咱们的重病大病患者呢都想把这两个药一块用，一旦呢这批灵芝北齐呢活性因子片到了，张厂长还想着什么呀，把一部分药啊直接送给大家。所以说呢，这个名额很稀缺，你必须得成为金熊胆粉的用户，你才有这个资格，明白了吧？
3: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呦，那谢谢高老师。等我有了名额用上以后，有啥情况，我再给你来电话吧，高老师。
0: 好，那你先去报名吧，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哎，好，谢谢。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2: 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我先感谢这个张厂长的大爱呀、啊！你看这次这个、
0: 感谢张厂长的大爱，嗯，
1: 哎，这是这个云南那个郑州的熊胆粉，你看9.9元这个活动多好，
0: 对，
1: 现在剩下不多了、啊，
0: 嗯，现在咱们呢，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一旦没有那么多补贴款，这个药价呢就得往上调，比如说调到99一支啊，或者恢复原价199一支。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得多花钱，就肯定不能是总是9.9元，明白吧？
1: 对，明白明白，高老师。高老师，你看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
0: 嗯，
1: 我能不能先定上？
0: 你得定那个金熊胆，有了这个名额，等咱们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到了，你才有资格去拿啊。
1: 哦，那我先定这个。金熊胆粉是吧？
0: 对，先得定金熊胆粉。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咱们老用户啊，还是新朋友啊？
1: 老用户啊。
0: 老用户了。哦。
1: 啊、
0: 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1: 你看我以前呢得过脑梗。
0: 哦。
1: 我现在用的很好，都用2个周期了。
0: 哦。
1: 你看现在这个脑梗啊，人家以前都是说话呀，我那说不清楚。
0: 嗯。
1: 压力高，血脂也高，用了2个周期，现在说话清楚了。
0: 嗯，
1: 这个血压也基本都稳定了，人家高压都137，低压都是个85到90的吧呀。
0: 嗯，
1: 这个现在也很平稳啊，感觉。
0: 嗯，
1: 我都还想着订那个云南那个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1: 这个年张厂长那个人的大爱是这个那个灵芝啊，北齐活动活性因子片，
0: 嗯，
1: 也这么好，你看是吧？我要现在要两个我都订上，都等这个货到了，先给我送过来，可以吧？谢谢你。
0: 我理解您了，就是用药用的好啊，对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他心存感谢，而且还想继续的巩固。另外呢。咱们厂家推荐的药你都认为是好药，也想把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用上，是吧？首先呢，咱们确实是好药，因为这两个药啊都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啊 OTC 甲类的药品。尤其是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它是高倍浓缩的精华片。把里面的活性因子呢压缩成片，它的浓缩度特别高，再加上熊胆呢是名贵药，那么这两个药搁到平时呢原价都不一定买得到，赶上活动了，咱们又有货了，还有优惠了， 这个力度真的是特别大。其实老哥哥您呢，

0: 我觉得您这两个周期用到今天啊，大部分的情况也都解决了。你要说想巩固，可以简单再拿几盒药稍微巩固一下，也没必要非得定那么多了。既然你想参加活动，你现在打一下场外电话，咱先把这个名额抢一个啊，抢上名额，不管你定几盒啊，只要不超过一个周期二十盒，可以让你用9.9块一支的优惠价去买，好吧？
1: 好好，那我要打电话，我想先订个5盒，巩固巩固。你看我以后这个身体好了，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
1: 你看我用了这个金熊丹参确实好。
0: 嗯，可以
1: 的。我想那个，我想叫我老伴儿也用上。
0: 哦。
1: 他有这个年那个年，都不意思上个厕所去了，呀，得这个半天都得不出来手。
0: 说到这儿，老哥哥，我得给你补充点医学常识啊。这个你老伴儿上厕所呀，排尿，比如说尿频呐、尿滴沥啊、尿不干净，它跟咱们男性啊是不一样的。这个男性叫前列腺增生，女性啊主要是什么呀？就是咱们肾气虚亏，固摄不住啊，膀胱井口，甚至说老年女性呢，她容易得什么呀？老年性的妇科炎症，这个导致的。但是不管哪种情况导致，确实熊胆都能治，因为熊胆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细菌的功能，对男性的前列腺包括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对女性的妇科炎症包括呢膀胱井口啊松弛，它都有治疗，这个确实也能用啊，明白了吧？
1: 我明白明白，谢谢高老师。那我现在都是打电话去，打那个跟那个群管理我要联系他。
0: 好吧，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咱们场外老师也得详细了解你老伴的情况。其实有的女性啊，她这个要是治疗排尿的问题，应该加点灵芝北芪片。为什么呀？你看灵芝加北芪干什么的？提气的呀。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灵芝呢，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它就把肾气呢给固摄住了。当肾气固摄住，老年女性呢，她就不会老跑厕所了，就能憋住尿了。所以说呢，你把熊胆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定上，你老伴也能用啊。
1: 好的好的，高老师，你看这次优惠活动这么大，你看这个正宗这个金熊丹参，云南金熊丹参9.9，你再配上这个灵芝北芪或者个因子片，那肯定这回我要顶上都管，我们两个都用，我巩固巩固，叫我爱人呢，他用一用，是吧？肯定
0: 可以的。你去打场外电话抢一个名额，其实就够你俩用了。你呢，稍微巩固巩固就停药了，剩下的药让你老伴用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啊，好，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也感谢张厂长啊。
0: 哦，
3: 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到货了是吧？哎呀，我在现在要订上啊。
0: 嗯，马上就到货了。啊，咱们五活康寿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可是呢老字号。它不但呢是咱们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好药，而且是现代科技呢把活性因子压缩成片，浓度很高。这次呢张厂长呢不惜血本啊给咱们申请下来这一批药，那么福利呢是非常大的，到时候到了货吧，到了货给大家公布。另外呢今天呢9.9块的名额不多，大家想订金熊胆是最后机会了啊。
3: 是，我把这两个

0: 都要定，我吧
1: 定
0: 那个现在正用着呢。
1: 哦。
0: 嗯，我用的吧，效果挺好的。
1: 嗯。
0: 我跟你高老师既然打电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好。
0: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0: 还有那结肠炎，免疫力也低，血压也低，哎呀，浑身的毛病啊。
1: 嗯。
0: 哎呀，我。这病啊，你说我才50多岁，我都得了就7-8年了，这个类风湿。
1: 嗯，
0: 你说在以前吧，真没少用药，但是越来越用了吧，越来越重。
1: 嗯，
0: 就现在我都不用药了，我就那个疼了厉害，我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0: 哎呀，就这个手啊，我现在这手都变形了，哎呀，也回不了弯儿，特别那个怕凉的。
1: 嗯，
0: 哎，我在家洗点什么都得用热水，要凉一点碰的那都钻心的疼啊。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用止疼药盯着，完了疼的厉害了，一变天什么的我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哎呀，这胃都吃坏了。我说在自从用上这两种药吧，哎呀，我真的没想到，我以前买的时候我还觉得能行吗？说在这么多年真的药都没少吃，但是。哎呀，还得试试，太遭罪了。
1: 嗯，
0: 哎，我这没想到，我这用了这还不到一个月呢。哎呀，我这个手吧，怎么说呢，就不那么硬了。就现在吧，就是疼吧，我也能挺住了。止疼药，我就从用这个药以后，这止疼药我都没吃，但是我能那个疼不像以前那么重了，能挺住了。
1: 嗯，
0: 就那个结肠炎呢，我现在我就感觉。原先我这一天呢，我最起码得上个10趟8趟的，有的时候要那个好的时候也得上个3趟4趟的。我现在吧哈，我一天也就上个1次2次的，我就觉得吃点什么东西也敢吃了。
1: 嗯，
0: 你说在我现在人可瘦了，哎，自从我这一个来月我都长2斤秤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哎真的挺好的。
1: 嗯。
0: 我就想着那个这药既然那什么来了，我就赶紧快给它定上吧。我就
1: 您是咱们这两个药都用上了，还是只用了其中一个呀？
0: 两个全用着呢。
1: 那您很幸运。你当时买，我想问问金熊胆是不是原价啊？199一支啊？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不是一大盒？是花了980呀？
0: 是啊。
1: 你看，您都是原价买的。原价买有个好处啊。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刚刚发售的时候啊，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抢到了啊。但是你今天要是报名，我告诉你好消息，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金熊丹粉呢，咱们不需要199一支了，你只需要9.9块，剩下是厂家的补贴药费，直接补贴了。而且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等过几天到货。张厂长给大家申请的福利是非常大，甚至对于重病大病患者是直接赠送，明白了吧？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这要我说一开始我就感谢张厂长，感谢你，我也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赶紧快给打电话来了。
1: 嗯，那你得先有这个名额，就是你打厂外电话，
0: 嗯，
1: 赶快去抢占名额，好吧？
0: 哦，那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

0: 可以当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